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还搁伫遐，伫个迄个38,800，39,000，伫遐轮得着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会讲，哎呦，这样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遮悬啊，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虾米在底下38,800到拢底下轮遐轮遐轮遐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去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啊，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啊，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悬的啊，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就是结果，那个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来，徛起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听什么，迄道琼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袂歹，跟算讲过当讲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要徛起哩，即徛起呢，大家就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啊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啊，创一个新高给他看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啦，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吼，我来讲，恁就是注意，唔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去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喏，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啦，你做当冲，还是讲你得做融资的，你得甲藏的嘛无要紧啊，得甲藏的就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藏的就好啊。啊，落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家买，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还阁是有机会通起跌的，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只当冲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袂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也是诈骗集团的呢。啊，你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软鸡暗，介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其实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死，一死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阁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龙戏，逐工都看伫咧放炮花头迄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变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敢丢出来？无可能嘛！所以伊逐工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影讲遐。迄个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也杀苦啦啦？啊，伊无甲你讲好，做好赚，我赚偌济，会吓到你吗？是不是？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到，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正经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阁趁足济钱啊，我阁咧食鲍鱼，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趁钱，哎，看人趁钱心会枵，哎呀，我若吼，我若来
加入这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来逐天放炮啊，甲恁拍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不也是哦？你看，免讲不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那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个群主的老师改讲哦，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阁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虾米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安怎戆？你敢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改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吼，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命好啦，呵呵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摕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摕去银行借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唔爱借你，因为你已经袂赚啊，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无还款能力，结果也还袂出来，就是厝摕去结果拍卖，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是搞得个摕，得家己的厝摕去拍卖，得去摕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要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说，我要给个银行借钱都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阿问阿伯啊，为什么你卡阿伯来当你的厝？伊讲吼，啊我当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迄六内底吼，逐工迄一挂会员吼，哦，拢逐工咧笑讲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怎安怎安怎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我啦想讲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啊，那就对了。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没改好嘞。那当掉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就来呀。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句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总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总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较会说哈呢？像人讲咧博骗是说哈。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贪啥，对不？天下诶，无迄个稳赚不赔诶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跋筊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啊，伊当然甲你讲赚的啊。啊，其实我讲，那我讲，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甲你讲赚的。你看，没跟你讲输的呀？哎，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跟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
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比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就叫做诈骗集团。我算股票算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拢讲人讲个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诶啦。所以唔通当作讲吼，算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诶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资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诶啦，无咧对人算诶，我家己看诶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解，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算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都高亏了，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下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去个时，我着去入去看看伊个量安怎，伊个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诶嘛，是毋是？啊，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但是我甲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的歌，那些别人也是气下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不是人家报告我特别意的，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心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都一路算讲算嘞算嘞吼，阿妈有头壳笑倒去安尼啦，嘿啦，算这没痴呆啦，叔，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也直接讲看人算，哎、欸，你也想要算哈，我倒是建议说，你哪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呢？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哦，你一年当囥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哦去。去倒一个老月的，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赢的讲硬来赔，哦，啊那输的个坑哎，总共今日乐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白折。是啊，上讲一定要起贵啊，百万贵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兰祖的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未去掺着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啦，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着所在，用唔着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好，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话即未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哦。伊个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你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夕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给你可怜啊，真正写可怜那是叫啥物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准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甲算？你准做想要插要问，迄个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加利息。好、哦，你就是迄、那个甲改掉去。因为这俩准做输，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影响的生活。啊，真足侪小资族诶，未晓算股票，
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主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付比足济吼，即少年啊，哎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的薪水的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整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八百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那种零股的，来讲伊八百块入去买。我刚才跟我讲说，啊，你就叹息啊，进台积电一支两千几块啊呢？伊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八百块那个时候到现在两千，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陆续卖了一两，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跌八百块的时候入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不可能够落个八百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像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高利啊，本高惊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按那做法去升高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算，你唔通你两间厝哦，甲凹落去吼，说哈，我要好嘢，那咧你会死足紧嘞，吼，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甲保持轻松，稳赚钱嘅。对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跟人超跑啦，咱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机会啊啦吼，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张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吼，唔知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精吼，啊阁未少，阁未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我个细弟的吼。所以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有一个软垫嘛，怎洗卡？我逐天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足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免得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呢，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是牛逼咧，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呢啊！粉红超跑吼，我就是粉红超跑，这来早上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哇，这个来。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卖保庇林，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反应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好，咱大家呢，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个购物车啊，我咧要塞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上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起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落热人佮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佮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佮收好势好势，拢佮带。咱看一卡呢。即个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部巾啊吼，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套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还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等来藏，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的，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嘞，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迄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搁揢两三卡，我一卡你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迄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规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个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的，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搁减二便的呢。哦，来，我今日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大家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黄金都比如进去客，按若等着药房讲。迄落无货的时阵，尔不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高精先客等啊，林高粉先客等，拢不要紧，花先客等，粉红超跑这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高精、
零五分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那个咱到五月七八号，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零五精、零五分4000元送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的，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啦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甲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呐。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快得几项啊！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路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物件哦爱食甜，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拢食外面，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的，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菜无啥物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上好得去红光。好，搁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工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工啊，你是逐工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粒倒了一粒齁，冰冻叮当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他的肌红肝就容易累积、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若是说爱大的话。

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拉腾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肩膀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吃的药啊，嘛是肝咧给咱分解。哦，咱所吃的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了哈，咱吃的包括保健品嘛，同款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吃早顿的人。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可以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可以坏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要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呐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哦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不喝就不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他也不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你的肝，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若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分钟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
1: 啦，
0: 收咖喱收瓜地呀！
1: 再看你那小编了无？
0: 哎，
1: 我真啊叫阿坤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
0: 我說
1: 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洗点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洗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洗，阮只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冇。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给客几只？阿你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给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要杀出来的有，阿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的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去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零高整四千块，安尼零高分四千块，去甲客，阿给客贵做啊，咱迄、那个。即粉红超跑，甲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组，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即个天也是热到即个型的啦吼。入夏季也足热，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寡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心情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袂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掉，佫放袂出来，可怜吼、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即个啥保湿啊，吼、哦，啊，佫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即个问题就对啊，好不好吼、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怎样哦？二来零高精哈，佮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分的哈，分的袂甜哈。啊，分的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吼，早分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果精、零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今拜三剩三天，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比如老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老好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都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首富凯收安全的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好，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代，这个都回来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嘛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人家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少啊，甲我管嘞，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嘿，是大人啦，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功名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啊，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的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内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吼要困进前，想想伊想着讲好好有一份迄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又反而趴起来。啊，然后伊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多，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拢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得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后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的病家吼，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袂买，我是唔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唔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较慢？哦，这种比较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功利的人心形象一团乱呐。
哦，就是讲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了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熟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同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能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毋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个妈妈就跟后生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地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九公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伙想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同个讲呢。比如讲，恁讲比赛，比赛超模模嘛，是不是？但是恁弟等下吃个欢喜咖，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吃个欢喜个，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讲，或叫做无路啊，对吧？娶细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对，讲无路。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边这几块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小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说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比搞给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倒来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嘛会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倒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啦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货当中，好补货当中。所以如果在播的当中，那当下的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就数量足难个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互咱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吼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到无够嘛，无法度，就是只好当互你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尔。啊，头壳先个接未？啊，恁听有无？恁粉红超跑啦，尽看是五月，会当互你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毛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咧。所以我就讲今仔虾米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迄安尼客无够，佮伊伫客来斗够侪，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属实的啊。林国正，我咧跑去啉啊，啊佮即马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阿咧啉的，食较凶啊，加快几组啊。啊，即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免咱出钱啊，伊落煞出门，哦，寒东寒西，短东短西，坐千手干啉的，阿免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寒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短，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甲物件买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好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买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刷上嘛，做者阿母讲，咱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伫遐你扛后兜啊，落车落车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悠哉悠哉。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家说你只坐袂到去，你赶快紧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塞来到咱那车到坑坑，甲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颠倒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无赔两双手刮无落来，即脚甲塞出去，像我车一个输力的，会助力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冰，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也客两卡。你讲我出嚟嘛是结结实实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啊、哦，做收纳箱啊、哦，好囥一挂啥？像我讲啊，对啦，伊讲个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吼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一个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家自己家收收诶，啊因为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拢唔通脱夹。啊！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厚大，夸张人讲较厚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坎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扣，啊，就是脚上啊，就甲扣扣上好洗啊。哦对吼，安、尼我要过来扣。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落，恁客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尔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到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就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就三卡嘛，以此类推吼。啊你若讲阿灵果粉，同款啊灵果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两盒两啊灵果粉四千就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就八千啊，八千就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安尼知吼？阿公我也过亿嘞，敢袂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就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等下来问一下问啊。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问，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嘞，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到服务，送到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后来阿兰今晚安排的继续拍岳云收音球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先听到这。

0: 哈，笑人大哭的人做无考到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哭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哭的，哈、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歪呀！如果人切大口咧，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实在讲三比八就水的啦，是不是啊？啊，实在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喜欢肉肉的人讲大口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伤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个就讲讲，你变胖咯，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佮讲大口袋足可怜啊，佮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哭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哭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个搞毛，白个搞耍啥物？黑个撸山哦，哎，看起来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跟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一两颗零洗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讲啥拢卖受着人的微影响。我讲哦，嘴细的人诶。人要怎说那是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到，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父、哦、一个客人比我那个月来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知道月来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对他就跟他说、啊、他就知道你的加加为什么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但是主笔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啊，不是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两个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别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一天咱未介听时，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淋他流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了，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哈，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人恁在讲早人生囝身材早精神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当一摆钱啦，嗯，对摆钱，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三十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就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的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的歌呗，吼、哦，一直抗议啊， 是怎？因为伊收大裤嘛，大菜嘛，啊，你徛咧后壁，后壁人看袂到啦。啊，因为看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因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诶，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为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块尔，你敢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伊目屎七七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七十六公斤咯，哦，你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伊哩，我看到好食物件，我就等下过这袂条加食寡咧，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卡面不爱做，跟他避开油丸，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呐、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般伊安尼有够赞嘞吼啊！迄较早穿个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虽然讲一般中间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正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反而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想，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仔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也成功做一件代志的时阵吼，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是吼。给你踢球的啦，当初时看不起那个人，那种哦，都能够叫做负面贵人啦。较早人说，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今这个回来，我都觉得，曾经少年刺激过我的，看不起过我的那一些人，我现在都不会婚姻的，真的呢。我拢甲因当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笑，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爱刺激。遐人我即帮感谢伊，唔是我的外求人，是我的恩人。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斥、伫被欺斥、被受侮辱的时阵，好有可能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就是爱丽丝。

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该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把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爱变成坐开。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眼泪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当成仇人，但是你唔能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他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跟他跟他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到会插目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那种的报复真的是真的会红，这很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这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哎呦啊吃醋了，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的跟光光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了，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到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恁跌跤落一跌倒，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如果你那是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个勇敢个站起来哈，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所以讲那等着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的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干累干苦干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吼、哦，他一看，看你，我个病更较好，我个病更较轻，更较笑得顺。因真正是，会得安怎整？因是，迄气甲真正是喙紧，甲甲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迄、那个伤害，真讲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哦，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的 beauty， 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学长就是故
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听节目，请 B B 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欸、我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去带。
0: 这个露营也很拖去做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藏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藏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马祖回来无？伊讲你做。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0: 提。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人工得用得够上啊！恁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拢袂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就爱粉红超跑，人工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够上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先阿袂当庆祝，哎，讲啊，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过个拍出来呀、啊，开出来呀、啊，我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水考虑，一减二个，我忘了减水考哦，够礼拜有够好。这回摕到咱粉红超跑，真摕到欢喜噶啦！啊，不怪啦，诶，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若逐工赶回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恁若还袂摕到，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到迄个摕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啊个个摕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遐伴，伊嘛是欢喜噶呀，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零果精咱都咧只会搞咧，好来，啊，赶紧零果精两组四千块就送，零果粉两盒四千块嘛送，啊，要一组零果精，要一组零果粉，咱四千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五月初八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啦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五月初八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咱永庆 W 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甲客。若是无清楚，才敲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也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敲电话来。啊，阮家己的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气的迷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天都比一点好，赞助提供完，感谢咱元清，就咱元清的表达心，提供满足类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跟收听阿西达，明天上午，三幺啦啦，再会，拜拜。

0: 贵啊。
1: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哈，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哎，柑橘啊个葡萄柚哦。哦，这个哦，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0: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1: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啊，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哈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啊，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哈、所以代表啊，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哈、好来，无差啦哈，倒是呢哈。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问说，既然是我们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的，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伊的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小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吼，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嗯。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哦。哎、嗯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哦，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哦，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这就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后来当地哈，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不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史瓦蒂尼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家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他们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在5月 份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够了，各位，好。

0: 有去过吼，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吼，因当地的饮食呢吼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嗯，好西洋式的哦，嗯，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哦，哦，吃米吃饭、嗯、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佫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哦。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哦。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哦，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哦，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哦、啊，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哦，嗯。
1: 好了，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好、哦。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嗯，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嗯，哎、欸，真的是美，好、哦、美国居大不易哦，哎、欸，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嗯，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哦，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嗯，
1: 他要卖很贵的，一卖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哦嗯开价10亿哈，十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这不是不是，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哎呀，应该是10亿台币哈、哦
1: 哦，可能是庄园，
0: 对对，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嗯，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嗯，所以合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嗯。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嗯。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嗯，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哦，安吉丽娜·裘丽，嗯，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嗯。绝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一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就对了。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还有几个栋，就是 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哦，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哦还有严密哈，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哈。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只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不是讲
0: 葡萄庄园、
1: 啊、
0: 酒庄，
1: 对啊，对啊，他、啊、这个明星他过去是探钱损风损罪，但是。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吼，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吼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之前我们讲过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种，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黑的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吼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带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时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哦，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啊，就好像说要喝牛奶喝。碧阳一头牛，
1: 熊出名的是这类、哦、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金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一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哎、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阿曼也是卖中国人呐、啊，哎呀，
1: 哎呀，对啊，现在是、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呐、啊，真的隔行如隔山、啊。
0: 现在很多那个哦，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遐过去遐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嗯、尤其是中国人这样买走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所以
1: 说得简单的啦，他如果本来自己经营了好，他想要买你啦，
0: 对啊，
1: 我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讲，伊有就条件讲，哇，那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哦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哎，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10万、15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哦。一时的浪漫呐、啊，吼，都干那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开个咖啡厅，哎、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哦，
1: 对啊，对啊，阿伯、啊、我来开一家餐厅啊、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柬埔寨嘛，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欸。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一本业好像又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稍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又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啊，因为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 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吼，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家知道安杰丽娜裘丽 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端好生，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跟她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候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生活成本较低所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啊。
0: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因儿子改买两组，那都是那个10000块的吼，这个10000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供的吼，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阿铁邓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期，你来邓啊？伊讲哎，我出差。好、哦，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安尼吼。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拢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阿英囝回去吼，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供的5罐装的两支，吼、嗯，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嗯，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0000嘛，吼、嗯，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2组多哎呀，4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10罐，哎、嗯，应、欸、该开40000呢，应该开40000送给伊母亲节礼物呢、嗯，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仔足有心的吼，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囝仔会知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的，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嗯，但是我咧食这個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痛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哦，拢讲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这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这什么美国的钙油，这一个美国的，甲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哦。好、嗯，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若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若当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吼，对做猪肉是西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这个。这个物件是拢伫对买，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买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买。重点是因家这边更，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嗯，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诶、那个我要送我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就可能药房甲伊讲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嗯，应该是药房有个特别甲讲，吼、嗯，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项拢买10罐，一项拢买10罐，吼，钙粉这个泡工组的2组，啊，钙油就是4组，4组拢赶快倒起来，拢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哦、一滴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嗯，啊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哎、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吼，嘛是食会到的嘛。所以吼、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哎、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哈。哦嗯咱今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腰啦，吼、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呢。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我反正现在要食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
1: 然，尤其哦，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各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若讲爸爸妈妈吼，这个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看嘛，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达哥为请吼，人家照顾，不用请看啊，对啊。哎，这笔账吼，你叠叠个，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我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哦，啊，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啊，去的拢是吼长辈比较多。十个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球恰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哦，阿基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移动的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啊，
1: 你的妈妈请外用啊，我干嘛请外用？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清净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贵州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8折。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呢？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马当热烈的全国500多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吼，热烈吼，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叫上，
1: 拢卡一支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林先生。

0: 哎、欸，咱台湾吼，真的就厉害哈！咱台湾今嘛造元企业哈，嗯，
1: 市值啦，
0: 哎、欸，市值哈，起得破造哎，破造哈，而且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伫全世界来讲哈，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元的企业呢，敢那参像迄啦，这啥？好、哦，这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嗯、哼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就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哦，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吼。哦还有最近联电哈、哦、，ADR 也大涨、哦、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上市的洪静，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吼，伊的前十大企业，吼，伊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吼，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吼，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吼，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啊，
1: 上面
0: 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嘛，对啊，那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的、AI 的
1: 这个哈、风口浪尖呐、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我当时跟你想到嘛，感觉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会用做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你就有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在这些领域哦，啊，都啊好，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都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哈、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啥啦啦啦遐人哦，啊，真正哈、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来，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拿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过去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呵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哈、哦。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我有讲嘛，其实咱干妈做者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者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就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的、
0: 欸、小小颗的、喔
1: 啊、同时间、喔我们这个同学群组他、在住家人他也抱起来他这个他、在家人买的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他这个也是有排骨、也是有饭、但是他不是这个酱菜、他是这个蛤蜊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炸、他说这个是他们基隆、现在少数、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那个排骨便当哦，
0: 我在
1: 50块
0: ，50块
1: 啊！我说这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各种店好、店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便当，一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金啊，最近哦，大家身边周遭环境哦，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就这两点酷酷少了。这个吼、哦，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哦，这个谢国良吼、哦，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B 型流感吼、哦，然后啊去断医，哇，两礼拜呢，断两礼拜了，所以
1: 断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哈、哦，啊，所以有、哦、医生讲吼、哦，你哪讲有这个吼、哦，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哦，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
1: 哦。
0: 来听听看哦，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哦，其实有分四个阶段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哦，第一天。

0: 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咧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到会多五天。
0: 流感哈，流感，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啦哈。所以比起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哈。然后第二个阶段哈，这有个缓解期哈，第五天到第七天。哦，虽然你也懂说，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啊，
0: 德国刚的时候，他们人就比较。
1: 五一劳动节弄跌出来的德，
0: 都比较缓解。基准人哈，你高烧就会退了哈。啊，但是哦，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啦。啊，最后一个阶段哈，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哈，可能真的会比较慢哦。一至两周哈，虽然刚好那个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哦，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冷哦，真虚，干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而且讲因讲囡仔传给伊嘛，牵出来，刚好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加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哦。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哦，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没发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拢会烧
0: 个就干咳，
1: 烧个不多皮贴，
0: 没有错、所以哈，我咱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
0: 烧。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的教练长个讲，哎呦，昨天我说啊，张一哥雄吼，咱讲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可昨天
0: 啊，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
0: 凉
1: 的，
0: 我干嘛提起加速洗？
1: 对啊，
0: 结果我教练讲，
1: 去刮掉，也气温一刮，
0: 伊就讲今天，我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讲环顾你四周，打个灯哦，第二几轮，然后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轮，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畏寒，还是风一身的，你感觉就寒，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啊！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选听这部美丽，你请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咱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2: 新节目广告，淑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脚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2: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哎，无老会坏呢，听众朋友，我这唔是乌白讲的呢，哦，真正人排一步地转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来讲啊，迄个血管破嘅咧，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嗰个油台啊。啊，你先刷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迄迄大家去拢爱载吼。好来，咱都听众朋友专门的哦，专门的。

0: 住基丁的听众有无？啊，伊基丁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哇吼。好、啊，所以吼，伊拢一边吼，都拢排几部队，啊，到个等下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大家再去因兜去分安尼吼。
1: 对啊，先吼、啊，一定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去载吼。
0: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1: 开车呢？
0: 开车，
1: 开小发财。
0: 啊、过港隧道安尼，迄、若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相当，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这边。
1: 坐船，刚才咱坐多半年，多半无法多载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只诶指定药房伫这边只，
1: 啊
0: 只买断诶，安尼，吼啊基丁咧，都大家拢伫啊，
1: 全村的希望。
0: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敢那春秋节咧，一个办喜事安尼吼，笑家咧吼，大家咧欢喜家，食个勇庆庆啦吼，咱诶戒烟啦，咱诶戒油啦，吼，迄基丁咧，你甲看，迄足侪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戒烟戒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戒烟戒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赚，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袂好啦。反正我都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道理戒烟戒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1: 对。
0: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1: 对啊，
0: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1: super 嘛是安尼。
0: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1: 啊，听我卖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0: 来哦，
2: 对啊吼，已经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甲苏鹏阿袂退，
0: 哦，苏鹏阿袂退，
2: 我讲反话，我讲我载袂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甲载来，今仔日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3: 我谢谢，可以款五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
0: 哎，
3: 哦，我就惨嘛。
0: 哦，
3: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细，平常时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0: 哦，
1: 你看，哦，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0: 20几万。
1: 拢吼换一个吼，免逐个月开3万块，请人甲你顾。
0: 哎，
1: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就得力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0: 哎，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1: 试货，
0: 咱已经卖足久啊，
1: 所以懂。
0: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这物件好。
1: 对啊。
0: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这个冬季有这个犹太年，所以你母亲节这冬你若无抢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1: 对啊，对啊，哎，
0: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3-4个月尔，我犹太也吃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管呢吼。啊，无吃佫袂使呢。
1: 你咧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2000几，佮你啊顿心肝。哦，但是咱唔是台，哦，咱即摆是吼，一个月拢有安尼吼，拍八折袂，互你买吼，所以卖底啊顿心肝吼。啊，无你顿来关价时阵，啊，早就知我加买几组啊，卖免顿心肝吼。
0: 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正常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正常的，所以你也买规组正常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好少年囡仔，好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互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啊！落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过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天光吧，吼、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坑。
1: 哎呦，恐

0: 啊，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搁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哦嗯、那这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啊，搁个女儿，啊，搁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尼，哦，好、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的报案的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哈、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哈、哦，啊，甲伊问起来哈、哦，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对啊啦，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嗯，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吼，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吼，好。所以吼，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要怎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哦，啊，就是因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哦，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一共忧郁症发作，哎、
1: 啊，
0: 对，对，啊，我今天一个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嗯，安、欸、尼、嗯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哦，因为他自己都就这样讲、哦
1: 嗯、
0: 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哦嗯、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嗯欸、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
1: 嗯
0: 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
1: 嗯嗯，
0: 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哦嗯欸、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哦、嗯。

0: 所以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感觉讲，即卖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迄天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阮朋友诶，一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伊甲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即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阮朋友哥哥即职业即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头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荐。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吃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哪讲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那个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在底下单时间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鼻给它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针的时阵，第一本吼针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哦，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啊，咱先接电
0: 话。Hello，
1: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坤啊。
1: 哟，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订工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所以咱即马即小时你要定岗注文吼，0800，赶快即支电话吼，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吼。啊，要问产品诶，问精神活动诶，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吼，拢伫只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豆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吼。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的是买优待组，哈，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个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哦、你即马个大路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路，即马个有法度去讲大路吼。好、哦、对敲迄落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啊、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了心酸吼、哦。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嗯，买三品送三品，哎、欸，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欸、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赠送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
3: 啊。
0: 啊！那买无
3: 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
1: 无？哦，可能你等。
3: 拢无半桌
0: 啊！啊 ，OK。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红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啊，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讲
3: 我有
1: 滴。
0: 啊，不要紧
1: 吼，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想
1: 一
3: 万块
1: 吼，
3: 啊，我
1: 年纪
3: 应该是
1: 会
3: 有吧。
1: 有啦。
0: 啊，伊若几工啊，你也无甲你卡，你就爱甲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念
1: 伊
3: 截止
1: 无啦？
0: 啊不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
3: 有足
0: 侪
3: 人登记
0: 伫遐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药房，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就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即马咱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得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够。第一时间等合理啊！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也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客回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回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大家叫回个排队来啊！
1: 哦，
0: 出回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为定
0: 位。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下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港吼，你这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第排第出货排第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第第33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几间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呐。但是长毛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哇，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欸、你好，嗯嗯。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是叫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嗯，
0: 嘿、嗯，嘿、哦，对对对对，嘿，好
3: 好。啊，伊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在食钙石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哦，
0: 嘿、hey, ，退化，嘿、hey, ，对，啊。
3: 什么 UC2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还、啊、是关节退化哈、
3: 哦哦？
0: 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好，
0: 好，哎、哦，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
3: 喂、哦，啊，那个
0: 竹
3: 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啊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不是
0: 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啊，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吼、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就好啊。伊即摆咱拢搁咧增上期，伊阁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
2: 嘿。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谢谢哈。好，咱的call in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主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见证。
0: 哈？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哎、欸。
1: 我哈买两盖混，买大多两组盖油一组啦，哈。
0: 是，嘿。
1: 啊，我迄、那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哈，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白啦，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他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白啦，啊，卡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气啊，未多啊。
0: 是哦，
1: 哎，啊，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阁在食白啦。
0: 哎呦。啊，即卖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
1: 嘿。有啊，有啊。
0: 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0: 啊。哦，好好，款都够，款都够，吼，好。
1: 好，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好，
0: 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阿姨，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5寸，5寸针帮我针。
0: 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啊，那我们先接通电，
0: 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哎哎，张，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点卡吼。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观众诶，
1: 张先生吼，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白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
3: ，Hello。哈啦，这个是小军啦。
0: 哎、欸，嘿、hey, ，是嘿。
3: 哈，嘿。我叫问你嘞。
0: 嘿、hey。
3: 啊，算迄、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生仔啦，
0: 欸、
3: 用过破白的哈。
0: 哦哦哦。
3: 啊，破白啊，生仔啊，咁迄、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啊，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拄啊，迄个09284109284109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呗，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呗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旧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嗯，对不？哈，
1: 咱讲这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好，
1: 嘿嘿，
2: 哎哎，嘿，我是做迄行啊，同你无公司无，
1: 刷卡帮你
0: 好，有哦，刷卡甲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淑君婆家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淑君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痛是那个钙片钙片没效。
0: 哦，你那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哎哎，关节吼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线卡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又莫怪讲医生啊，我真系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接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呐，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所以伊个深层的针灸就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连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连就是掉落，黏贴，掉落来，
0: 来是接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啊，你戒烟啊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请问，要改分做两行做，加干了。

0: Hello， 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
1: 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顶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好好，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就寄了，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哥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哦，我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号你，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两骨开得开两间，髋关节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多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门个，嘿，棒球，
0: 棒球，好，刷卡甲你讲哈。

0: 你要送超跑哦，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对吧？
1: 好
0: 了，
1: 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商，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小坤哦，
0: 哎、欸，
2: 哦，嘿，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介油介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趣味的，哦，你即摆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要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遮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无吼，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好嘞，咱都只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那、嗯、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吼、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呐、啊，嘛、欸、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弄成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师尊你
0: 好，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阿妈唔样咯，真疼，阿龙爷咧打呼一下呢，
0: 打呼一下，
1: 有只啪一声对吧？有只，
2: 哦，哎，
1: 那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hey.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厝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
0: 嗯，
1: 你正开个数开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
0: 哦、oh.

好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1: 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欸，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啊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哦，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怎么食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钙哈，嗯，一钙会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你。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郑正浩？
0: 哎，是公报的。
1: 到我们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哦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想要跟恁订一个，
0: 好好好，来刷卡吼，二线哈。

0: 好来，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尼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是安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偌久啊，嘿。

0: 讲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呢，有火烧吼啊，讲
0: 热敷。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嘿。有火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1: 啊，烧烧的用啊袂。
0: 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买啊。
1: 头壳有白。
0: 哦，有买，有买，哦，好，哦，
1: 好，
0: 好，好，补诶哦。嗯，好，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改。
1: 哦，
0: 有啊，你就无，嘿，伊一个个能用一遍尔呢？嗯，
1: 那用一

0: 边。
1: 嗯，对啊，你也是用。
0: 是啊，伊这个个。
1: 你个是
0: 个哦，嗯，
1: 个利落，哦，个利落，哦，你用迄个倒灯的迄个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0: 小哥哥啊，
1: 嘿，
0: 有空。

0: 讲到这個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即马起要十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欸！啊，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哈、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叫台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拢做这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哈。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吓死人，其他跟他同类质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层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哦，高票才是起个惊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伊有受理的就对哈，安尼恁就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啊是公齁行程啦，啊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伊讲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哪里啊对较好，哎呀，你啊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哎呦，连哥哥参加你耶，哦，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哈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哈。

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吼，我都要讲，他每天每天每天都会吼不断的这个有提供这个有关于他们的旅行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吼。好嘞，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啊个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哦，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家己比。嘛，甲其他的部门来比，吼、哦，安尼，吼、哦，哦，真正激励，吼、哦，激励这个员工，吼、哦，所以讲，另外就是讲，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哦、然后急起直追，吼、哦，所以呢，过去，吼、哦，就真的，吼、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吼、哦，这个业绩突破很惊人，吼、哦，因讲，就是。2019年的时阵呐，当时因为吼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10.01块哈，好、哦，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哦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哈，国旅的这个消费哈，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你看哦，加西人。你千高八归满啊！
1: 一千高八归满拎出，
0: 哎，一个
1: 出国的拎出，
0: 哎，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哦，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不知
1: 道，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哎，
2: 这个雪梨旺加。

0: 好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
0: 啦，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哎，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就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下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诶，我就感觉足好诶。哦，你咧出国话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1: 来你咧，
0: 嘿，你好，嘿。Hello，
2: 好嘞。问者，咱的介绍安怎未
0: 啊？哦，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嗯，来。哦，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分介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铁局。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9656-97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去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感谢你，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纯的蛇粉胶囊吼，纯100%抓粉吼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我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安尼即马吼，先讲一下即相关的新闻吼，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来，好朋友，今仔日吼，即日时开始吼，咱台湾各地拢转做是好天，有时晴分的天气。中昼以后呢，即山区啊，个东半部地区呢，有当时会有短暂落雨情形哦。那是即气温方面吼，今仔日日时吼，小看热热吼，啊，早暗较凉凉一点啊。那是咱台湾北部是18度至29度，那中部地区19度至32度，南部地区20度至33度，东部地区18度至31度。来，好朋友吼，咱讲吼，有个人吼，即厉害，运动即厉害，对唔对吼？美国22岁一个查甫叫做迪拉德吼，伫个24点钟吼，就一工来24点钟内底吼，拉单杠哦，哇塞，12412摆，有恐怖无？12412摆。哦，打破这个进前的金氏世界纪录哈，今嘛目前的单季的认证通过哦。再来讲到这个台北市啦哈，最近有爆发这个汉他病毒哈，较近的这个案例哈，引起大家对这个鸟鼠啊哈，加这个环境卫生哈，真大的关心哈，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哈，伫个即个今仔日诶市政会议了后哈，和即个记者访问表示讲哦，新北市已经伫个第一时间呢，全面启动即个防疫的应变哈，卫生局啦、警察局啦、民政局啦、环保局啊，个干部局吼，拢吼诶合作，加强市场啦、工地啦吼，啊个搞啊啦吼，高风险的所在吼。清理消毒的这作业哈，要落实中央的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哈，不要有鸟鼠来，不要有鸟鼠住，不要有鸟鼠吃，这三大原则哈，要来防堵这个汉他病毒的传播哈。另外，这个相伴这个鼠贩的问题哈，引起真侪关心哈，啊嘛有真侪民众讲，伫市区内底都看到这个鸟鼠啊哈，啊真恐怖，这个。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哈啊，有作嘛是作家哈，汪浩 转发一个分析的文章啦，这内容在讲啦，鸟鼠啊吼，这个生蛋，你知无？繁殖速度足紧的，你若无及时甲防治吼，台北市吼几个月后可能就变作吼鸟鼠啊比人较侪的情况啦吼。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吼作家汪浩蝶分析一个文章也在讲啦吼。伊讲到时阵，真有几百万只鸟鼠啊伫台北吼撞来撞去，吼，安尼即间会使叫做安鼠之乱吼，即马即少年的拢吼警惕啦。历史上有一个安史之乱，对不对哈？哎，你今麦来讲这个叫做安史之乱安尼啦哈。啊，这鸟鼠啊吼，有这城市有这鼠患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讲伊伤高生蛋，哈，繁殖力伤强。鸟鼠出世到伊有法度生的这年龄哦，只要五礼拜至六礼拜，伊就再掉生啊呢。好，啊，每一体哈平均会用生八只啦。吼，细只鸟鼠吼，两个月数量就用个吼，成长变四倍啦。吼，如果一开始这鸟鼠讲，那能算两百只，刚刚甲母个两百只啦吼。过程当中，你若无讲有效甲防治，十二个月鸟鼠也用个碳甲166万只啦。吼，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啦吼。啊，研究伫讲吼，上好个防治时期是鸟鼠啊大量繁殖的前60天吼。哦，啊，即嘛目前敢那还袂错过即个黄金期啦，吼，啊，所以讲提醒吼，像鸟鼠啊这种的团生团，你若无讲真积极来个防治吼，真恐怖，即个惊讲后摆鸟鼠比人较侪安尼啦，吼，啊表，但是呢吼，像讲。法国巴黎就好啊，然后长期间拢有迄个鸟鼠的问题吼，一直拢伫找有效的这防治的方式啦吼。当地专家伫讲啦，讲吼，因为即马气候吼较烧热，啊，佮鸡仔的食物佮粪扫较增加吼，互鸟鼠啊吼有真好的生态佮生存的环境啦吼。所以讲有当时啊，鸟鼠啊伊数量无法度你佮算佮讲真准吼，但是吼鸟鼠的规模可能是咱人口吼1.5倍。以上啦哈，啊，像巴黎因都是市政府弄足侪年来拢有扛迄个灭鼠药啦、含碱啦、加强清洁等等啦哈，但是吼效果嘛是有限啦哈，啊，所以即马因治理的重点吼，可能就是专攻吼，要甲即个鸟鼠啊，即个粪扫吼，减少暴露啦。Hello， 嘿，明霞阿姐啊呐，喂，阿姐，
1: 喂，
0: 嘿，你讲来。
1: 哟，请问一下，我听买叶黄素。冻
0: 嘿，你要交代叶黄素冻呀？
1: 无，迄间买嘿，礼拜天买嘿是
0: 嘿，
1: 或者1300。
0: 哦，你要问介绍是不是
1: 哈？嘿，
0: 后摆吼。后摆这种问题，咱拢卡0800006877吼，啊，这吼要交代主文才卡这安尼哈，啊，我甲你看一下，哦、好不好哈？
1: 嘿
0: ，我甲你看一下，哈哈嘿嘿嘿，因为我逐工拢伫快闪吼，啊，爱小看一下安尼哈。
1: 啊，我嘿哦。那我打去好了。
0: 好，无你看0800006877，好吧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来好朋友哈，来0800006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啊，咱即马吼，比照这个百货公司吼，弄一个熊熊来一个特别快闪10分钟安尼吼，看那咪啊，我嘛紧来找一个啊，吼，大家真喜欢的安尼来特别快闪一个吼，啊，即马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听这首吼，先变先。

0: 进宫格。
1: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堆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天买着，你会赚着，买可以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普通的水饺，你绝对要去煎，伊会破皮。但阿从西水饺呢，买菜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水饺呢，可能无法做出这种落去蒸、过落去吹的这个特色。但是阿中西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三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中西这水饺，伊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HACCP 啦、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让消费者爸爸妈妈买着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口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食看嘛，阿中西古早味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2: 反正时段，咱阿中西古早味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個、水饺足好食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味是迄点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诶，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一公斤就贵二三十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個水饺是安那好食，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阿公阿妈你来食，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个水饺这个哦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食。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酱，你都直接食起来，食得足好食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食，口感佫有够赞的。今仔日哦，咱九包只要990元，电话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咱今仔日吼，这特别快餐吼，只有30组，只有30组，所以讲吼，要爱你另爱吼，卡手爱妹爱紧吼，诶，这难免抢完啦，吼，啊，这我哩讲吼，这最主要，超商毛地卖啦，一包卖105元吼，超商毛地卖哦，一包卖105元，咱今仔日给你九包哦，吼，1000元够有招。吼，开你九啊九那尔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赶紧吼，这拢免问，就都足好食的物件啦吼。啊，这无定定有吼，啊，这赶紧咯吼，啊，你电话你来个金卡做利用吼。我你讲啦，讲一个细节就好。Hello， 来，咱来贵州，喂，一中啊，一中吼，啊，迄个奥利哦，你收会当无？
3: 好，
2: 谢谢你。嘿，奥利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宝雪阿姊。
3: 哎、
2: 欸，阿、欸、你阿几？嘿，阿、啊、你阿几组？
3: 阿、啊、一组。
2: 一组哈，阿你哪里收嘿？哈、
3: 啊欸，是989。
2: 嘿，990元奶奶，谢谢你啊，哈、欸、哈、啊，拜拜。
3: 好、
2: 啊、好、啊、好。来，嘿，阿咱来几组？
4: 一组。
2: 一组哈，好，来阿你哪里收会使不？
4: 可
2: 以，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朋友，咱拢欧鸟上的货到付款哈。啊，这吼今仔日刚提供30组，所以吼要爱吼，卡就一定暧昧哈。你唔好抢完啦再卡来啦，吼。啊，最主要吼，咱这个吼，甲人无同啊，咱呐啊大粒啦，足好食啊，迄皮薄薄薄哈，啊佫济，外皮佫足 Q 弹嘞，吼，很有嚼劲。来，咱来几组？嗨，
4: 一组，
2: 一组哈，啊，阿弟哪里收嘿？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咱来几组？
5: 水饺一组。
2: 好，阿弟哪里收哈？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6: 我一组。
2: 好，阿弟哪里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Hello， 来，咱来几组？
7: 一
2: 组，阿弟哪里收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啦哈！电话金卡做利用，只有30组哈，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米粉无同啦，材料拢无同啦，啊，人用心就用心在遮。米粉用迄个嘉禾牌啦，哈，五星级餐厅指定用的啦，吼。你看麦，一加落就爆汁哦，迄香气有够高的，材料拢特别紧的就对啊啦。来，温小姐，你爱几组？
8: 我一
2: 组
8: 美女，
2: 好，安尼一组美女哦、喔， 哦，美女袂遮久，美女
0: 就美女，主持人美女。
2: 啊，好啦，谢谢你啦，我想讲你要买美女嘞，
0: 没有，
2: 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啦哈。
0: 好，
2: 谢谢，谢谢咱温小姐哈，谢谢，
0: 好，
2: 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啦，最主要今麦要食到这种古早味的吼，较无简单吼，很平凡的水饺啦，食到无同款的美味啦吼，外皮 Q 弹吼，嚼劲，一加落去吼，伊是清爽的哦，啊，佮有迄个猪肉的香气哦，咱免温泉就足好食。而且我你讲吼，你袂像讲人讲摕去做蒸饺，讲会烂糊糊，伊袂哦，伊会使做蒸饺，会使做煎饺，拢会使。Hello， 嘿，金南大哥，嘿，
5: 我是水饺做，
2: 啊，一张哈，好，安尼迄个，
5: 啊，因为
2: 阿弟头你先，
5: 我进前叫的迄个泡菜嘛是，应该同一张嘛。
2: 我你讲哦，一张单一张单，我无法度去甲你查，好不好？哈，一个
5: 东西。我用我之前有叫水饺讲，迄个带我上啊。
2: 嘿，安尼，嘿，安尼，伊那安尼，甲你讲就是叫安尼，好不好？哈 ，OK，
5: 好，
2: 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啊。好来，好朋友哈，啊，这我你讲啦哈，因为哈，你一家伊的爆汁哦，吼，香气很浓，啊，材料拢特别金贵的对哇，哈，台湾地煎腿吧，哈，较嫩新，高丽菜。关山的呢，较脆较甜呢，宜兰三星葱呢，米粉伫就是迄个鼎泰丰等级的，啊，你用个水煮呢，你会使做蒸饺呢 ，Q 弹阁无容易破，最重要就是无容易破，阁好食啦，阁高渣味的。哈喽，来，啊，咱几组？嘿，一组哈，啊，迄后日哪里收哈？
6: 好，早我那厝的，安尼早班的啦。
2: 好，谢谢我好甲你下早班的哈，谢谢你，OK，
6: 好。
2: 啊，皮包啦，皮包啦，阿姐啦 ，Hello， 来咱高阳家，你来几组？
7: 哎，几组？几组？
2: 啊，好，啊，你，迄个后日让你收哈。
7: 好，
2: 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专人专车哈，电话卡来专人专车，恁到家送去恁家，互你免问就着，足好食的，有法度做蒸饺的，好。今天你无买到绝对的后悔，只有三十组吼。今日电话继续看吼，阿咧，咱继续吼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姐我真一个。

好，来，即摆吼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卫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吼。啊，若爱即种吼，拢免稳上啊，加落就会爆汁的，香气有够好，材料拢特别紧上好的吼，上介好食。啊，嘛会使做蒸饺，嘛会使做煎饺的吼，啊，这你赶紧咯吼，今仔日给你的是高包吼，990块奶奶电话卡哦，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时间一天一天过，我会记得高中毕业以后。甲庄仔头的各种同学去一间做手套的加工厂去做女工，日子嘛过了相当的快乐。但是当当我甲同学伫讲起阮个人的家庭情形的时阵，才知影阮拢是东边相连的歹命女。伊是因妈妈甲因爸爸结婚生伊了后，伊个妈妈又搁甲初恋的男朋友私奔离家出走，伊是由因老爸饲大汉的。那我是因为阮老爸嫖赌啉，爱博爱啉兼爱交查某。阮妈妈伫阮小弟七岁，我十岁的迄一年的一个暑假，落大雨以后的一个黄昏，煞跳阮厝后壁一条大圳沟，溪水冲去5公里远别个庄仔头的竹篾卡。第二天的中昼，尸体才予顺餐水的阿伯啊发现着。上界遗憾的一件代志，就是阮妈妈出去无偌久，阮爸爸嘛拄好回来。因为阮妈妈常常因为厝内无米，去向阮隔壁庄的阿姨借米。我甲阮爸爸拢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阿姨因家借米咯，真紧就会摕米回来煮暗顿互阮食。阮爸爸嘛无疑误着阮妈妈会行这条路，所以迄一天下晡，阮爸爸对外面转来，就去眠床困到醒来时阵，已经是暗时9点外了。迄当阵啊，阮爸爸才去灶卡找物件吃，看到灶卡无一点啊物件，而且冷鼎冷灶。这问我甲阮小弟食暗饭未？阮爸爸看我点点无甲饮半句，知影我甲阮小弟拢阿未食，然后佫问我：你妈妈是走去倒？有甲你讲无？我回答：阮爸爸毋知影。我看阮妈妈伫一顶草笠啊出门，我即马才了解阮妈妈会带草笠啊出门的目的。是伫个片边厝边的人怀疑伊要跳水的动机，惊伊引起人的注意，阻挡伊要走的路。路尾找到阮妈妈的尸身的时阵，迄顶草笠啊都毋知去予水流去倒了。阮爸爸问我妈妈去倒位，我甲因毋知影以后，阮爸爸照常放心走出去。阮庄仔庙边有一间面店啊，买三碗面回来。我甲阮爸爸一个人一碗，另外迄碗阮爸爸叫我捧一寡分予我5岁小弟吃，剩的要留落来予阮妈妈。但是我知影我一碗是食袂完，所以我就甲我迄碗完完整整要留予妈妈。我甲阮小弟就公家食另外迄一碗。到第二天透早，我甲小弟困精神啊，阮爸爸又搁无伫个房间底咯。
我妈妈问阿伯回来，我知影阮爸爸伫个我甲小弟困落眠以后，阮爸爸就日时已经困甲巴巴巴咯，有精神阁去做暗公鸟，一定阁去博甲甘愿，或者是输甲空空才有回来。我即时去炸卡去看我昨暝要留予阮妈妈的迄碗面，准备要先甲烫烫个，摕来甲阮小弟公家食。顶挂一掀开，四界全狗牙啦！有一挂狗牙拢卡伫个碗边啊，面就已经竖汤。有一挂狗牙都拢吊喺面个顶头，我则用滴一只一只款款个甲盐盖，甲灶头顶边收过来收过去个狗牙，切切好清气。吃糖，一直刚才去温小弟的胃口特别好，平常都吃无一半嘞，但是迄一刚才去就吃一半较多，我吃无半碗。到我大汉，我才想着讲，阮妈妈跳起会前一天，伫个中昼，阮妈妈剩一寡米煮糜，互我甲小弟仔吃。吃了了后，阮妈妈是无吃。落雨了后，伊就出去啊，所以阮小弟中昼是食糜，迄暗阁甲我公家食迄碗面，无怪第二天早起，阮小弟安尼枵乎乎。迄当时啊，阮拢毋知影，阮妈妈已经卡伫个准高边个竹帽啊。我想讲，阮妈妈昨昏出去，是毋是阁去隔壁庄个阮阿姨个厝？拄着落大雨，阿个伫个阮阿姨个厝，所以我就带阮小弟，叫阮妈妈应拜，带阮去阿姨因家所行个路，就是阮庄仔外口迄条石头路，慢慢啊行，行到阮阿姨因家。到位个时阵，我看阮阿姨当伫无闲，阮阿姨看到我甲小弟来，无看到阮妈妈。真紧就停止做工课，站起来问我妈妈：“奈无带阮来？”我讲：“阮妈妈昨昏下晡落大雨了后，就出门去啊。我了准阮妈妈来阿姨家借米啦。我以为阮妈妈伫阿姨家过暝，这时阵啊，我就看到阮阿姨真紧张哦，问讲：‘啊，阮爸爸呢？’”我将昨昏发生的代志对头到尾讲予阮阿姨听，阮阿姨听完，甲讲一句讲：“哪会安尼？恁妈妈昨昏真正拢无倒去困哟。”我讲真正的啦，阮阿姨即时手面洗洗的，穿一领洋装，讲阿姨带你倒去，行到门口，阮阿姨又搁倒去。牛两碗米，才带阮回去厝诶。伫个半路诶，就有一个妇人人甲阮阿姨讲：“恁阿姊叫大水流去，警察去恁阿姊诶厝诶，恁姊夫甲囡仔拢无人伫厝诶啦。”我听着阮阿姨放声大哭，我即时就对阮阿姨大声安尼哭甲骂骂吼。阮小弟看着阮。阿姨甲我拢伫哭，戆妈妈嘛唔知要哭，只是伫遐一直叫阿姊阿姊。小弟啊，也唔知影伊甲我已经无妈妈咯。当当阿姨带我甲小弟转来到阮门口，警察甲船长嘛早一步伫阮门口咯。船长问我讲：“恁爸爸呢？昨敢有回来？”因为阮庄的人拢了解，阮爸爸是无接无念，先生就爱问一下。我嘛是甲阮船长讲，阮爸爸昨昏日时有回来困，暗时还佫伫诶。我甲弟弟困醒了后，阮爸爸就无伫诶啊。迄一暗，阮阿姨陪我甲阮小弟伫阮家困。我伫个房间底，暗中流目屎，
妈唔敢问阮阿姨，阮妈妈跌倒，今仔日代志先讲到这。若要知影代志发展会如何，请大家收听后一回，谢谢。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你好，各位双电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今麦社会其实咱的生活中毒素真多呢，
1: 不对。
0: 比如讲环境啦，加工食药啊、药东啦，
1: 是。
0: 阁有今麦有啥物金皮毒啦，点点毛食安的问题出来。哦，这些毒素防不胜防，要来拜托简经理看一旦给咱介绍一下有关解毒方面有较好纯的这种食品无？
1: 那讲对咱的解毒来讲，咱的老祖先开始的智慧里底，伊就甲咱讲，就是咱在古早一个物件叫做蛇粉。
0: 蛇粉？
1: 对，目镜蛇粉。
0: 目镜蛇不是有毒？
1: 不对，其实咱以这个蛇。咱若是卖叫伊加掉来讲吼，伊本身伊身躯内底即个肉骨是对咱人体真好营养补充。伫个《本草纲目》内底，其实都有十几十种的即个蛇药的功效。用蛇入药来讲，真的历史已经足久啊。
0: 是，
1: 其实为古早即个什么《山海经》啊、《神农本草经》啊，即个明代时阵迄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拢有记载，就讲咱即个蛇对食蛇肉是对咱人体的帮助。
0: 吃蛇肉对人体帮助有什么帮助呢？
1: 来讲以蛇来讲，包几百来讲，你这个吼蛇已被誉为吼叫做动物的人生。
0: 是，
1: 那你吃什么是动物人生来讲，哎，老祖先的智慧啦吼。蛇肉伊内底丰富的这个蛋白质、钙质、维生素、氨基酸，各多种的微量元素，内底就是硒啊、镁啊、铁啊、锌，天然的营养，而且伊个是零脂肪、低胆固醇。对咱人体袂造成负担，
0: 是
1: 自古以来上有效的就是帮咱身躯来做解毒，让咱皮肤会水。啊，你若皮肤有一挂迄个啊肾呐、疮呐，还是讲条啊子啦吼，啊是当时会痒啊啥，好这只吼，这其实拢是咱身体一个自然的机制，就是讲咱身躯毒素时阵，咱身躯会发出一个警讯，
0: 是
1: 透过皮肤和咱人讲讲哦，咱身躯毒素，你若无排掉，我就会痒。啊，就可能起疹啊，是啥？啊，过来是免下药下降来讲吼，即卖足侪少年的常常歪困啊。咱银发族来讲，伊就是内白质补充不好，钙质会流失啦、啊。身体若较虚的人，伊嘛在逐步，就是讲因为整体型拢会在用食，而且咱这个钙质来讲吼，其实蛇伊本身肉甲骨啊，你若起皮、起头、起内脏、起尾了，伊肉甲骨吼，其实钙质是真丰富。对咱这时代，啊个红鱼啊，其实咱这个蛇吼，那能无套人来讲吼，孕妇吼，伊在怀孕期间，伊就会使食，食可以白泡泡玉米过来，就是讲咱囡仔的腹内时阵，唔是有一挂迄个咱讲的这个胎毒吗？对啊，生囡仔生出来气息，啊过来就是胎毒的腹内，所以一个挂孕妇拢会生一挂条啊、烂条啊啦，还是皮肤无好啦。这个时阵，咱食蛇粉，就会使帮伊快速的排毒。囡仔生出来白泡泡玉米咪，过来就是讲。伊个伫当大人的时阵，这个骨轮呐吼，伊成长的高度就发育得真好。
0: 对，
1: 所以讲伊这个营养素吼，对咱即马现代人来讲吼，其实是较全面啦。因为伊这内底硒会当提升免疫力，啊，伊这镁会当帮助咱睡眠品质，铁会当替咱做囡仔补血，啊，伊个锌佫会当增加咱的活动力、活力。有一挂许多人体力较无好，活力、活力较无好，伊就使食这个蛇粉来补充。
0: 咱中华民族啦，印度啦、越南啦、泰国啦、东南亚，其实哦，甚至全亚洲的人拢有伫食蛇肉、啉蛇汤、伫进步的这种文化。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唔敢食蛇咧。
1: 是，伊即马科技发达吼，就是讲你唔免像较早咱若要食蛇去华西街啊、是亚旗啊，好
0: 无？是。
1: 咱才食会到。即马科技发达来讲，真侪厂商已经加这个蛇肉、加这个蛇骨。这个、原料，改提炼，经过着这皮质制药厂，改变作是这个纳米小分子，做好吸收。所以你若食这个鸡毛贡，咱都讲的这胶囊，伊用吞呢无味，你嘛免烦恼讲哦，咱食吧会惊。
0: 未臭臊啦，
1: 拢未臭臊。伊迄吼，其实吼，你若个拍开吼，你甲淡个嘴子子咧食，吼，你感觉讲就想想咱较早好细汉咧食迄个烤鱿鱼的味道。所以就算讲你吼，你甲鸡毛贡拍开吼，甲这胶囊拍开。你看他们应该来对齁。

0: 抓吼，我药剂无好，敢袂使食？啊，是我糖分伤高，会使食无？其实伊来当正常食鸡肉、食猪肉、食排骨汤，伊都会当食咱这个抓粉，因为咱无套他们来讲，伊内底不会有过高的钠含量，也不会有过高的其他的这些元素成分，造成咱药剂的负担。莲豆会当甲咱补充啊，提高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其实莲豆是会当帮助。
1: 有听人讲，这对这个身体的五脏六腑，全面甲做一个调整，和咱这个免疫力啦，还是内分泌，拢较平衡。
0: 是，
1: 干那嘛，你若较疲劳的人，讲食这干那嘛真好，精神状况。
0: 不，因为伊内底就是有咱这个，咱讲的咱这个心会提升活力嘛。过伊的八大氨基酸内底，有一个天冬氨酸嘛，是会当帮助消毒疲劳。
1: 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抓粉这营养哦，
0: 对
1: 哦，真的还蛮多的呢。
0: 很多，因为较早他唔知影，咱就是讲干那抓个肉吼，食这清汤解毒尔。其实伊内底营养素是超过咱普通人的认知啦。其实营养素是真高的。
1: 听讲伊还佫有纯天然的牛磺酸哦。
0: 对哦，伊这牛磺酸。一天一旦帮助咱促进咱中枢神经的生长发育，以及咱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对婴儿的脑组织啦、智力的发育有真大的作用。
1: 莫怪讲豆腐豆孕妇哈，豆腐豆的人来吃真好
0: 啊！对啊，咱囡仔都聪明啊，变较巧啊，学习能力嘛较强啊，
1: 所以囡仔嘛会当吃咯，你
0: 不对，因为一定爱无透烂，纯的100%吼，这个抓粉对咱的人体。为今仔开始就会当吃，你若一般外靠复方啦，添一寡别项物件来讲，咱都无法度确定，伊这一寡其他成分会造成负担无安尼。
1: 是啊，所以讲抓粉，我一记细汉的时阵听伊讲哦，你若皮肤无好的时阵，去食只抓汤有无？抓肉抓汤，所以意思讲，这抓粉其实对皮肤嘛真好哦。
0: 无唔对，因为咱的皮肤就是咱的器官的基因嘛，所以咱身躯脑毒素要排毒。一般就是老肝嘛，还是咱排尿嘛吼，为咱这个毛根腔啊，是咱老鼻水，把这毒素排出来。但是咱皮肤呐，伫排毒素过程当中，伊就会造成咱皮肤的敏感，可能会造成这个起疹，啊是咱讲起疹毛啦吼，啊是在皮肤腺啦吼。虽然皮肤腺是一个表面的，有当时人讲是表面细菌感染对吧？但是伊是跟咱身躯的免疫力有真大关系。
1: 免疫系统
0: 哈，咱的免疫系统呢，下降来讲。以防御力无够来讲，伊无法度自动修复，无法度对抗这些病菌，
1: 啊、
0: 所以你皮肤都袂水啊。
1: 就有诶人啊，面较容易吼生斑呐、啊，就讲皮肤较干燥，有诶大家拢会脱屑，有无？看看
0: 诶，皮老皮屑，嘿，那么讲诶，皮疹、皮肤疹，
1: 某一种脂漏性的皮肤炎呐、啊，还是讲透毛皮有无？有伤，
0: 就是咱讲诶，透头暖气啦。
1: 嘿，对，
0: 啊，其实这个物件，
1: 啊，皮肤搓搓了蚊子这种。错妆有洗调啊剂啊，
0: 对，
1: 熬起上的啊过敏有啊皮肤
0: 都
1: 起上只料干呢，
0: 是
1: 哇啊这种意思就讲来食抓粉嘛拢会当的对啊，
0: 无唔对，因为伊内底伊这个成分营养素内底，伊帮助咱调理掉咱内分泌的激素的平衡，帮助咱皮脂腺的分泌哦，增强皮肤角质层、透明层的蛋白吸收保湿功能，也给咱补充咱的蛋白质、维生素跟微量元素。提高的这个 SOD 含量，相对的雀斑啊、黄褐斑啊、皮肤干燥啦、啊、脱屑啦、脂溢性皮肤炎呐、脱发啦、是皮肤裂啦、皮肤粗糙来讲，痤疮、青春痘，其实都有很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
1: 啊，你来先听一首。

0: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抓粉有很多好处，
1: 是，
0: 但是有的人高血压啊，还是高血脂，血里面上多，敢会当食这种抓粉？
1: 其实呐，对中医的立场来讲吼，咱肝属木，主筋，咱血管嘛是算筋的一路。
0: 嘿，
1: 抓粉呐是肝经来讲，伊当清理血管内底这个油脂，佮增加咱血管壁的弹性，
0: 是，
1: 所以就变作是讲人讲的无毒。一身轻呐、
0: 啊，
1: 但是咱抓粉伊内底含有咱人体所需要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个亚油酸，
0: 是，
1: 伊让通过着分解咱血管当中的这个油脂、脂肪吼，个这杂质，啊，起着减少这个咱血液粘稠度，增加血管弹性的效果，尤其对咱这脑血栓呐、啊、中风啦、啊、冠心病呐、啊、脂肪肝、血管疾病呢，有真大的帮助。
0: 像咱头拄啊讲到，即皮肤方面呢，伊帮助真大嘛。
1: 是。
0: 像有诶吼，较严重诶，迄种牛皮癣呐、啊，有无？
1: 是。
0: 湿疹呐，即种慢性诶，哦，真不容易好诶物件呢。
1: 是，其实哪讲伊牛皮癣呐、啊，啊，即湿疹呐，伊是算比较顽固诶，种慢性皮肤病吼、
0: 啊。是。
1: 大部分吼、啊，就是因为咱身体即个免疫力下降。
0: 哦，免疫力下降的对。
1: 湿热过重，所以伊内火较大。内邪甲外邪联手就造成《本草纲目》讲的，主要当抵这个大风丸、丸腺，个这个银针，啊个这个界限热毒，啊来中加护中护嘛，外打皮肤。其实伊就是讲，咱主要会当清内火，下咱的湿热，去这个风寒，过来平衡咱的阴阳调和，就是咱调理咱身体的这内外这个正气啊。
0: 是，
1: 所以讲咱以当清热解毒来讲，我咱皮肤就自然会水。所以讲，你若看这种慢性的皮肤的人吼，伊咧食抓粉，所以量吼，伊爱比一般人保养较侪，
0: 较侪，食较重就对啊。
1: 对对对，因为咱这个营养素的补充，会当增加着咱身躯的这代谢机能提高，过来会当帮助咱身躯的这个毒素清除的速度会较紧。
0: 是，有的人讲啊，我都有关节炎吗？啊，我有坐骨神经痛，我敢袂当食这种抓粉？
1: 其实会使食，为什么？咱关节炎内底有足侪发炎的因子嘛，对不？咱咧抓粉内底营养素内底，伊都是有帮助咱消炎。
0: 啊，
1: 过来就是讲，咱经络若未通，伊会造成咱坐骨神经痛。啊，过来就是风寒嘛。啊，抓会当去风湿、去风寒来讲，对咱这个关节炎、坐骨神经来讲，当然嘛是有明显的这个作用。
0: 像有个人讲，我胃无好啊，我靠胃痛。我常常胃胀气呀，啊，我敢会当食这种物件？
1: 其实你看，你传统吼，人讲蛇是寒性，对不？一般诶时大拢会感觉讲啊，蛇汤伤冷，唔好食伤济。但是咱即卖科学提高了，咱甲这个纳米化之后，小分子其实免经过咱的胃的明显的消化来讲，伊就会当吸收啊。而且中医的五行当中，伊讲木克土，肝属木，啊脾属土，肝火若过旺来讲。会当抑制咱脾胃吸收，
0: 对，
1: 造成咱脾后功能的下降，导致咱慢性胃炎啊、胃痛、胃胀气、慢性病嘛。
0: 对，
1: 但是咱顺抓粉入肝经来讲，也当缓解着咱肝的这个亢奋劲，啊，过来咱被压制的这个脾胃功能就得到改善，恢复正常功能。所以用抓粉上好就是你空白吃，
0: 哦，空白吃较好的对啊。
1: 入胃了以后，胃酸会把咱这胶囊给融化了，伊把抓粉释放出来了。伊直接附着伫咱的胃壁顶头，帮助咱修复着咱胃的黏膜。
0: 哦，所以讲胃无好的人来吃嘛，真好哈。
1: 对对对。
0: 啊，那肝呢？肝无好的人该怎吃？
1: 哦，当然，肝来讲，对这个抓粉来讲是上有效，就是讲，因为咱中医五行当中，咱来讲肝木克脾土，就是肝有病，就是真正很容易造成咱脾嘛有病。
0: 对。
1: 所以就变作肝脾无合。中医认为讲，抓入肝脾两经，会当可以平衡。所以达到咱治病根本的目的，所以对肝来讲，伊冇真好的帮助呢。
0: 所以讲，肝不好的人来吃这个目镜蛇的蛇粉嘛，真好
1: 哈。是啊，因为咱肝脾有迄个免疫力造成所造成的嘛，伊长期的气血不足啊，免疫力下降，病毒都会趁虚而入啊，伤害咱的解毒器官就是咱肝脏啊。啊，你若吃蛇粉了，也帮助咱气血充盈啊，提升免疫力啊，啊，咱主动就把这病毒清除啊呢。
0: 像即马糖尿病的人较侪呢，
1: 对，
0: 糖尿病的人敢会当食这种目镜蛇的蛇粉？
1: 会使食，因为咱糖尿病吼，是因为咱这内分泌失调，就是咱的胰岛素功能减弱，胰岛素分乱，哦，分泌混乱啊，那造成的。啊，咱蛇粉会当 调节到咱的内分泌，会通过着这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来咱促进咱人体这胰岛功能的恢复，达到着这个帮助的效果。
0: 哦哦，安尼糖尿病的人来吃嘛，真好哈。
1: 是是是，有糖分的人讲抗脆袂收缩啦。其实吃咱早粉来讲，伊就讲，抗脆拢收缩安尼，就是这是大食过早粉了。其实电动拢反应予咱知讲，哦，原来这食粉对咱这糖分的这是大嘛，真有帮助。
0: 像讲哦，真侪人啊，真容易闭结啦，还是肠啊无好，敢袂当食这
1: 個？会使，因为咱胃肠哦蠕动啦缓慢是便秘的迄个共同的原因啦。
0: 是。
1: 那伫中医内底，五行内底就是吼脾属土啊，腑肺，咱肺部属金，土生金来讲就是讲健脾在补肺气，肺甲大肠个消表力，就是讲敢那像琴童手足安尼啦。啊，咱若抓粉入经肝经了，调整着咱的脾胃了，讲脾胃功能若加强来讲，自然咱的气甲咱这大肠，伊就产生着这个动力，使咱的肠炎啦、便秘啦化为无形。其实就是帮助肠道的蠕动较健康安尼啦。
0: 哦，真济人当不当对人流行的感冒啦。
1: 对。
0: 啊，敢会当食这個？
1: 当然卖使。咱头拄仔在讲，咱抓粉内底有一个营养素，微量元素叫做硒，对不？
0: 嘿。
1: 这个硒元素伊就是提升免疫力，真大营养素。
0: 嘿。
1: 也帮助激发身体免疫力的活化，所以讲免疫力伫中医来讲，是最来抵抗外邪的一种能力。就是咱讲的正气，其实因为啊，平常咱抓粉就过来对五腑六脏来讲是全面的调理啦，所以也带着平衡、扶正、驱邪。但是这个微量元素也帮助身体吸收，然后咱的免疫系统会活化、增强功能之后，它自然就会减少我们容易感冒的体质。
0: 啊，你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下面啊，这个继续哦。

0: 薄条。真济人睏无好啦，失眠啦，像这种人，敢会当来食这目镜蛇的蛇粉？
1: 哦，当然嘛，食好，因为咱这个蛇粉内底，我告诉讲，微量元素内底有一个镁。镁就是帮助咱这个困眠，
0: 是
1: 因为足侪人吼就是镁这个元素无够，所以伊伫困时阵，身体咱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啊无够啊，所以过来就是伊神经无得安定。
0: 是，
1: 镁拢会帮助到舒缓着咱这个神经稳定了，也帮助咱困眠的品质的提升。
0: 是，
1: 对。啊，咱一般以中医来讲，就是讲的，就是讲心主神，肝主魂，身体失眠强调就是因为咱这个。肝火伤过旺造成，啊，咱的神需要着休困，但是魂无转来，所以伊变成恶性循环。抓粉呢，就肝经降肝火来讲，促进咱肝脏的修复，伊对调整着咱睡眠的品质
0: 啊。哦，所以讲困眠较无好的人，较失眠的人哦，食抓粉嘛袂歹吼。
1: 对对对。
0: 啊，像他拄仔咱有讲到这物件，囡仔嘛会当食，啊，囡仔食这有啥物好处？
1: 其实你看，你咱即马囡仔咧食物件有够多啦，小零食啦、果冻啦、碳酸饮料啦。其实食物件愈多，对囡仔脾胃吼的伤害其实是愈大，因为伊会造成伊的挑食、厌食、过胖还是过瘦的问题，直接就危害到咱下一代身心的健康啦。抓粉对。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阿兰电话卡卡这里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来哈，
1: 对，
0: 像他多少人有讲到这物件，囡仔嘛会当食，啊，囡仔食这有啥物好处？
1: 其实你看，你咱即马囡仔咧食物件有够多啦，小零食啦、果冻啦、碳酸饮料啦。其实这物件愈多，对囡仔脾胃吼的伤害其实是愈大，因为伊会造成伊的挑食、厌食、过胖还是过瘦的问题，直接就危害到咱下一代身心的健康啦。抓粉对脾胃真好，伊会当调理平衡，过来就是达到这个健脾益胃功效。抓粉内底上大的这个天然牛磺酸，对囡仔、儿童的中枢神经的发育有真好的促进作用。而且纯抓粉当中，伊个有足济微量元素，可以帮助着排毒咱体内重金属啦、铅呐、啊，哦，啊个含有这锌元素，可以促进咱这大脑的细胞发育。抓粉可以帮助治疗着咱囡仔吼，诶，这个先天性的湿疹、皮肤病，提高伊的免疫力啊，较少去得着感冒啦、肺病啦安尼。
0: 这种抓粉，咱总共一句啦，伊到底有啥物好处？
1: 总共一句就是好处。
0: 基
1: 本就是讲吼，咱那是人本身，你都一定爱需要伊来对这个八大氨基酸，达刚诶必需氨基酸，过来是伊来对蛋白质。咱人体即嘛吼，所以有骨骼嘛，对不？但是咱的肌肉诶食物是啥？就是蛋白质。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个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个金闽龙会正门倒手边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个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7-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个民权路中正路3角巷，体育药局伫个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个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所以要请好朋友咱输入或是说把抄起来要用到有哦。那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我们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最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给市民上加介绍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要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哥，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效大工制造，伊是全面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抓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个咧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个较低胆固醇。啊，伊本身来讲，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起你这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多，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八大这个人体氨基酸。C 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排面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抓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抓原料，目镜抓肉少骨头多，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伫做这个抓粉来讲，咱有起头、起尾、起内脏、起这个皮，所以讲咱伫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 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若欠这个钙质，囡仔大人要长骨啊，是老是大，咱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经过着 PEACE 制药厂生产的抓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且又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而且本身拢无偷懒，100%的这个纯抓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待会当食着这100%纯抓粉，是咱真好的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简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予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就讲，咱今仔日两盒予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挂，安尼会使算够较俗的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予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两盒2980元，那加900元，搁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提，啊，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
3: 台南华语夜市的迄个头家，
4: 伊
3: 是一个当爱头家吼，伊逐工吼就是做个足辛苦啊，油烟安尼熏我，伊逐工平安毒素，所以规个人咧搬呐吼，啊，个迄种伊拢已经上甲会绕甲规空啊，伊拢绕甲拢空碎，结果伊尾啊知影讲咱这抓粉好，我摕互伊食，伊讲第一工吼，伊食无啥感觉，伊就生气。
4: 对，
3: 第三工伊讲小块开始褪皮啊，伊这有咧乌大部分小块落来有
4: 无？脱皮了，
3: 开始粉红粉红有无？
4: 对，
3: 甲第五工伊讲已经开始。 结痂、欸，
1: 好快哦！以
3: 前本来个五大，才四五大，
1: 今麦
3: 才剩一两大呢，有无？
1: 这足济，
3: 这就是讲吼，食了的效果吼，又照本食。为什么？一般人讲保养一天两粒、三四粒，但是伊食到一天吼六粒，
1: 六粒
3: 照三顿食，伊讲效果足明显。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有需要你电话甲卡哈，因为这是百分之百哈正抓粉安尼，这原物料哈无容易入来哦，全世界拢爱用配给的，你知影无哈？啊，外口这个品牌哈，你嘛无容易买到，就算你拍折的时阵买哈，伊嘛得爱1780哈。咱今仔日提供这尼啊优惠哈，买一盒送一盒，只要2980哦。你呐？加900块，我加两阿婆哩，哇，就是大组的啦，四阿才3880吼，大组的当然较会好啦吼。啊，是安怎吼？我哩讲，大家见证这么好，因为我哩讲，这组吼100%顺的就对我啦，吼。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做药的精神，安尼落去甲做的，你知影无？吼，所以讲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吼，100%，100%，吼。咱若熬酒的人吼，建议你吃看麦，吼，这吼。吃这个会上的吼，好诶吼，按咧这个有够侪吼。我这有一个李大哥，当初吼去买的时阵吼，伊是为着讲吼，伊身躯吼常常安尼上吼，讲失禁啦吼，啊失禁常常吼要夹就夹啦，啊常常上常常撩啦，啊撩甲会破皮啦，会注意唔打紧咯吼，有当时因为吼伤过大吼，这会流皮呢。吼、哦，啊，伊就是吼，听人伫报，啊来吃吼，啊，食到这吼、個，食好哦，收缩啊吼，吼、哦，袂安尼啊哦，吼，啊去做健康检查，伊讲，哎，啊，我这 GOT、GPT 吼，就是心肝宝贝这个指数吼，本来指数真悬的呢，啊，那食这了后，数字规个拢降落来，因为吼、哦，这糟粉内底有这氨基酸吼，帮助咱这心肝宝贝的代谢吼，这个营养分吃落去。吼、哦，咱这个哈、哦、心肝宝贝，伊的代谢功能也提升，哈、哦，营养好有够嘛，因把伊代谢袂掉的，哈、哦。累积的遐毒素，还是功能较下降的吼，伊可以慢慢啊自我修复吼，这是一种修复型的氨基酸吼，咱身体来修复这个细胞了后，啊真侪原料嘛吼，啊你若无原料，伊就无法度修复啊，所以咱这啊、你来个吃啊吼，营养素甲补啊。吼、哦，啊，咱这个心肝宝贝伊的代谢循环呐，功能啊，得个扭起来吼。李大哥讲吼，也是讲吼，哦，规个这安尼吼，拢较袂上了后吼，指数拢正常来啦吼、哦。所以讲吼，好朋友，这你来吃吼，真好。为什么？因为即马环境真侪毒素啊，空气啊，水啊吼，包括你逐天用的湿文呐、洗发精呐、沐浴露啊，真侪化学的嘛，还有一挂金皮毒吼，啊，佮有一挂化学的毒素。啊，像咱有个人吼，有滴食药啊，对不对？食药药多啊，药多拢卡在咱身躯内底。啊，你呐吼，修复这个机能无好吼，代谢机能无好的时阵，伊会对皮肤出来，所以你会真够起痒，对不对吼？所以我建议吼，咱来个吃啊吼。像有个人讲，因爸啊，臭头暖气有无吼？阿妈拢带去食抓汤有无？吼，迄是因爸，啊，即马都科学好啊。吼、哦，嘿，这台都有氨基酸，吼、哦，对咱哦外心健脾，吼、哦，对咱的心肝宝贝阿爸阿母啊，吼、哦，这吼、哦、咱个做一个照顾，这营养可以可以做一个修复，安尼好不好？吼、哦，真济当然是改袂应该，身体你就慢慢啊出问题，啊，像因拜无这么济保养品啊，对不对？阿妈拢嘛传咱去食抓汤，有无？吼、哦，因拜你若讲听厝边啊讲有插头乱耳的皮肤无好，啊，行来去食抓汤，对不对？啊，食食就好啊，哈，啊，包括有新的，有滴食抓汤的囡仔生出来有无？较袂臭头，啊，较袂安尼吼，臭粒啊屁吼，啊，皮肤吼啊，佫加较水安尼吼。啊，因爸老一辈唔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呀、啊？啊，这么科技吼、哦，都跟你讲了嘛，就是内底有这种氨基酸，会当让你修复氨基酸，吼、哦，跟你做一个修复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好朋友，你像讲真济啊，国中的啦，高中的啦，还是做兵的吼，吼、哦，迄只后生迄烂条有无？规个面吼，敢豆花咧安尼吼，吼啊，过来，吼真济有异味性的，吼、哦、有诶吼，我逐个嘛伫抹药膏，啊，都抹袂好，有抹袂好哩吼，啊，无抹无效吼，啊，抹一个较好一点嘛安尼吼，包括有诶人生性。有啊，有的大哥讲吼，哦，我就是生肾，我唔才想要来食安尼啦吼。嘿，啊，即嘛，因为即个肾吼表面那是大气、粗气，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咱食这细胞给你换新吼，给你代谢，所以你会感觉讲，我即嘛吼真好呢。吼，啊，有的人是头壳肥，对不对？生一粒一粒一趴一趴的这样，啊你。 吼哦，抹遮侪话又搁较抹嘛袂好，人就讲哦，诶，这个做啥？臭头烂耳，对不对吼？诶，因爸阿妈拢带你去食蛇粉，即摆免较忝啊。嘿，你也食济吼，你阿妈带你去夜市啊食迄蛇汤，对不对吼？诶，咱即摆这脆煮的，这搁较好吼。啊，这阿姊啊吼，伊讲哦，我的爸母上啊在来你食吼，啊，嘿，较好听啊吼。伊讲诶，啊，即摆嘛加较好困的呀，因为内底有微量元素嘛，有钙、镁、锌、蛋白质、维生素。那底迄个酶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诶、欸，啊，这个体质就互咱气血会较好嘛，吼、哦、啊，像这硒，就提高咱的防御系统嘛，所以讲为什么真侪人食这蛇粉了，皮肤会变较水，气血会变较好，原因就伫遮吼，趁优惠来个提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气用啊，你要几张？集中，集中哈，好安，好安尼，会使，好谢谢，好，好来，好朋友哈，啊，今仔交代，咱拢后日头你收，后日头你收，好不哈？啊，就讲哦，有一个大哥你讲啦，伊讲哦，啊，我来食这蛇粉了后，体内拢变好呢，因为内底有锌呐，哈，咱讲些锌质，一个金字旁，再一个辛苦的辛，你都较袂爱困啊，较袂疲劳啊。Hello 嘿，好心阿哥，嘿，好好心哥哥，你安那爱几组？
1: 两组，
0: 两组，大组诶啊！大组诶，两组哈 ，OK。
1: 三八八零哦。
0: 三八八零一组，啊，那两组就是八啊。你是要爱两组嘛？
1: 大组是三八八零。
0: 对对对，三八八零，嘿对。
1: 哦，一组。
0: 嘿对，啊，你要爱两组呀？
1: 一组一组。
0: 哦，大组一组就好哈，哦，三八八零哈，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哦哈。好来，赶紧哈，啊，我你讲啦哈，因为我你讲，就是内底有心经嘛哈，就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辛苦的心，啊，你体内的变好嘛，对不对哈？啊，你就较袂爱困，较袂疲劳啊哈。啊，你想看卖啊，伊即内底的氨基酸甲心经，互你体内的好，精神的好。吼、哦，啊，你较袂安尼吼，哇，这也无想要叮当，对不对吼、哦？啊，讲阿爸阿母啊，你也讲啊，我都有三高呢，啊，我长期咧食药啊呢，其实这药当吼，卡在身躯内底啦，无怪吼、哦，你药后边这两粒，无解好哦。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吼，无怪好哦吼、哦，你去验的 GOT、GPT 拢也悬呢。吼、哦，我跟你讲解读一下，这来个吃吼、哦。甚至有的人讲话吼，怪味怪味呢，还是讲话我真够呛呢。吼、哦，甚至讲咱有的囡仔吼啊，有歹习惯在食薰的、啉烧酒的吼、哦，啊是讲吼，哦，真侪阿公阿妈。放袂出来啊！这个一定爱吃，这个、一定爱吃，好不好？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喂，
4: 一组啊。
0: 好好好，来，你吃吃。Hello， 喂。
5: 你好。
0: 嘿，你要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好。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去收啦哈。其实咱人体哈本身就有排毒的器官，比如讲肝脏，伊就是咱人体的化工厂嘛。吼、哦、有啥物毒素甲咱解唔解吼，伊讲下肝器官有当时啊吼，伊功能无遐好啊，迄肝脏吼功能剩十分之一啦吼，伊嘛还佫伫运作，你嘛毋知讲伊歹去啊，你知影无吼？啊，像咱吼，排毒个器官，啊，你就讲排出去吼，放尿啦，皮肤流汗啦吼，目睭屎啦吼，鼻水啦，大便这拢排毒个出口吼，啊，你若放袂出来，人毒素无出来，无出来伫遮吼，伊佫。更加严重，毒素更加严重，所以说妈妈，咱若是说基本素无顺的，还是说我的指数数字愈来愈歹，拜托的，这组你来个吃，对你有百项好，无半项歹，啊，要怎吃？咱一般吼，我食保养诶，我著早毋甲食，一摆甲食两粒，吼啊！但是咱若拄啊开始食吼，你要较紧有感应诶吼，你前十天吼，你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两粒，吼，尤其即卖吼，你著已经伫上诶，你照三顿甲食，啊，食两粒，吼，差不多一礼拜还是十天吼，吼，你诶喙角目睭就有感觉诶啦，拢袂去咧上即件代志啊啦，吼啊！你像讲真侪皮肤科看袂好诶，哎呦，佫抹袂好诶，抹乳液抹袂好诶，吼啊，拄着烧啊，你著开始上啊，我咧讲，即个一定是三顿食嘛，吼，你佮食十工， 吼、哦，啊，你若较收缩啊，啊，咱就食保养，吼、哦，一天换食两粒，还是讲早唔过两颗，安尼拢会使。啊，这个物件吼，无分饭前饭后，啊，咱就是食品呐、啊，食品吼，无、哦、什么药啊性的问题，吼、哦，啊，你买当药啊食完吼，过半点钟啊，你就用个食，啊，拢无要紧哦，吼、哦。啊，是你讲啊，我刚把我今麦无食物件，敢会当食？无要紧，做你个食，安尼好不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好喂，你爱几组？小玉爱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好 ，OK， 好，啊，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嘿，啊，你会爱几组？喂，你会小姐爱几组？
5: 哎，那大组啊，先讲三千八百八十嘛。
0: 嘿，四压的嘿。
5: 哎，我要试下呗。
0: 好好好好，啊，后日让你收啊，谢谢。
5: 啊，迄个拜三叫一届来啊。
0: 哈，你要后礼拜三收呀？
5: 无啦，拜五啊。
0: 啊，好好好，安尼，好安尼。
5: 拜叫一届来啊。
0: 好，我你讲无要紧，咱就是拜五让你收，安尼好吧？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建议买大组的啦，哈，因为未来哈，嘿，抓粉一定起价啦。原物料愈来愈少啦，吼、哦！啊，你看，买今仔细做诶，吼，原价都爱偌济，吼，原价爱四五千块诶物件，吼、哦，咱快闪，你开两千九啊八啊尔，诶，啊，搁加八百，搁加两盒呢，迄着大组诶啊，啊，四盒诶吼，嘿，啊，原价遮尔济，要正万诶，咱只要三千八百八十，安尼吼，四盒总共是一百二十粒就对啊啦，吼、哦，有遮个货建议咱买大组吼，好啊，这一百趴的哦，纯的哦，无透烂的哦，外口你买会到的吼，有可能无够纯，吼，伊甲你烂东烂西吼，啊，咱就是，遮简单嘞，加一个升温，就抓粉安尼样尔，无其他，目镜蛇，吼，啊，咱要食，啊，你就爱食上好的嘛，食一百趴的啊，食纯的啊，对不对？莫食透烂的啊。今仔日你买到是全台湾俗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无可能买到搁较俗的，安尼好不吼？药厂做出来哦，药厂做出来用做药的精神吼，甲品质甲你做出来吼，赶紧这组一定爱提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季小姐啊，
4: 哎、
0: 欸，嘿嘿，来来，刷卡来接你。好，来来来，我咧讲哦，啊，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国际阿哥》。

0: 老祖先的智慧，东方的专用食补，《本草纲目》记载数十种的神奇功效，有食补甲药用的记载。来自印尼原始山内的彭斯青，采用人工养蜂生长，100%的纯彭斯青合法进口，得到卫福部合格认证。佮经过台湾60年的品质大厂制作，通过多项严格检验把关，会用的滋补强身、养颜美容，100%纯抓粉，钙含量等于是103倍牛奶，而且无含西药、类固醇，营养丰富，无负担，予咱有活力、壮筋骨。对少年人的营养补给，骨骼佮有喙齿正常的发育，拢有真好的帮助。另外，佮含有牛磺酸、硒、氨基酸、蛋白质、钙、锌、镁、铁多种的微量元素，佮有营养成分。纳米小分子，予你快速补充、好吸收，100%纯抓粉。随时顾好你的精气神。
1: 我那小腿呀吼，本来有感染，结果我家己吃吼，无形中去泡澡的时候，我们朋友讲啊，你的皮肤那还真水，我家己唔知呀，后来才发现个乌鸦都掉吼，
2: 对啦。我进前有去进那股个暖冲个在消费啊，食个拢好啊，
3: 食个拢好啊吼。
4: 真正有效啦，食四天啊就有感觉啦。
5: 本来是安怎？
4: 像你同款，他两三年啊，伊手吼会生几粒出来，啊足像的，像啊摇，你摇到破皮，啊叫医生看两三年啊，怎么就叫做这肌肉个没看嘛？我食四天嘛，我今仔日
6: 第四天就感觉，
4: 他这有受伤有生粒啊起个哦，也根本皮肤上变白个了，我冇讲哟，啊你手上变白个，真正有影，而且有效，确实。
7: 好，来，好朋友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吼，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今麦听新闻护理师讲解相关的新闻。讲到这个台北市吼，有这个尿气啊，这个鼠患的问题吼，有嘉宾正也正表示讲吼，最近咧发现讲吼，家雀啦、尿气啊特别多啦，一直增加啦，找无原因呢吼。结果吼，伫个五号半暝啊吼，才发现讲吼，店外竟然有一个吼，富人人吼，嘿，到处撒这个面包丁的气啦，气只家雀尿气啊啦。哦，一气到吼，直接吼落雨吼，冲去你家这个富人人吼理论啦吼，要求伊讲吼，你唔好阁饲啊啦吼。诶，这富人人安怎讲？伊讲吼，家雀鸟鼠，这嘛是性命啊，对不吼？所以伊要饲啦吼。哎，只有警告对方讲吼，你阁饲，我要叫相关的单位吼来甲你处理哦吼。啊，其实吼，这个富人人认为讲家雀鸟鼠也嘛是性命吼，伊需要食物的卫生吼。啊，你那买吼，就一寡登记领导家己饲，安尼当作宠物家饲啦。啊，这吼，你看这嘛鼠疫都要出来呀，汉他病毒都你迄落啊，啊，你还搁底下滴饲，这真的是很糟糕吼。大家拢关心讲鸟鼠的问题，其实吼，大家都是爱安怎维持这环境的卫生吼。啊，你讲。拢是性命，阿蚊啊嘛是性命，哎，拜托个你，逐工三卖穿去饲蚊啊，好无？哦，真的是吼、哦，你来看看看嘛，看看物件，咱卖杀生无唔对，啊，你嘛卖讲吼，即、這个对咱人体有害，即个家族啊、鸟鼠啊，啊，你饲这种物件，啊，我实在想无呢。哦，这个不是我这个无好的头脑有法度想象的啦，吼、哦。哦，啊，当然。只会当拜托这个富人人哦，唔好安尼个饲啊啦哈。哦，啊，讲实在，啊，真侪人哦，哇，看到这個影片，这个足生气的讲，哦，连鸟鼠啊，连家雀你都饲，真少看到血啊，我拢呛关起安尼哦，真害人哈、哦。好啦，啊，搁一个啦，咱讲老来得子哈、哦，哇，足欢喜的对不对？到底是爱欢喜还是压力？香港家啦，哦。 路的啦，伫诊所啦，吼、哦，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公啊，甲伊的后生九岁，两个吼、哦，你无欢喜啦。这个阿公啊，七十几岁，要求因囝这个九岁囡仔陪伊来看病，爱回诊，吼、哦，伊认为啊，你是阮囝，你爱负责照顾恁老爸的责任吗？这个教会囡仔安怎讲，你知吗？这囡仔安尼想嘛是应当啦。伊则不满，伊讲哦，别人的阿爸拢陪因伫佚佗啦，只有我爱陪你看病啦。啊，你既然这么老啊，你都卖生我啊！真侪人看了后，拢讲啊，你阁老阁无钱，啊，你阁要生，真的是人伦悲剧，你也可怜吼、哦。啊，这教会囡仔无想要陪你来看病。毕竟是一个囡仔嘛，吼、哦，对不对？吼、哦，这吼、哦、最主要就是安怎哩？咋？因为这个七十几岁的阿公啊，吼、哦，腰已经哦拢无在调，停个滴滴滴安尼，吼、哦，啊，目睭嘛安尼吼，拢退化，看无啥有，吼、哦，啊，搁你问伊身躯边这个教会囡仔吼，这个诊所这单的内容啦，吼、哦，这个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吼，则无耐烦的，甲因讲哦，这顶头写讲后礼拜爱回诊啦，吼、哦。啊，结果就是安怎？这个阿公啊，惊伊家己迷人的路啦，要求因囝陪伊去看医生啦。啊，囡仔甲呛声讲吼，迷人的路，你会使问路的人啊，吼。啊，这个、当然，囡仔这种态度，这个、做老爸，这七十几岁吼，伊真尽心嘛。伊讲吼，甲你饲这大汉，帮恁阿爸做一点小块代志都袂使哦。你是有义务要负起照顾我这个老爸的责任呢。吼、哦，啊，那会知影讲这查甫囡仔听了后讲吼。啊，阮同学爸爸拢真少年，拢陪因去打球啦，陪因去耍啦。只有我爱带你来看病啦。你这么老啊，你都莫甲我生呀，吼、哦！啊，所以讲哦，真的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当然啦，囡仔咱自细人爱培养伊吼，对时代尊敬，爱有照顾的责任嘛，吼、哦。但是像这吼、哦，你若讲已经这么老啊，吼、哦，七十几岁啊，啊你。六七十岁以后，你还阁生囡仔吼，讲是有个人认为讲吼，这有较残忍啦，嘿，因为你也想讲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有迄个经济能力吼，甲饲甲大汉，啊，你家己有法度养老无？吼，啊，这个问题，啊，当然有人讲阿某呢，这台电视拢无看到无？其实我捌拄过一个，伊就是老啊吼，阿达吼，交一个查某，啊。都甲娶回来啊，吼啊，都结婚啊，啊生一个囝，啊结果伊愈来愈老嘛，啊这个某吼，落尾就无佮意啊，佮伊离婚走去啊，囝伊嘛无爱啊，啊就变作吼七十几岁啊饲一个幼囝啦，啊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吼，咱咧做一寡代志，你发怒一寡代志吼，爱少想啊清楚，啊嘛莫敢想家己好啦，你要想看嘛，你这囡仔生出来了后你对这囡仔是有责任的吼，对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5: 进广告，
6: 咱百分之百纯抓粉的胶囊，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的粪扫，也当甲咱摒摒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的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的 PEACE 最有效生产的这个胶囊，已经过着这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伊这个百分之百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的合法的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啊，够咱这个农委会合可。在当地的台湾，所以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啊，佮有这个多种氨基酸、佮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的补充钙质的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除咱体内累积的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的帮助。而且咱今嘛一盒 三十粒，原价1780元。
7: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100%纯的哦，目镜抓的抓粉，这原料内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内底钙质啊、蛋白质吼，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西药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们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IS 的 GMP 药厂做的。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大人、囡啦、大腹肚的啦。咱英法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个，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经提神，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6: 一天哈呐，一般保养一天2粒，你若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安尼吃都有真好个帮助补充。
7: 一盒是1780元，今仔咱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两盒2990元，各加900元，各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你甲提啦，建议你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因为未来吼，抓粉这种物件一定会起价，因为原物料要入来吼，无简单啦，吼，即卖种全世界吼。全世界爱用配给的，你了解无？哈，哦，啊，就讲哦，长期你啊讲哦，皮肤哥你看哦，拢看袂好诶，哈。来，即组我介绍你来个食，哈，你来个食，哈。啊，这吼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5: 喂，
7: 大组诶吗？
5: 喂，来大组诶。
7: 好，一组啊，两组。
5: 一组
7: 。好，啊，后日到你收。
5: 后日呢？
7: 嘿，是。
5: 哦，你讲偌济啊？
7: 3880元，4盒嘞。好，
5: 3880，
7: 这玩具要到10000嘞，嘿，
5: 好
7: ，OK， 好，谢谢你啊，拜拜哈。咱这是纯的哦，100%的哦，无透染的哦，吼，外口你买到的吼，真济吼，伊拢无够纯，伊甲你南东南西啦，吼，啊，咱这只单纯的，加一个成分，目镜蛇的蛇粉，吼，无其他的啦。纯的就对啦，所以讲为什么效果特别好吼？咱阁是用做药的精神吼，甲伊这个品质吼，甲做出来的哦，吼。啊，咱要食当然爱食上好的啊，食100%呀，食纯的呀，吼。这当讲你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吼。全台湾吼，我咧讲你无可能买着更加俗的，吼。啊，这是药厂做出来，药厂做出来的哦，用做药的品质做出来吼，当然爱食这组嘛，吼。啊，你讲哦，我常常安尼上哦，上袂好诶，哈，药啊，食到拢袂起劲诶，哈，拜托诶，来，你来甲食者，即营养粉来甲食者，好，好啊，当然咱摕大组诶较会好嘛。你看细组诶，哈，啊，两盒是2980元，对不对？啊，咱若搁加900元呢，搁加两盒呢，就是大组诶啊，3880元嘛。吼，安尼四盒，总共120粒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啊，当然你若讲，有法度，你两组、三组吼，甲摕起来搁较巧。为虾米？因为后摆起价，你先摕起来炖吼，足巧的，足巧的吼。啊，咱若讲，哦，我是因为即马我都有竞争啊，我都伫上嘛，你都三顿食啊，吼，无分饭前饭后，一摆甲食两粒，安尼食10天左右吼，你就有感应啊，吼。啊，若食保养啊，咱一天食一摆，还是食两摆拢会使，一摆食同款食两粒安尼吼，嘛是同款拢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吼。大细组差900元尔啦，当然是摕大组的较会好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8: 好，
7: 来电话听的。
8: 来大组。
7: 好，来电话听的哦。
9: 是，我要大组。
7: 好，电话听的哦，哈，来嘿 ，Hello。
10: 你了在卖抓粉哦。
7: 啊，对，你要大组呀。
10: 是是，
7: 好，来电话提了哦，电话提了哦，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哦，提大组的较会好，提大组的较会好哈。细组的哈，两盒2980元，加900元搁加两盒，所以大组的哈4盒只要3880元哈。哦，啊，你啊上袂好的，药啊食袂起劲的，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哈。啊，过来嘿，咱好朋友。 大小组差九百啦，尔提大组个较会好吼。今仔即俗个啦，原物料吼，即马拢足贵个，即马一只鸡卵就偌济啊！你想看卖？后摆应该拢会起价啦，好不好？吼，来赶紧咯吼！啊，像有个人工作，你讲吼，我拢卖好呢，药还一半呢，吼，医生看个吼，拢袂看啦，吼。啊，到尾啊吼，来食咱这個，伊讲吼，食差不多三礼拜，照三顿食，哦，贵个拢收缩。

0: 大组的
1: 吼，阿你在你收哈，谢谢你。OK 哈 ，OK 哈。好，妈妈，阿你啊，心肝宝贝无好诶吼，或者讲你暗时吼困较无好诶，还是讲你真够疲劳诶，过来啊，咱诶这皮肤诶解毒功能无好诶。啊、我跟你讲，这组吼，麻烦你来个吃，麻烦你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哈？环境中吼，环境中吼，哎、欸，毒素太侪嘞，太侪嘞哈！啊，这内底有这氨基酸哈，帮助咱这毒素给代谢出去，安尼好不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听我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下，你是七大块。
2: 小姐，笑一个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婚婚礼实地讲话也是咱这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因为咱环境内底毒素遮多啦哈，吼，咱这个啊，树的空气啦，水质的污染啦，空气污染啦哈，啊，咱用的这么化学的物件遮多啦哈，金皮毒啥拢遮多哈，这拢爱靠咱的心肝宝贝，咱人体化工厂哈。肝脏去甲解毒，你的肝脏功能若无好的时阵，你有可能唔知影，因为伊功能剩十一分之一的时阵吼，伊还佫伫甲你运作，啊，但是你唔知影讲你一寡解毒的即个功能已经较歹啊，所以真侪人容易起痒吼，啊，真容易皮肤无好吼，对即个毒素对皮肤出来啦。好、哦，啊，这个物件，今仔咱甲你介绍，这内底就是有这种哦，会当修复的氨基酸，哦，会当帮助咱毒素甲做代谢。好、哦，你若讲空气啦、水啦、沐浴露啦、芳皂啦、洗衫精啦，这拢有环境毒素，拢有毒素。吼、哦，过来，真侪你食药啊呢，药当呢，啊，你拢伫咱身躯底，代谢无好，对皮肤出来啦。吼、哦，这个物件100%哦，目镜蛇。吼、哦，气头、气尾、气皮、气内脏、内脏、气内脏，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吼、哦，这组100%拢无偷懒的哦，100%吼、哦，啊，这吼、哦、全世界爱配给的，吼、哦，这量有限，吼、哦，所以讲后摆愈来愈贵，啊，卖讲啥，讲伊内底钙质就好啦，吼、哦，103杯牛奶，咱若欠钙质的人，你来食这嘛正好呢。哦，嗰是头一支哦，头一支经过 PIS 药厂合法进口的，这是全世界分配的哦，哦，合法进口的，这是 PIS 的药厂上高级的药厂哦，哦，用做药的精神甲品质做出来，要食当然来食这個，好不好？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啦、啊，哈、哦。有当时啊吼，爱情若来的时阵哦，无你管啥吼，规个人吼真的是吼，规个拢冲动，一个查甫的啦，阿娘啊啦吼，哦，伊就伫个网络迄交友软体熟悉一个，才14岁吼，即、這个小爱查某囡仔，吼、哦、啊两个谈恋爱讲好干呢啦，来郭先生，啊你个大作呀？
1: 啊，大做
0: 好好大做诶哈 ，OK， 好好，安尼哈，迄、那个礼诶，迄、那个后日啦，后日个你收会使哈 ，OK 哈，好好好，安尼诶，你是诶即、這个，
2: 喂你好，
0: 39786后摆哈，39786好 ，OK， 安尼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啊，咱讲到即个阿娘啊哈。伊就交这个14岁的小爱啦，吼、哦，啊两个安尼糖甘蜜甜，啊这查囡仔14岁啊嘛真好乖，一声就叫骗伊啊啦，骗去当机啊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吼伫因家啦，伫汽车旅馆啦，总共吼、哦、性行为吼、哦、嘿，迄、那个妖精打架安尼吼21摆啦，一直到2025年7月，哎，这查囡仔讲大巴肚啊啦，大巴肚啊啦。吼、哦，刚迄年8月，啊，就生一个查某囡仔，因为即个14岁呢尔，所以啊，医护人员哦，紧的就通报啊，你知影无？吼、哦，法官一个看即个证据，嗯，这两个感情袂歹，啊，这阿娘啊，一个月他月给3万啦。吼、哦，啊，另外呢，拢有主动吼、哦、付即个查囡仔啊，甲即个囡仔抚养的费用。目前吼、哦，伊甲家己的老爸，啊，搁有吼，即个查囡仔吼，哎，即个14岁查囡仔拢带做伙，好，约好讲吼，等即个查囡仔18岁吼，啊，着去登记结婚啦，吼。啊，即个法官是讲吼，哇，啊，即个阿娘啊，你甲即个未成年的吼，发生即个性关系吼，即当然犯法啦。啊，但是你态度真好啦，吼，啊，而且伊甲即个查囡仔因的爸母嘛，拢无条件和解啊啦，吼，是。甚至对方这查某囡仔爸母嘛，甲法官求情啦，讲吼，阿麦甲追究啊啦，啊因两个吼后摆会结婚啦吼，啊无阮查囡仔就安尼啊，无是要安怎，囡拢生啊，吼啊结果呢，吼，就依照吼14岁以上吼未满16岁女子性交罪吼，有期徒刑3个月，合并吼执行1年6个月，缓刑3年，诶，佫袂歹，佫可以缓刑就对啊啦吼，即期间来保护。哎，管束还有40点钟的义务劳动啊呢哈，啊，但是呢哈，哎， 虽然爱情吼真好，嘛是小控制者啦。安尼你嘛是有一个真空，安尼总是无好啊，对不对吼？啊，遮少年都做老爸，有当时吼，咱吼十八岁的心情，甲你二十八岁的心情，甲你三十八岁的心情，甲你的审美观念绝对会改变吼。所以建议啦吼，身心较成熟的时阵吼，再来结婚就较好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进攻个
1: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拢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的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呢，拢真好的帮助。而且伊的营养素真多，伊的营养素内底就是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啊，个多种嘅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很好嘅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即个毒素。过来就是讲，互咱会当增加到咱身躯即个自我嘅保护力。尤其是咱即个百分之百蛇粉，伊本身不含即个西药、重金属，嘛无添加到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到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百分之百目镜蛇粉。
0: 咱那是一般在做保健吼，一天吃两摆，一摆吃两粒。你那是讲在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吃三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吃，效果上介好哦。
1: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一盒是三十粒，外口市价是1780块。
0: 今仔日咱细做的两盒2980块。各给900块就给两盒吧，就是大组的四盒，只要3880块哦。好朋友，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三分钟哈，赶紧赶紧哈，百分之百哦，目镜蛇吼去做的哦，吼，搁是必须药厂哦。合法进口的，合法进口的，全世界是分配的哦，吼，这组买会着福气哦。台边无顺的人哦，嘿，叮甲袂得出来的人，你来吃嘛，足好诶。吼、哦，蛇粉是入肝经，吼、哦，帮助咱肠啊会叮当，吼、哦。另外内底有一个硒元素，帮助咱有活力，吼、哦，所以会使减少吼咱容易感冒的这种体质。哦，啊，咱若睏无好，失眠的人，哦，食这嘛足好个，你知无？里底有酶，酶呢，互咱吼，神经会稳定吼、哦，啊，你会睏较好安尼吼。啊，过来，年纪大嘛会当食吼，囡仔爱食零食，爱食素食吼，遐、哦、食了尾啊，囡仔拢挑食厌食，对不对？吼、哦，食这吼，用个提悬囡仔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过、哦、来，咱这拢全面拢是灭菌处理的吼，纯、哦、的食品。只有一个成分，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哈，微量元素钙、铜、镁、硒，百分之百目镜蛇的原料哈，气头、气尾、气内脏，哈，所以讲好朋友调节咱的内分泌哈，有糖分的人你会使吃无？放心，做你来吃哈，有诶真侪空嘴未收缩，吃了后拢收缩哈，过来哈。肝不好的人会当吃无？当然爱吃吼！即、这个蛇是入肝脾两经啦吼，所以讲你要去吃吼，你气血吼也充盈吼，帮助解毒安尼哈。康伯来吃效果上好啊哈！吼，啊你讲啊，我有这关节炎，敢会当吃迄落物件吼？你做你放心啊，吃。你看我胃不好呢，我常常胃胀气，我敢会当食这個？你做你放心啊，食，因为咱这种纳米化小分子的吼，无像你讲吼，我来去夜市啊食一下蛇吧，啊，讲会伤冷，这袂哦，这袂冷哦，吼，啊，所以讲这无同款的物件吼，所以讲好朋友哈，啊，像有个人讲哦，我牛皮癣这严重的呢，我湿疹这严重的呢，我这慢性的皮肤病啦，会敢会当食黑哈？做你放心啊，食拢无白害。本草纲目拢有讲，蛇粉吼清热解毒，吼、哦、即、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躯清除毒素，吼、哦，赶紧吼，趁优惠，趁优惠，要大组搁较会好， 加九百，搁加两盒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看那面啦，录节目了吼，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
3: 我要大做。
0: 好，来电话提来哦。
3: 我要集中。
0: 好，电话提来。
3: 大做。
0: 好，来电话提来哦。大
1: 做。
0: 好，电话提来哦吼。来，咱电话继续甲看吼。那咪着我接无了哦，咱电话继续甲看。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嘿，甲你拜托，甲你拜托讲吼。啊，即马我建议啦吼，啊，像有个人臭头烂耳的吼，因为即台底有只氨基酸吼，嘿。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965697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到呢，即马三十度吼，足热，迄感受着热啦。吼，那咧冻红哩，真哩想要休暗吼。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3-5599，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吼。因为这少年也会去接受新的东西，但咱老一辈像我吧，我吧唔知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很多人住大楼，车驶去买东西，若要回来咧，扛大包小包吼，坐电梯。手才掼啊掼袂哩啊，要调啊要掼好啊，动翻翻有无？有七卡刀啊，七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七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介高尚哦，吼，介轻茫茫哦，也袂沾手哦，手袂阁动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紧去买，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甲讲，哇，这只鸟紧，你紧甲停，你紧甲停，我足惊无回。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在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若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啊！我当定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啊！明宏哥哥讲，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也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买吼，即台都甲短短个，安怎牵两刀？怎啊塞两刀？好，足方便，足利便个啦，足利便个。有个人停车个所在离厝一短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摕啊东翻翻，吼，即个上阵一卡足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下个停车所在甲离咱兜个，还佫行一短啊，对毋对？吼，啊，即台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若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个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个后生仔囝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也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去。也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一下都爱掼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篮底安尼，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拢约会啊，含咱右旁咧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啊吹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上听到，我停量停就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偌人教我爱啉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今日马仔人拢安紧甲叮叮哦有着吼，看恁甲粉红草包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草包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吼，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才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咱即卡吼有哪地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才当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诶吼，吼、哦、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甲咱订吼，咱诶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即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起来，就明仔后日吼，咱今日明仔后日无定明仔停就无啊，因咱搁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影吼，即、这个物件诶重要性啦。哦，那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干一天哦，一天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尔。啊！因来个病的时阵，一紧紧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都太过高啊，血油血跟卡血油血拼，所以急性用药了后，这个数值就降来 50% 了。你来看哦，这个医生就说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生中医师他就在研判，如果这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变很大量很多，跟天气汹涌变热变寒有关系啦。当当天气汹涌降下来，而且这样乌阴天啦，这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容易致使到心血管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就爱顾，我们常说，你平时就爱顾，免得塌下来你跟你哭哭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说啊，这就是都没在顾身体啊，靠在顾身体，没在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吃啦，咱都是古早无通吃，你即马知影有通吃，你唔吃，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是热一寒，你出现着胸腔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去病院，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院。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个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悬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吃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帕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怕得会个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啊，绝对袂怕鱼油，绝对袂怕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怕痛会更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八个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帕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哦、过吼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界紧完成帕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伊就马上帕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帕好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八个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胸腔闷闷严重，这个程度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足大量个大个面包嘛，大个胖啊，大块块饼啊吼，食足侪啊，像对胸腔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认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烟会乎你致命啊？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足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症状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胸腔哦，诶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症状一直愈来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迄个解袂开分，哪落解袂开酒，买甲唔灵，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倒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从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哦、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回来呢，吼，迄惊倒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毋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即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呀，我给他开钱啊，按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代志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啊，毋加艰苦，啊，食正经毋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头流，你是我多依恋啊，对不对？啊，身体都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毋要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的。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的不管。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拖咧行，方便无？素食噶，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卖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诶，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正刚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变为囡仔大只啊。我等下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招，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前讲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莫不时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失调啦、流鼻啦，就家素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省时省工做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林果精那个食咧泡茶啉，吼，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咧好。那要讲顶工要翻上粉红超跑，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唔通错过吼。那唔捌啉过，爱紧来啉，紧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在台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咱咧办活动就一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咧过年吼，要、哦、买万二送的即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唔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来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听我甲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咧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景，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只粉红草包，有够赞嘞！看到三金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讲咱只32年呢，咱会将来个37、38呢？哦，咱若即爿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好入去这超商买物件，叮咚入去，好热一下，就是寒一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寒掉啊，下就掉啊，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哦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甲伫厝都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正啊，过真正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后尾阮送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怎组装，哦，教你安怎用，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怎组合，迄都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个活动啊，今个叫马仔购物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介绍卖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啥物，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

事到如今，我可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用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消，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人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哦，伊个挑你吼，伫个影片哦，啊，放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的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平平，迄假哦，你莫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要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哦，迄、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全只扳断骨嘞，迄嘴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打一个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嘞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缩缩针，只缩缩缩针是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嘞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迄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嘞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迄人骗千几万呢，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只乱人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嘴个爱食，吼，吃到饱，食到欢喜，干嘞，啊，个嘴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着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的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就讲减肥药，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哦，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来，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来运动，要忝来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脚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大头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徛咧袂当内骹背吼，啊，咧换倒啊袂当内骹背吼，换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哦，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才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哪喊嘞？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个嘴啊食无停的这吼，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哦，迄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病咧卖，这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就是假，迄个减肥些吼。来，啊那这个实在吼，这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仙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弄到七十四去，就很多咧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做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我都要对向起来哦，袂负向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人手啊，跌一下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吓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神社，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着边规台乌倒歹，好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鼻仔过敏的啊，鼻仔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了，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啊，总共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怎么一次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吼，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气的粪便，嘿，尿气啊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哦，啊不对尿液，啊不对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个，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敢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尊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佮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送送去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加纳利群岛，哦，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乘客哦，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块面呐，吼，系啊，这只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啊，乌白渣，个弄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个搞短短吼，来，安琪个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哇，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着啊。
0: 哦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咧较好。嗯。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这条血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
0: 就
1: 食安尼，我就继续
0: 甲食
1: 啦。
0: 因为
1: 讲真
0: 兴
1: 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安尼补这回改变，啊，你像咧食林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足好诶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互照当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
0: 嘛？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诶足好诶，啊，
0: 就
1: 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1: 啊，祝你祝你听着转天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 好，但是我吼六六十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是精神好。

0: 只啥，我食了先讲讲，嗯，卖好细好细，啊个未鼻涕到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1: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甲咱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0: 哎，因为我本来就好细好细，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伊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1: 哦，对，搞搞搞。
0: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口。
1: 哦，对了，对了，对，好，家己有代志做了。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0: 哎呀，
1: 哎啦，吼。
0: 好啦，祝福你啦。
1: 好好，谢谢，拜拜。
2: 哎，安吉，哎，我个问个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1: 好安尼哦，
2: 我
1: 从
2: 对面甲吐起嚟啦。
1: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2: 哦，足心息啦。
1: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2: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1: 十几冬啊？
2: 啊，阮阿孙13岁啊，八年13岁啊。四个月食甲进攻，你也想？
1: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13岁安尼哦。哎呀，
2: 啊，伊还袂出事，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人工精。啦，你话个银杏个 QMB 哈，
1: 你个 Q 过较早个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1: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1: 真个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公分12罐43罐。
1: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嘿啊嘿啦嘿啦嘿！
1: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1: 军
2: 中食。啊，
1: 军
2: 食了，伊讲，嗯，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1: 拢无安逸啊。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阮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1: 好，一担啦。
2: 嗯，
1: 两爸仔囝咧食啦，
2: 对，
1: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2: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1: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2: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1: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吼，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家，阿麦学爸要等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进来甲芙蓉草包，进来看看等吼，进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咱斗下斗手吼，咱若即马阁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咪咪笑广播网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你知道哇，原来食苹果精真哩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床，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悬啊，重环环咧，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只卡家扛的就用塞的就好啊，安尼唔较快活。 对不对？嘿啊，咱这再当的，咱这来再当三五斤，再当六十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菜呢，你来要担担担担载哦，担六十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逛也袂赢，捞一包摕一包，掉一包跳一包，哦，咩咩咩咩咩，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多变化，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气管炎有无？哦，感冒着气管炎啊，无肺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眼啊，目屎，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也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眼啊，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咽喉发炎、中耳炎，吼、哦，中耳炎足痛嘞，中耳炎痛到吼，你暗时你无早睏，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轰的声，落落像咧水落桥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到啥物声，你就暗时咧睏，拢听声，你无早睏，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吼、哦，扁桃体佫发炎，吼、哦，安尼吼，咱讲先低无赔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若有心的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哦，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哦，因为感冒就是气，吼、哦，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这个慢性呼吸道甲气部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侵犯就是啊，输入着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无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只要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好粉红草泡，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催。所以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咧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哦。有咱这只粉红草宝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了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到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网，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咧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咧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客家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迄做可贵，然后做保守吼，用送的多哦。你老咧平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啦好啉，下当啉，咱爸爸坐个办活动，你就知。哎呦，今日爱金杯，爱金杯吼。后来阿伯搞电台来个进广告啊，个阮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拢个卡七万多吼，咱转台啦，就按说收听拢卡七万多，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拢有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拢有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个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个吃38年了
0: 呢，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多岁就吃，我今85啊。
0: 哦，你80多岁，我会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赞的。真的。
0: 我给你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上这个人感冒都感冒很多遍的对吧。我今天吃两年了，买给他吃，叫他吃。真的吃两个月，过来几年都没在感冒。他在做什么你知道，他在教小朋友，都在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吧。那小朋友很好感冒的。
0: 对。
2: 都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迄块是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咧。
1: 我是13岁人咧。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敢讲？你讲人去热掉无？热掉你食食较济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掉食咩
1: 啊？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做热呀。
1: 哎，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家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1: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1: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到阿尿道发炎呐，去看医生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
1: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1: 嘿，伊两罐我食，
3: 有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到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哇，真正即我补出侪人食。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3: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住迄个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就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高精泡下的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诶，爱挂咧顺肠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毋捌啊。
0: 真诶啦。
5: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咧上便所放尿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站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啦，
5: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药你若像迄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犯着来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当然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当然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时爱紧停好顿来，吼，你连个进血咱今个食好顿来，甲停好顿来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着穿裤体来做环保，让我们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田大厦较好咧，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阿、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阿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甲咱到家到手足方便啦，尤其咱即嘛独居的阶级咧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欢欢无遭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句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秋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嘿，恁都来趁钱卖分身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卖搞刷啥卖叫干掉嘞？咱都无后壁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炎、烧我卡人狂卡跳，哦，啊在引起咱北来血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压变未收煞去，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接换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鸡啊，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出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日安尼啦。那么第一个阿将要来休一日，第一大树卡遐，吼，阿第一大树卡遐就诶。都要看到吼，因的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那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去个画，画个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吼，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壳安尼啦，哦，啊，阿兰就过啊，阿兰一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顾这鸡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我吼，行我这个种鸡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鸡啊当撕下一粒鸡啊，互阮安尼啦吼，会当阮指壳啊，佮兼指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于态度做歹的歹，甲请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好，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甲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啊面相做歹呢，嘿像迄吼，唔系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会做生气，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诶，走啦。哎，你啦吼，伊计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鸡啊，分无，啊，搁用骂，用骗相，啊，搁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倒来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怎啊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啊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啊，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甲阮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切叶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切叶面头前了后哦，好、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切叶呢，哪卡呢？在住荷兰的时阵，歹声少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甲嫌嫌就走安尼呢，偌济新呢，都唔插荷兰。哎、欸，啊，即卖换切叶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鸡鸭园做工课，看到切叶了后，吼、哦，等到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啊、姨就来问切叶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恁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阿这切叶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去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强放吼，强用，好这切叶呢。吼、哦，啊，而且切叶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这个切叶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甫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这怀疑的心哦，怎啊惊蛋个葡萄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葡萄听，请葡萄吼，请师傅开始嘛。这个时阵，葡萄就笑笑讲哦，嘿。在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哦，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为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迄是啥物面啊？遮尔啊臭啦！哦，因两个看会发现讲，哎呦，迄是对咧臭，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吼、哦，就是这只猫咧臭的，有够臭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的臭！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嘞呀，吼啊鼻啊甜嘞，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个生蛋，哦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甜嘞我吼，吼啊面像白干，我先就这一招，吼、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惊嘞后边这鼻腔，因都两个只惊头前惊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干嘞，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啦，伊把讲，那只草，那只草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鸟啊！但是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吃，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摸下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窝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给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葡萄讲啊，这的时阵，葡萄耍了个阿兰讲，阿兰，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光光的鼻腔，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兰。伊听过了完后，足见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影啥物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葡萄阁向即个家业吼，甲即家业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鼻腔，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鼻腔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呀。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尸龟，守护伫尸龟园，而即个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家业伊就足欢喜，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心之间呐，用众心之间哦，拢总吼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心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的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而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的这些猪牛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跟他说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跟他说善因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爱家的真世因，家己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好、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求，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临间甲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家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哈？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真的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现吧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线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哪里无着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即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吼。
0: 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我下，一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安尼为了要业绩，找我一工，我唔甘未，咱唔甘未，
2: 少一个，找你做一工。
0: 哎呦，少一个，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啊，你去甲调用提倒后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忙常常滚哦，进行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呢。有帮啊电话卡干嘞，啊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啊，嘛是按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嘞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哇，咱来讲啊，较方便来讲，我车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有帮讲，紧来有帮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佫有咧红包大细包包等下，也可以，哦，你得甲有帮啊按，会记啊有按算，咱就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啥个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维生素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维生素精了，加速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嘿啊！
0: 真嘞真嘞，
1: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嘿啊！
0: 好，
1: 啊
0: 来这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我听，啊不叫用骗，家己甲咱讲，咱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啊做阿嬷。
0: 我做阿嬷，啊你做阿嬷呗，啊照顾你照顾你啊。
1: 好，大家互相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
1: 哦。
0: 好，拜拜。
3: 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
0: 在
3: 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来者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个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遐果酱，食只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一月。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迄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脂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嘛，这生过歹物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两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诶。
3: 嗯，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着有交报数有无？拢再种谢谢大家。在那个我们的德力林果精的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都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我们这第一要义拿来保护的能力一定要把幼儿关起来，绝对不是靠吃西药啦。孩子大时都一样，整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吗？感冒过有很奢侈吗？好，真的很奢侈。晚上也不睡，然后透明也不睡，两天鼻子塌掉的，好，这样会扫扫不停，扫到骑人空脚脚，就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不够强，所以引起发炎、肺炎，这样带到病房，有痛苦吗？很痛苦，这样要安怎样？敢要一冬又一冬，这样吗？不通。咱现在听咱得力林果精啊，赚钱免分医生，要把肝回来喝，要把肝回来听。这支产品是我们董事长的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了。老白族老酒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就有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嘞，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嘞。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咱若今日提早玩玩，咱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厝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免用杯啊，哦，你若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吼、哦，以上讲过，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咧，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也知，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年好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若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个安琪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情，我白先不按左肩，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欸，按阮左家讲，这只哦，苹果 lady 吼，哟，粉红超跑对吼，苹果 lady， 啊，所以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就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这摆个吼，安尼个兼上这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结结好缘哦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达。

托克曼哦，伦巴，好，好，好，好，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野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哦，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只看你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进前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热。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热，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是毋是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结膜炎就是相当咱常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常常看到过敏性的结膜炎。即个妈妈起来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结膜炎目睭哩热热，即嘛袂热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偌少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热就是两粒目睭啊，哦，上干嘞，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到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到会畏光嘞，嘿，啊热到个会畏光，爱流目油，爱抹目油，爱水水，安尼，人。

过存的油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啦，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常常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也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油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那许天博士医师讲呢，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瑞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个处理厂，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咩？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甲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若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解好。哦，啊，来就是咱若要真正要甲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伊去食困啊吼，有食你甲知有补松吼。迄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小张诶，迄做甲真正无大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大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大改善啦。你要对体质根本落来调吼，啊，真好困嘛，真好困着咱许天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下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食着又高蛋黄一少，啊，粉红超跑去恁兜啊吼，好，安尼话几啊百万只，呵呵，几啊百万只，销够大诶单，转台湾哦，转台湾销第一名就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恁倒我取出，毋捌食过，紧来食，你个知吼？哎，过程咧遮简单咯，毋免过三头两外走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毋知，电话卡你就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只粉红草包爱欢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脚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倒来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了，啊，坐电梯去楼顶喎。好啊，同欢欢提这样捞一样，提那某一样，逐摆倒来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安尼讲，伊就喊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欢欢，同欢欢，对唔对？对啦。咱就咱咱即咱即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诶，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倒来厝诶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诶，坦白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诶好处呢？毕竟哦，这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诶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这人侪诶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看拖一脚，过去目看看拖一脚，来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家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只甲拍，只甲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跨两个手个跨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甲落落来，咱即卡会跨倒吼，甲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通去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来，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这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扭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钟啊，嵌起哩倒，吼，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毋免五秒，啊，你啊手啊，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诶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讲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伫手交伫手，烂落来。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囡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即都方便的购物车西。变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哇、啊！你怎啊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耳朵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耳朵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即我当起见嘞，咱即我买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方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即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样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哈，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真好用啦，啊，足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咧送这份心意吼，会当互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佮如意吼，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吼，咱有只脚咧塞，唔免佮掼咧手，哦，啊，若咱读较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的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无要紧，你事先落落只脚甲落落，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啊，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哎，这爱记你走，落落落倒，你都袂记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甲到。好，比如啊，我到七十较方便嘞，甲药房讲七十，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店，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卡来现场，卡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送到恁家去，无咧收运费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饮哦。喜酒之地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先相对啊，迎阿嬷也拼到，互新娘嘴啊开开。

0: 红包起来较有影。要，这个以前啦，根据咱这个台湾的这个风俗哦，新婚之夜哈，关门的时阵哈，关新娘房哈，应该是新娘负责啦。
1: 新娘乖哦，
0: 新娘乖啦，
1: 乖房间。
0: 如果那新娘新郎去关哈，关于这个新娘房啊，就是讲会方认为讲这个新郎会惊无。啊，所以由于这个新娘啊入房了后，这个房门立刻爱随锁开，以吼预防将来这个某啊，定定会出外，
1: 到出去啊，
0: 出外唔知要创啥，咱唔知影咧，吼、哦、是要去讨，还是要创啊四国窟，咱也唔知啊，
1: 所以
0: 一定定乌白走，安就对啦，做乌白走，所以吼、哦。啊，这个新，这个新，这个新的这个衫裤嘛，未使新娘哦。较早的时阵，新娘，这较早起起翘高者，新娘未使有裤底哦，还
1: 未使有落底。
0: 讲伊若裤底啊，会带走吼，甲财产呐，会挂等于和娘家
1: 后头厝啦，
0: 后头厝啊。甚至讲，我新娘啦，坐轿的时嘛，未使看你后头，未看，未使歪头看咧。歪头看，生囡仔讲拢生红，生红头，生后头啦。所以讲也未使歪歪头，吼安尼啦，吼。
1: 吼，
0: 所以讲也未使有靠底啊，讲哦靠底啊吼，讲会甲伊的财富吼，哦，会迄落。啊，讲哦未使两块布吼，讲未使扯小脸。以免吼，讲啊，这讲起讲，伊个哥登记就对了，隔两边。所以这个那安床了后，这個、大家啊吼，会将这个鞋啊放伫个眠床顶，大家啊。那讲新妇哦，将伊个尊敬伊吼，啊结婚当日啊，这個、大家吼未使讲哦，家己的这個、人哦伫个眠床吼，啊那无新妇。会搞冤家，这大家新妇哦，会袂好势，哈、哦，袂好势啦。所以古早时代吼、哦，会安尼，哈、哦，所以袂伊落就对啦。啊，这个若讲新夫妻吼、哦，啊变冤仇。如果迄、那个迄、那个草草草下面有藏虫啊，会当阻止新婚红阿婆吼，诶，这个帮助冲哦。哦，啊，这个新娘吼、哦，那伊出嫁来，要出来进前吼，哦，迄太牛太黑，我拢定咧讲啊，吼、哦，所以啊，解除这个新婚呐、啊，四个月来啊，禁去讲这个新娘吼、哦，哦，啊去看戏，阿阿婆感情会无好，
1: 嗯，未使看戏、
0: 哦，诶、哦欸，感情会无好，吼、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娶来的时阵，吼、哦，所以一般吼拢较迷信啦，吼、哦，像迷信讲这查某的啦，过乱年无结婚啦，那无会死，吼、哦，那唔死翁就死某、哦，尤其迄男女双方的八字啊结落吼，变过乱，吼、哦，就无迄个结婚的对，无迄个结婚啦，啊新娘。新娘吼、哦，那出嫁前头壳有插一个剃彩迄无啊？迄金钱迄啊，迄就是有驱邪作用吼、哦。啊，所以吼、哦，以防讲边仔人吼、哦，秘伫个桥偷看新娘，哎呦，呛着目睭会破病。结婚第二天吼、哦，这个结婚啊，这古早时代这礼节我唔捌讲过哦。这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吼。哦结婚迄一暗哦，洞房花烛夜，新郎未使甲新娘吼，要甲啥款啊？要创啥拢未使。
1: 会当洞房，
0: 会使困做伙，但是未使甲伊摸、甲伊捉、甲伊安怎拢未使。
1: 未使甲卡掉。
0: 未使，所以讲哦，即、這个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甲新娘吼，安尼胸坎甲锁锁咧。如果新郎吼初夜吼，那摸新娘的胸坎甲锁咧，根据讲生落来囡仔吼，了后啊，讲哦，这個、新娘较会生 生出肿瘤啊。讲那阿伯算讲迄暗嘛吼，
1: 嫁来
0: 迄暗新郎啦，啊对新娘胸口伫个锁咧哦，安尼新娘啊容易会生迄个肿瘤，所以新娘啊，迄个胸部肿瘤哦，大部分有可能是安尼，啊有人咧笑讲。但迄古早时代，吼、哦，迄头影，啊，所以啊，一定吼、哦，初夜袂使伤过急，吼、哦。你莫讲头一暗啊，出来吼，我、哦、新娘都，吼、哦，安、啊、怎？所以伤过急啊，较早人讲哦，青光哦，弄破什么
1: 碗骨大。古早的时阵，都敢是无熟识结婚的啊，
0: 无熟识对
1: 啊。头一暝要安怎？
0: 啊，所以伤过急。头一个嫁来的时阵，爱家安慰，吼、嗯，爱家
1: 博感情哦。
0: 呀，对啊，家安慰，也唔好伤过急，伤过急啊，吼，伤过急啊，有个人吼，我来讲了，较早阮了一个查某嫁，唔啦嫁别庄尔，嫁迄暗咧新郎都有饮酒啊，好啊，饮酒啊，都算讲也无熟识，饮酒迄到地吼，甲新娘哦杀人。无嘛，讲啊，慢慢啊，吼啊，开始讲话，讲个才来啊，进步对不对？一个伊未啉酒，个地水，共烟哦倒哦，内裤共脱开吼，迄新郎哦，新娘哦，全爱白叫娘咧，对后壁门走转去呢，走转去迄暗哦，迄因阿娘哦，佫甲带来讲哦，安尼，讲啊你遐暗啊，迄阵差不多。有那要吃十点嘛？差不多较早吃十点，大家拢在困啊。走回去，因老母嘛惊着，讲你拄啊嫁啊，才又搁走回
1: 去。今仔日嫁就走回来。
0: 新郎哦，要甲我脱裤啦，哈！啊，无要紧啦，哟！啊，迄都会使脱，啊，你也无讲啦。
1: 啊，你也无嫁。
0: 所以吼、哦，新娘啊，这个是未使伤过急、嗯、哦。啊，即嘛新郎。这新娘因老母，他讲嫁着水灾人啊啦，伊也要疼你，就好疼哦。啊，你也无讲，迄暗衫裤阁穿穿的，因老母阁啊穿长去，哈、哦、啊、嗯哦，所以就是安尼。啊，这新娘啦，出嫁的迄个情，爱用迄个脚，用迄脚甲咱的轻轻啊吼，立一个迄个摇桶的所在吼。安尼个立嘞吼，安尼叫啊，意思讲哦，啊，这个新娘啊，嫁去一生啊，哦，较袂有这个诶泌尿的问题哦，靠放尿，吼、哦，对迄尿桶啊，个立嘞安尼。啊，结婚当日啊落雨，表示讲新娘吼、哦、较会变会熬啉酒，叫做迄个酒狂烟就对啦。所以新娘禁止立。立门，然后迄个在立门，迄、那个火灯就对，火灯哈，所以嘛拢未使，较早讲哦，迄也未使火灯哦，所以未使讲有这个火灯甲立落安尼啊，所以较早这个芥川哦，足起翘翘，然后起翘翘啊，
1: 规矩足足。
0: 哎，为鸡吼，为迄大鸡啊，为大鸡啊，那看到新妇吼。都唔知伊呾看到嫁妆无啊吼，
1: 无嫁妆
0: 无嫁妆啊吼，起码就歹啊。即大家起
1: 码，大家是爱人的嫁妆哦。
0: 你唔知影，较早介些大家拢爱人讲嫁一次衫吼，新娘啦嫁嫁妆嫁一次衫吼，无通好好得着大家官无通好得着。
1: 对，迄嘛是新
0: 娘。对啊，所以吼、哦，要啊，所以较早定讲。饲查囝就无人认饲贤啦，佮伊讲，哦，饲查囝吼比钓插头佫较空啦，哦，啊，若娶某，规个嫁妆哦，规个厅拢，
1: 拢
0: 红啊，好，家具啦，啥一大堆，啊若啊袂嫁进前哦，迄新娘的因兜好，规个红光光，嫁妆一大堆，啊嫁了敢像钓插头
1: 用钓的，嫁妆爱对起啊。
0: 对啊，所以吼、
1: 哦，就空空啊，搬了了啊。
0: 阿明啊，拄啊读国考一年，阿明啊读国考一年，啊，甲因咧老，较早人你就知影，困咧中坡的老爸老母拢困做伙，晓？阿明啊，拄啊好半暝啊醒起，看到因 因阿爸甲因老母跌掉咧，啊穿皮裤安尼，遐安尼穿呼呼穿皮裤安尼啦，啊因老母各会唱歌，因老母讲哦吼，遐安尼啦，遐安尼，阿平啊，嘿听听咧，吼、哦，嘿这个、时阵阿平啊感觉奇怪，吼、哦，还佫困啦。隔天迄个仔咧食饭啊，阿明啊就问因阿爸昨暝代志哦，阿爸，昨暝我困到半暝吼，有就讲上天多啊，伊讲有看你安怎，甲阿母跌掉啊，穿皮裤啊，阿母跌咧，哦吼，迄到底是安怎？因阿爸讲阿明啊，你细汉都唔捌，昨暝恁老母感冒发烧啦。阿母感冒发烧哦，哟，阿爸为着要让恁阿母感冒较紧好，所以阿爸昨暝就甲恁阿母甲注射落呀。安尼我知阿爸你甲注射落，阿母会听得耳吼，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哦。哎，就跟算跟人家骗啦，讲阿爸甲注射落，吼，安尼伊才会紧好个。哦，吼，阿爸，你注迄啥是大苦啊，细苦？但迄嘛唔知影啦，暗也无注意看，吼。阿母咁好啊，好啊！你无看即卖会知啊？你有看恁母啊无？讲有啊，会知啊？伫煮饭，阿煮饭吼，佮有炒菜。阿爸，阿贤子，我看阿母伫遐炒菜的时阵哦，你甲煮虾煮了有好，阿母伫遐佮有咧唱歌呢。你甲听伊唱甚物歌？唱《往事只能回味》啊，安都对话咧。阿妹啊，佮有唱一条呢，啥物歌？好你妈的爱死地啊！哦，你遐细汉就知影，因为我常听到阿母哦，伫灶骹煮饭的时阵，透早开始拢在唱好你妈的爱死地，甲往事只能回味。啊，迄就想讲恁妈、恁母啊感冒啊，阿爸迄暗个注射落，伊过明仔载毋才会唱歌。哦，安尼我知影啦，哟，我是不是咧，敢会当去学校讲予老师听？而且唔通讲啦，讲个要创啥？阿母讲阿母感冒，阿公互听感冒，吼，安尼好，安尼我知影啦，安尼吼，哟，安尼，有啦，有一天啦，也这个。有一天因老母吼，啊，带因这阿明啊，往那去溪仔边看到迄龟啊，啊，这囡仔吼，往那都啊想，阿母，迄龟吼，啊无买哩，龟无买，
1: 龟无买吼。
0: 按因老母讲，哎呦，阿明啊，你太遐讲，迄龟太无买，吼，阿明啊，佫问，你讲古有买？哦，你甲看，迄一滴滴啊，迄古，吼，即摆古咧踅，你看后壁一滴啊无？呀，啊，因这阿明啊问讲，咱人敢有买？吼，因老母吼，就甲讲，囡仔人太遐戆，咱也毋是精神，也毋是啥，也毋是。狗还是狗，还是虎，还是啥物？要偷买？你讲啊，唔对咧！我迄日就看到阿爸哦，买有哪一袋啊，像迄菇安尼尔，一袋安尼。阿爸遐有买呢？好啦，囡仔人点点唔知影，迄我明明都讲迄有买，你搁讲无？我要来讲哦，阮老师听讲，阮阿爸遐有
1: 问老师
0: 有买，
1: 要问老师哦。呀
0: 呀。因老爸伫遐出吼、听到无，就甲讲，伊讲恁娘较好啦。 啊，伊就讲，伊就伊某就讲，无你卡骂咪呐，啊，啊，那囡仔讲阿母，伊唔是啦，伊讲恁娘较好，伊就是咧讲阿明啊，阿母，你就是我阿明的老母啊，啊我啊迄阮阿爸，啊阮阿爸讲恁娘较好，伊是咧。我阿爸是咧甲你问好呢，
1: 问好。
0: 吼、哦，恁阿爸咧甲我问好，叫做恁也较好。阿母，你知影无？哦，阿母母亲节要到啊，迄老母节要到吼，祝你吼，安尼吼，愈老愈老吼，啊愈少年，啊身体愈来愈勇，啊老母节快乐。老母鸡，老母鸡，老母，哎、欸，想想，台语叫做老母亲节，人即卖讲母亲节，你安尼乌白讲，安人听有咪？啊，阿母，安尼你安尼母亲，哦，啊，我知影啦，阿母，你讲母亲节，我知影，意思讲阿母即卖吼做母亲节的，就讲阿母当少年，转到少年，像咩阿姐安尼啦。是囡仔，你讲出故乡对啦。所以母亲节就是母亲像阿姐遐少年，哎呀，用安尼啦。母亲节快乐啊！感谢大家收听。呀，恁这节目什么节目啊？毋捌听过啊？恁这款，恁这什么电台啊？什么节目毋捌听过？啊，互你听过都未趣味啊！所以哦，然后听到。咱即款节目的时阵，咱心机一透早甲转到暗转三暝三更嘛，无当听落去，对不对？啊，所以听袂歹，报出平头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大家爸爸节嘛快乐、嗯。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听袂歹，小到小报哈，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咱人啊，超过四五站吼，身体快速退化，一睏无好，代谢阁歹，骹手袂轻松，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纳豆激酶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是咱健康长尾时的保养秘诀啦。自饮纳豆王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有红景天呐、啊，稳定你三高哦，让你骹手会轻松。啊，咱内底维他命 K2， 让你骨头会用，唔惊你酸手麻痛。自饮纳豆王上盖好哦。咱若要顾膀胱、顾尿路，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上好，有丰富的锌哦，维持咱的尿路的正常，增加抵抗力，连腰酸背痛都拢好起啦。查甫人来吃，房事嘛如意，第一用哦。
1: 美女六合一，让你亮白紧致，白泡泡又咪咪，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红肌皮肤搭个粗，保湿锁水，青春逗笑人，水个洗一脸长。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之名国内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处，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2: 南瓜子我二小变小瓜个较济啦，安尼食食饭安尼，食糖粿落去嘛有效啊。
0: 南瓜子哦，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就是咱人体上个重要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搁个保养啦、啊。谢谢。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3: 我放油吼，拢放无油啊！南瓜子去吃吃习惯啊，有油安尼啊，这油都啉落那会好啊。
0: 油会酸哦，吃来那好。你若有吃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也有锌嘛，较袂糖油。南瓜子吃来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1: 继续甲保养。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4: 啊，英雄啊，我甲你灌迄纳豆无吼，五组的啦。
0: 哦。
4: 南瓜子也五多呢，我拢伫迄个中华油接
0: 着。啊，你甲问问看我的纳豆发生理好无？你问看卖咧。
4: 你讲你的纳豆生理做好。
0: 即下我甲你讲哦，食这纳豆是吼，要让你血流通，要让你柔嫩。
1: 啊，循环会
0: 好。啊，佮迄循环会好。血筋会柔嫩，内底然后迄哥哥迄个给化掉伊。
4: 前回我得换十组，这回换五组，我的脚有皮下筋对不对？嗯。我有去做，啊，即摆来当乌伊，啊，我即摆就是食头去食迄十组，安尼来食了袂歹唔？嗯。我这回得啊，搁有诶嘛，啊，我得搁今年，我这回得搁一项拢换五组起来，安尼啦。
0: 安尼谢谢。
4: 我甲你食足济呢。
1: 谢谢。
4: 我爱检查血糖有降低啦。
0: 然后你爱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
5: 哦，我把那个美女吼，老人斑吼，拢切掉
1: 去。哦，要
0: 给咱分量一个哦。美女，你有伊这款真正哦，我够多，水够多，大家出去学咯。因为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6: 我四罐的六合一来抹吼，
0: 来三片甘香，
1: 抹外油嘞，
6: 买四罐来抹，啊，搁食了纳豆吼，加南瓜汁食几啊年呀，
0: 食了足
6: 好个啊，
0: 好安怎？
6: 因为我无元气啊，啊，食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尼吼，好继续搁甲保养落去，
6: 啊，搁南瓜汁嘛食了足好个，放尿拢个太搞尿啦，
1: 哦，
6: 啊，食了就卡的啊，
1: 继续继续，
6: 我
1: 拢
6: 在食两零瓜，
1: 哦，谢谢你，安尼，哦，你健康哦。
0: 来哟，冲冲冲冲冲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吼啊，真正有影老个啦吼！感谢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哦，吼安尼多年来，甲咱英哦、甲小玉安，互我足疼惜的、足照顾的吼，搁当作家内面的人，安尼捡茶饭尔吼，啊，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真正有影较大脚桶啊！感谢啊、哦！即卖咱全国300多间药房，阮公司的保德旺，啊，阮0800006499啊，老个下下变变叫阮就对啦。所以讲哦，感谢搁再感谢哦。啊，都物件好，啊，我唔免讲伤济，吼，啊，你著系赶紧，吼，把握机会啦。即、這个物件，即无像人啊，三两工就伫遐咧，哦，一罐送七八罐啊，定定伫遐咧送哦。啊，讲哦，叫人来安怎，我即无啦。物件好就是好，歹就是歹。物件好，啊，你啊豆豆啊食豆豆啊。豆豆啊好，唔是讲仙丹随食随好，豆豆啊食豆豆啊保养豆豆啊好，身体自然你就好啦。美国进口自营蛋白质哦，这有够赞，三克啊送一克啊。自营纳豆王，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这哦是咱定价之宝，你个买当来放的豆豆啊食上好啦。美女料伊抹了到底，豆豆啊水，豆豆水哦，哎呦，到尾啊哦，水洋洋嘞，吼吼，白泡泡又绵，较紧嘞。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0800006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006499，0800664499，是福的天方一体大不同哦。
0: 那感谢大家收听哈，啊，听了这个趣味趣味啊，新鲜新鲜哈，啊，那咱这买当点歌呢，好等呢，啊，那啊，这个要点歌拢会使，啊，那这个咱等呢，英皇跟小玉啊。伫即个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啊，你啊电话中你爱
1: 哦，
0: 加互谅解，伊足侪人伫询问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吼，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吼，啊，你来拍来电话来接吼，你就免说伊吼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呀、
7: 啊。喂。
0: 嘿，你好，嘿。
7: 我
0: 讲
7: 那个美女你好。
1: 好、哦，你
0: 稍等，
1: 你稍等我一下
0: 哈，
1: 等一下 哦，谢谢你哦，来、哦、来，甲咱服务一下哦。
0: 来二线甲接，
1: 来二线甲咱接一下哈、啊，二线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啊，英雄你好，新同学啦。
0: 啊、哦，欢迎你哦，好、哦、欢迎你。
8: 哎、嗯，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哎，美女，你好，伊玻璃南道管家到位何位？
1: 你稍等
0: 下，你稍等下，
1: 啊，这你等一下，等我一下，
0: 你稍等下，
1: 等一下来，给咱服务一下，来，给咱服务一下，
0: 来，一线给咱接，
1: 一线给咱接一下，哈，一线，
0: 谢谢，祝这些新朋友拢安尼哦，爱趣味趣味，啊，感谢您安尼。Q 茶欢迎，让我们民族较大较烫嘞，吼！来，今仔要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嘞。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另外讲，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请天下间的阿母，大家拢爱保重，
1: 保重啦！
0: 啊，祝恁大家母亲节哦，
1: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啊，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嗯，啊，囡仔愈来愈有效哩，吼、哦，安只对吼、哦，因咱人吼、哦，就是安尼，一代传一代啦。
1: 啦
0: 啊，卖讲到咱这代吼、哦、啊，也甲老母提无钱，要甲老母赚，要甲老母拍，安尼唔好。
1: 是辛苦
0: 吼，啊，老母。实在足辛苦，我感觉我看到天下间所有的老母安尼哦，遐认真哦，啊遐骨力遐打拼哦，啊那讲哦，一般的囡仔对许多人做不好，实在做唔好。那希望讲哦，大家对许多人啊特别较友好咧哈。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要安排一首歌吼，《梨花泪》呢。
0: 梨花泪。
1: 无啦，唔是梨花泪，梨花泪。
0: 好。

0: 即阵啊吼，那看到电视啊，看到讲吼，啊，食咧毒啦，啊是讲啉酒啊，开车吼，啊，共弄倒几片，唔是弄倒几片尔，共弄死一大堆人，看个够可怜的。迄大家拢有老爸老母咧，会惊生啊，有大家有为家己的老爸老母，啊，有的是哦，所以唔忙安尼哦。这款代志哦，这款歹代志哦，希望讲无安尼做哦。你也想迄电视啊，开开看，头到尾，逐代拢咧报迄哦，看啊够艰苦的。所以讲哦，你也想啊，迄大家拢有人内面的人咧，啊，你人弄死哦，因内面就安尼，就偌可怜呢，对不对？所以人咧为拄啊结婚，啊为巴肚内够有囡仔，啊为拄啊迄个，啊为拄啊长日头拄啊剩咧出尔哦。所以希望讲哦，唔茫安尼哦，饮酒啦，食迄毒哦，啊来开迄车哦，安尼共弄死几片，安实唔好哈。
1: 嗯。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祖荫蓝果子、祖荫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你爱南瓜子做好用啦，我食南瓜子，食到尾，尾下到食哪多？
2: 好了，安怎？
1: 我本来咧扫，拍卡手，咧闪着，像你咧讲，安尼咧对啦。
2: 啊，南瓜子食咧就袂串球啊，就对啦。
1: 啊，我就是中华药局，我咧讲，伊家不我食啦。
0: 继续甲保养。
3: 食你遐物件，食到吼，我去检查，逐项拢正常。
2: 安尼啊，
0: 红利呢？安尼哦，
2: 谢谢，恭喜啊！
3: 食遐钱拢无红利啊！我最近食滴要三年啊，两年
0: 啊。
2: 好，谢谢。
0: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啊，你去买未？啊，互咱领哦，啊，甲小妹啊送着未？啊，未哦，迄是咱一点啊心意哦。希望讲哦，啊，大家吼、哦，咱唔免说伊出去甲硬介陪哦。咱是咱领哦，甲小妹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哦。美国进口自然蓝果子三克送一克啊，自然纳豆王这真好。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两项是咱定价之宝。啊，咱的美女料伊包那个地，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翠红、俄罗光，有够水哦！真正有那水，有那三罐送一罐，卡手赶紧拿，收收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刷卡接电话。

0: 啊，对方的情节写唔够好咧，比较硬啊，唔敢食，看你变怎倒，啊，无食佫袂使，啊，食一看看，我一摆客人真要红请，迄客人吼，伊个客家人咧盐水吼，含咱的盐水无同款呢，吼，迄只臭青开有够重，
1: 啊，伊哦，
0: 因细因哦，啊，甲硬一规碗。啊！我食到一嘴都咁要昏去啊！我唔敢食，伊搁直硬硬啊，看要安怎的？
1: 你袂当拒绝哦。
0: 哦，啊嘛唔敢讲，迄我唔敢食，唔敢讲啊。呀，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怀念你妈妈哦。
0: 怀念你阿母，阿母，你上好哈。

0: 怀念你，阿母，
1: 妈妈，
0: 我听起来足赞的，真正样。所以这歌词吼，听起来好听，就是安尼。所以平时咱都爱友好是大人，是大人来走啊。哦，来哦，友好也无
1: 啊，无啊啦。
0: 也要听阿母甲你骂一句也嘛无啊。阿母啊讲，啊你这死囡仔暴力啊，你看不起啊你哦，你囡仔呢？我白去人偷的安子哈，啊，迄山啊，咱都有，你阿爸都拢有生山啊。
1: 阿爸有生山。
0: 不是啦，你阿爸有种山啊，啊，你唔去挖，啊，你共偷挖山啊，啊，人来咧斗，啊，为人较早，真正所以哦，较早这老母拢听囝啦。
1: 对啊。
0: 你个较安怎吼？咱囝个唔对嘛，讲咱囝对咧。所以你讲老母足伟大。
1: 拢别人唔对。
0: 对啦。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2: 后面那到晚夜晚呐，谢谢哈。伊讲伊个卡热爱酒店，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闹到我，我起了价。我讲你看呐，伊讲做好呢，你敢会用讲买给我食？
3: 姐姐今麦卡会尿啦吼。
2: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迄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个。啊，你迄美女就可以吼，我嘛要来陪水当当给你美女姐。
4: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二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商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永华甲小雅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成上，感谢着讲咱阿母啊，哦阿爸安尼规日趟天哦，甲咱照顾安尼哦，啊所以讲哦，啊咱呐、啊，这母亲节咧，买一个美女六一，和阿母抹较水安尼，吼、哦、三罐送一罐和阿母安尼，愈来愈水啊。啊，互阿爸那愈来愈较用咧，安尼哦。昨昏嘛，拄完甲昨昏人袂止啊，夹咧食哦，好好是咱定家之宝。有那三罐、三斤啊，送一斤啊，买着拢赚着，机会无定有吼。送完为止哦，差不多有啊。我看了了，送一半哈过去啊，强要无啥货啊，大家脚手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保德旺啊，有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码，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里暗自说哦，来哦，我即摆来安排这首吼、哦，我看一下哈。
0: 哦，歌吼、哦，一听歌很听吼、哦，哎，小雅在诠释迄个母亲，我听到得真好。
1: 有影响。
0: 哎呀
1: ，阿哥有足侪足好听足好听的歌咧咧，
0: 给干嘛给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幼好时大人真积极，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甲我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先去，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哦。
0: 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浴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啊，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哦，时间到，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9656-97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啥、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Eleven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尔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较早生活是真艰苦，要过日亲像在爬刀山，三顿无米无稀奇。阮是汉子在饲大汉啊，你汉子虽然是较粗米，一斤价值阁无偌济钱。拄到那歹天哦，无生三顿是无物件通好食，巴肚那饱是全部数，巴肚那枵哦，哎呦都无半步。
1: 旱
0: 季失收是真艰苦，想到六月是火烧埔，七月无担土，七月无打土，啊想到土土土，要要。较早的人哦，细汉无像即卖人遮好命。细汉哦，阮是一个农村的散车囝，透早打喷去饲猪。较早人哦，拢有咧低调，咱较早低调低调，有人用砖啊贴的，也嘛有人用迄竹箍啊，安尼柴柴白白的尔，白白的尔，微微的，
1: 低干的种
0: 叫做微低调。哎呦，有当时啊，细只撞来撞去的撞嘴啊，撞嘴哦，咱的厝边的横边哦，还是餐边哦，一滴哦滴水做个牙吼，甲遐有诶无牙，安尼个噜噜噜噜规噜噜噜歹了了。啊，所以，拖即马了后，倒来即马饲猪饲了啊，哦，啊，倒个牵牛上山坪啊，啊，佮有当时爱去割草啦，哦，安尼。隔壁阿妹啊，吼，都安尼伫遐咧做工课，每日上山啊去捡茶，哦，啊，所以哦，迄较早拢爱上山去捡茶呢，吼，啊，上山落岭呢，哦，啊，即个日头呐，落山的时阵吼，要当时啊，饲牛食饱，还是茶呐捡好啊，有哪担着，就爱担顿啊呢，哦，啊，烦恼你若想换吼，阿母会骂呢，会骂呢，哦。所以捡池、捡池、捡牛啊，啊啊，
1: 捡池牛、捡
0: 茶呢哦，啊，得爱拍拼。所以较早的人无像今嘛讲遮好命
1: 吼。免做。
0: 现在得个较早免啥物做啦，较早他有啥物做，较早都安尼咁要做，甲对个死比咧哇，较简单哦。啊，足久讲英华，你啊足久拢啊无讲个剃头发啊咧，有有影真正这剃头发，我嘛最近可能我生理较无好，晓晓，啊咧新娘吼，迄剃头发某啊无听到剃头发咧念哦，哎呦，不，迄个讲啊做母亲节要搞啊呢，呀我安尼较福啊吼，安尼哦，伫遮吼。这三角形的所在，安尼开一间吼，遐三角形的所在，只安尼开一间，安尼剃头店吼，安尼会使讲哦，较早生意好甲要靠腰位，啊，即卖拢无生意，唔知吼是阮头啊带衰吼，还是吼唔知安怎，
1: 遐，
0: 安尼然后想到吼，较早吼靠地啊拢安地钱巴巴。啊哟！我即马想着讲真哦，安尼哦，我裤底下内底拢四角嘞，哈！
1: 啊，四角银哦，
0: 四角还够有钱嘞，唔是咧靠遐，迄底下都四角。啊，像阮福啊，足无福气啊！看伊个吼，迄真正唔是恁爸讲无福气啦，是那人客来啊！你安尼讲，你讲骂骂个钱好安赚，啊，着够好你咧。什么人要来啊？我问你，哎呦，好啊！你还讲个要死句嘞！我当时讲你，我是安尼靠咧讲你迄啦，哈、啊！我当时讲你啦，啊，像我迄人客来，看到安尼哦，有当时还足无人会看到像迄，哎呦，迄面吼，看迄款面了够歹看，比迄个火车弄着佫较歹看，佮像你安尼啊，安尼歹嘴，啊，讲讲安尼咁好听，哎呦！我托啦，我就成阮老母啦。我若母亲节时就成阮老母，阮老母哦，佮比我是安尼念尔，我念尔，阮老母是足好嘞呢。阮老母哦，吼、哦、啊，唔是讲我咧讲，阮老母较早哦，在世时阵哦，安尼个哦，迄规砖头拢知影，阮老母哦上好嘞啊吼。好啊，莫佮讲恁老母啦，恁老母我输东西要娶你的时哦， 到恁老母安尼甲无一块好啦，啊，安尼啦，哎呦，我去叫伊忙累咧，无毋是安尼尔咯，伊讲火车动都动火车哦，哎呦，半路死哦，路崩死咧，脚骨咧大细肌哦，徛伫路咧咪咪咧咯，哎呦，看你到底哦，不时点头壳啊，哎呦，看到过下甲即个呐，有穿衫无穿裤啊，冷酷酷哦，哎呦，真正有影哦，安尼热脚你要死，爱热脚热手热啦，好啊，都安尼脚热手热，爱食爱坐啦吼，啊，徛下路，啊，你徛伫迄个螺丝砖呐，啊，出门正。人酸啦，你看卖咧，啊，咱到人到生人面，贵也无生贵，两个鼻孔搁流鼻水啦。阮老母较早咧内，搁内鬼出咧呢，哎呦，啊，你我吼，唔是我咧讲啊，阮老母较早吼，好啦，恁老母就做好咧，我就知影。哎呦，阮老母一摆我较晚转呢，讲，哎呦，袂讲哦，咪，迄后迄老母咪查囝讲，哎呦，你这个破麻爬上天呀，爬上天呀哦，你这将来若嫁拢袂死，害我拢无死，哎呦，最毒
1: 毒，
0: 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咧，哦，啊，哦，好，好，好，咱起来啊，咱起来啊，好啊，嘿，哎，来来来来来，接接接，呀呀。好啊，我那真久无来啊，讲哦，来，互你剃一个头啊，看下个运气较好无啊？这今仔运拢无好呢。哦，好，好，来来来，伊啦，人啦，运无好的时阵哦，啊，这个吼，这个
1: 剃头弟弟，
0: 这个面啦，哈，修一个啊，嘴角修一个啊，头毛小加一个，一旦改一下运啦。好，我就是讲安尼无哦，我那哦，我那想着讲来恁家剃头，恁某咧个拢。哎呦，恁母咧杀卡皮恁了哦！我，好啊，恁某佫骂，无啦，伊讲哦，伊是讲哦，嘿，
1: 伊讲安那，
0: 边仔的人臭卡皮脸，唔是讲我面啊，无，唔是啦，唔是啦，来来来，坐坐坐坐啦，坐啦，恁遐较好啦，剃只头啊，多摇摇手，无啊，我这这看看恁某咧甲我认呢。哎呦，你得要死啊！我当然爱认啦。你咧福山啊，你咧福山啊，我唔是讲我爱讲你啦。你福山啊，安尼偌久一年都来剃无一遍，互阮福安尼趁唔正烧钱安尼啊！啊，佮讲价安尼全旅游，哎呦，你这真正够无效哦！你这福山啊，你这真正你福山啊，哇！你这规矩用做观察做福山的哦，还是要做耳朵去的，真正够无效啦安尼啦！我唔是我看到你真正。好啊！啊，恁某吼，啊，那迄个嘴，安尼母亲节要到啊！哎呦，我都唔是管你讲母亲节，母亲节，母亲恁大姐咧，好啊！哎呦，好啊！啥话啦？就好啊！恁遐较好啊，剃只头啊，无贵啊！你安尼，你多安尼在咧画我，你喊我某共款面啦！要坐点点，莫插耳，莫甲应就好啦！你啊，无应我会艰苦咧。是啦，来啦！你嘴讲要收无啦，嘴讲啦。哇，好啊，我唔是猪呢，我敢有嘴讲？无啦，我着讲你，你落恁遐口号，你气到规个人拢戆咧，讲你嘴讲伊个，嘴手要收无啦？有啦，阿你讲收收的，讲个看哦，看
1: 遐。
0: 哎呦，你这个福山啊，你收收的，你收收的，迄几种机会。哎呦，好啊，恁某讲我。我是讲哦，你若收收的哦，迄支皮船救伊来，因为迄福啊吼，你顶日啦吼来共收面哦，超十个有八个皮哦，去用怪，你敢知影？哎呦，影无影啦！你听阮某咧乌白看面啦，目较十个顶日啦，因为哦，都安尼哦，生理歹啊，啉酒酒醉啊，共挂着皮的。啊！你假有啉无啦？啉一点啊，尔啦。迄只啉米酒头，只啉一罐啊，啊尔喎！迄啊，恁爸要走，你钱先起来，钱先起来。哎呦，你这个我是福建某，你福建你甲走看卖，你钱若无可以走看卖，我卡甲你腰断，我牙崩打吼，腰有你死啊！你笑看卖，我甲你讲哦，阮即马只生意都咧歹啊，你今日无起来哦，哎呦，真正有影啦！我看到只福山啊，我无人缘哦，哎呦，你也看无人缘，靠去食现安尼啊，真正有影啦！徛在螺丝砖就出门正人酸爽，到出面头尾看我就艰苦啦，唔是讲我。我唔是讲我福建某爱家己念爱家己累啦，你这种型哦欠人累啊欠人累啊，你这种个就伤过短啦，啊我是走会短啦， 我讲你的脚伤过短啦，因为哦，脚伤过短，行路走袂去，啊，这不是你用累啦，安尼真正唔只讲我福，哎呦，真正我来讲，是着阮福啊，啊，我你啊做三啊，福三啊，啊，阮啊做福啊，福三啊，我想着哦，哎呦，真正有影哦，啊，你来搁生一个囝，或者观察，做福三观察，安尼好唔啦？哎呦，你娘考好，我紧走哦。你也看嘛，本来生意好好，啊，就你安尼迄个歹嘴、假清嘴、垃圾嘴安尼，
1: 啊，假清嘴。
0: 你做嘛到这行去，若无讲好，甲阮好啊离婚啊，我真正我要来离婚啊，我要甲你离婚。我这收东西哦，阮某、阮老母啦，别讲阮老母，讲我要嫁你的时阵哦，阮老母就讲唔好，讲你福啊哦，头壳无福，壳壳无福。啊你哦，迄个片哦，即敢若亲像迄个碰车车无，碰车车因小弟叫做碰兔兔，啊你个碰兔兔啊，无啥。好啊啦，迄、那个这。好啊，啊好啊，某啊，你若较掂的，你安尼哦，你吵咧到地，阮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无人听。哎呦，我接十一次也无人听，因兜的代志啊，我讲讲我。好啊，恁两个去边啊坐，哦，去边啊坐啊，哦，迄脚床背半半的拖脚坐。
1: 拖脚坐哈。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收。
0: 这个有一个哈、就讲哦，风中雷哥也太敢哦，你敢知呀？你敢知古早时代风中雷哥的太敢哈？啊！只活来怎行？啊！下面呢？下面呢？下面呀！伊只讲继续搁讲落呀。
1: 继续
0: 下面呢？下面呢？透下面啦！啊！太无下面搁讲落呀！下面先啦！啊！太感动，要入去风中雷哥，下面都用掩盖啊！要到搁有下面，无下面啊啦！啊！靠腰啊！原来就是安尼啊！呀！啊！搁有一个。因这個老爸甲因查囝，妹妹啊，呀，阿爸，什么代志？啊，就是讲恁老母老啊啦，吼，啊，我想讲，搁甲伊娶一个老母较少年的，安尼好无？好，好哩，我即马搁娶
1: 一个老母，
0: 我搁甲伊换一个老母较少年的，我无来啦。你，我甲伊讲吼，阿爸，阿婶，恁老母嘛，恁老母比阮老母较老啊。啊！恁老母老，你妈妈，你妈甲恁老母去换一个老母。
1: 哎呦！
0: 听听会闲啊嘞，我这唔能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即个木口三天工作，我别换无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哎呦，我就是剃头啊，我阮某啊擦啊。哎呦，你搁讲我是福安某啦，唔是讲爱你啦，我若你来到电话出面头尾，我怎落我讲唔是讲嘛，要去徛在个大飞机个底啊？啊哇，就是福山啊，我哦来因家哦来较水哦，剃头剃较水啦哟。
1: 啊，咪剃会好闻吗？
0: 哟，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来我产品共享一下。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啊硬壳壳，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2: 老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血路就是紫茵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的，佮有维他命 K2 红紫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通通通哦，预防哦，血路去塌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茵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药头闪药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雨伞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茵蓝果子，又丰富而新，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喘尿，美国进口紫茵蓝果子，来个正上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1: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 ，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不用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清爽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烫天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开始听起来买美女六合一吼，半半个月哦，一罐半袂了。
0: 我咧安怎？啊有加足金毛啊？
3: 哦，
1: 是洋洋哦。
3: 不对，我今日过一罐。
1: 白泡泡又咪咪咪。
3: 哎，半个月多。
0: 不过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我
1: 啦。
0: 好
1: 啦。
0: 好，谢谢。
4: 迄个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吼，抹咧迄面足金啦。
1: 好，足金呢。
0: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的。
4: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的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0: 不过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抹
1: 啦。
5: 顶个母亲节，我老甲你买三罐送一罐，佮甲你买三罐，即届佮甲你叫中华佮甲我送两组来。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5: 因为我头壳会戆啊，
0: 头壳戆你要食纳豆，
5: 买纳豆啊。
1: 对啊，我纳豆食十几年啊呢。
5: 顶个是腰遐拢会重重啊，怪怪啊，你啊去用大金瓶，伊就去用长根就讲退化，啊佮去用膏啊，无好啊佮细菌的不可看嘛，拢无迄落啊。尾后我就听你的，我是讲也无好试看卖啊。哎、欸，啊食食就最好去呢。
1: 哎呀，
5: 啊，佮头壳戆，有长时啊佮会，有长时啊袂，有长时
0: 啊
5: 佮会。
0: 好啊，袂离的啦。
1: 好啊，袂离的，你那是无眠较忝，就会夹起来戆。啊，换季节买，我夹起来戆。
0: 啊，豆豆啊，佮食豆豆啊，愈来愈好嘞。
5: 可以叫两组，
6: 啊，这南瓜子啊，吼，食食的吼，较无啊搞笑啊，
0: 较顺啊啦吼，啊无你本来足搞笑伊，
6: 本来拢一暝拢听四五届，今仔拢听一届尔，
0: 哦，安尼足好啊，
6: 对，
1: 继续甲保养，
4: 我到去买两组，
1: 安尼哦，谢谢你。南瓜子，你敢捌食过？
4: 食过啊啦，去年杀猪啦。
0: 食得好无？
4: 非常好，都好才有去买啊。
1: 安尼哦，啊好安怎呢？
4: 就漏尿嘛。
1: 哦，渗尿啦吼。
4: 哎呐。
1: 渗尿未？
0: 啊，即马食食会继续
4: 好势。啊，
1: 安尼好好，继续甲保养未
0: 啊？系啊。
4: 我都去年食一年
1: 啊
4: 啦。
1: 系安尼好，保养啊，看咧安尼个食，未歹，对身体足好吼。
4: 去年都是一年。
1: 哦，安尼几好啊。所以也保养是保养眼神。那你规划啊，重启的是啦，好，拜拜。
0: 来上大奖上来哦！真正有影，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奖上吼。今麦有哪安尼哦，老个爷爷啊，变变叫啊吼吼，真正有影。所以直接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甲咱英雄啊，甲小叶啊，足疼惜话安尼哦，安尼捡茶碗尔，互咱民主较大脚桶的脚桶哈，谢谢哦，晓。啊，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呀，当老去的时阵哦，全国300几间药房即马老去，哎，足济哦。你会当去药房甲问看卖，听安尼老去哎哎哦，拢安少少规堆哦，买规堆的吼，所以。物件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赠送，无啦，真正唔呀，互咱送会到，靠到话一招，你若互咱送无到，心肝真会叫。啊，恁到底讲遮济安尼，唔然有去买啊无？啊，唔知我讲足济。啊，有咱赠送到无啊？啊，无啊，好，我讲到嘴甲全部哦，啊，这物件都足好诶，真正你若。无去买到，无安送到，够无彩啦！吼，你会记信任咱恁话，你甲小雨啊，你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6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啦。啊，你会记讲哦，主音那都往甲主音南国际三间送一间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买到拢赚到，平常时候在食咱的产品，即摆来个买上会好，少少的买无哦。以上三品工商。

0: 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1: 啊，等下咱因为我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啊，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药房伫对唔知啦，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0: 拢会当卡电，
1: 拢会当拍电来询问，唔免设计。啊，你啊电话哦、喔、较济吼、
0: 喔，电话中
1: 你
0: 爱
1: 加量一下，我一定会应付，甲小叶一定会解接吼、喔。你唔好讲量两个，你来切开安吼、喔。啊，所以安尼接袂着，啊，咱亲身来接电话哈，安尼吼。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
0: 吼、喔。我那会向我尽量。
1: 啊，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喔啊，拢总会使。啊，我那会用唱的，直直来唱，唱到吼、喔，唱到足赞的吼。啊，即几日的母亲节哦，特别搞。啊，大家加点一挂较母亲的歌吼、喔，因为这母亲哈、喔，就算讲我真伟大吼，唔、喔、当要把老母放袂记吼，所以就免说伊啊，阿母的。温情啦，阿母，你生囝足艰苦，敢有这条歌？
0: 无，无阿母生囝的歌。
1: 哦，啊，若生会过哦，哎呦，
0: 妈有加酒香，有我丈有唱啊，卡酱油啊。
1: 卡酱就是卡早的。
0: 卡酱就是妈妈。
1: 哈，不是咧塞卡车哟。
0: 无啦，卡酱油，卡酱就是妈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英雄啊，小易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甲你讲讲，我南瓜籽收着啊！吼，
1: 好。
2: 啊，我搁要问你，拜托你。
1: 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六点你较拍。
1: 哈，
0: 好不？
2: 是，我即马随讲随说。迄、那个我有食银杏利叶药。
0: 妈，即马因为咱的广告甲这部爱分好开，无爱红发。
1: 好，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你六点卡，赶快卡这个电话哈。
1: 哦，哎，记哦。
0: 哎呀，伊个规定讲哦，这部
1: 不当广告化。你记哦，这个。来，我产品工商者，你会记吼、哦？咱的产品哦，啊，唔忙甲药啊做伙食。
0: 药物，
1: 你若看到的是药啊，无论中药、西药是药啊，你爱让一点钟较食，吼，唔好
0: 做伙
1: 食，安尼会记哈，吼、哦。以上产品工商，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3: 喂。
1: 嘿，你好。
3: 英雄哥，你好。
1: 嘿。哎。
3: 我要点一条妈妈的背影，
0: 妈妈的背影，哟，好，妈妈
3: 的背影，
0: 好，妈妈的背影，我这样摆哦，
1: 好，
0: 伊的平影，
1: 喂，你好，
4: 平啊，
1: 嘿，
4: 小雨啊，
0: 哟，
4: 那都我咧食十外年啊啦，
0: 哦，安尼哦，
1: 好好，
0: 谢谢，
1: 好好，谢谢，
4: 你上尾咧，我阁叫阿姑娘阁上来啊，
0: 哦，好，谢谢，好，
1: 谢谢哈，
0: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
1: 嘿，你好，
5: 嘿，英雄你好，
1: 嘿嘿嘿，
5: 嘿，小雨你好，
0: 你蛮好诶，
5: 嘿 ，Hello， 4:45，小雨你有唱一条 Hello。
1: 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吗？那是去妈妈的厅堂，这条吗？
5: 是。无迄啰，你讲迄啰有唱一条迄啰《天下的妈妈》哦，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个顶名。
5: 无，个正经迄条。
0: 怀念你妈妈。
5: 哦，怀念你妈妈。
0: 嘿，怀念你妈妈。这首是单雷唱的啊。
1: 怀念你。
0: 怀念你妈妈，怀、
5: 哦、
0: 念你妈妈、
5: 哎，小雨你唱一条真好听、哦，
0: 哎呦，真经的哦，感真感谢哦，
5: 高唱足高唱，
1: 啊，你唔得宜兰人，
0: 真感谢，阿姐哦，
1: 真感谢你安尼娱乐哦，你有真感谢，什么真感谢我，
5: 真高唱哦，
1: 听下就介好哈、
5: 小雨，
0: 哎，
5: 啊，迄啰，迄啰。你讲做怀念妈妈哟，
0: 怀念你妈妈，
5: 好怀念你妈妈，
0: 嘿，怀念你妈妈，
5: 好、啊、那个下个礼拜可以再唱一次吗？
0: 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
1: 下个礼拜的母亲节过，那不会的，搁这两天啊，他搁请拜五，那他搁来请了哈。
5: 哎呀，我是讲拍摄讲这两天啊，搁迄度啊，都好听，都
1: 因为这条好听，
5: 我都想要搁听嘞，
0: 这条真好听，
5: 小雨，哎呀，小雨你唱。 这条就好听，就好听，两好听。
0: 真感谢的咯。好，我讲白
5: 谢谢哦。
1: 别别来接的啊，
0: 不客气哦。
1: 好，
5: 好，
1: 好，
5: 好，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
0: 喂
6: 哦，
1: 哎、
6: 欸，小雅，
0: 哟，
6: 哦，你唱一条红香的青哟，收着哎，
0: 哦，
6: 真好唱，
0: 哦，谢谢，太有嘞，无无影无唱，我只听到，哈哈，
1: 对啊，啊，要搁听，要听啥歌无？
6: 听准人的心情曲啦，
0: 对，哎，都唱，
1: 这唱无偌久尔啦，
0: 换一条咯，
1: 搁换一条啦，
6: 搁换一条哟，
1: 嘿，
6: 啊，无迄个啦，迄个做啥迄个？台北影星红啦，
0: 台北
1: 呀，哎嘛，唱无偌久，
0: 无台北影星红呀，这条呢无呢，
1: 哦好，
6: 台北对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台北影星红
1: 好啦，
6: 好啦好啦，谢谢。
1: 喂你好，我英华啊，
0: 喂哦，
7: 啊英华你好，
0: 你
7: 搞我唱不住了，
0: 哇，唱起来哦，长长
1: 嘴了，喂你好，我英华啊，
7: 哎，拜托拜托，我想要点一首那个客家歌，好不好？
1: 好，好，哦。
7: 一条伐树筋，
0: 一条伐树筋，吼吼，一条
1: 没问题的，好，好，
7: 谢
1: 谢
7: 你，
0: 客气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我讲过。
1: 哦。
8: 甲醇故事。
0: 这，你大部分拢点这条吼？你大部分最爱点这条呢？
8: 嘿。
1: 啊。
0: 好啦，甲醇故事啊。
1: 嗯。喂，你好。喂。
0: 喂，
9: 好，我准备唱《秘密古情》。
0: 哈？
1: 《秘密古情》啊？《
0: 秘密古情》哦，那阴暗我来离开。
1: 那阴暗我来离，离离要开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0: 秘密古情》，
7: 哇，拜托喂哈。
1: 好，没啦，没拜托，啥喂？
7: 就是叫迄个阿母交魂哦。
1: 好。
0: 阿母的诶，妈妈交魂哦。
7: 妈妈交魂。
0: 妈妈交魂。
1: 好，谢谢，喂，你好。
7: 哦，英雄哦，我拄仔你讲啊，等等你，哎，我唱一条阿母的手啦，
0: 阿母的手呢，好，
1: 阿母的手啊，阿母的卡，嗯，
0: 阿母的手
7: 嘛，
1: 好，
0: 五点六点没有，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哎，小陈故事五点到六点了嘿，
1: 好，好，好，好，好，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0: 八公八婆嘞。

0: 白讲白婆，
1: 无吃鸡，无吃鸡，无吃鹅。
0: 有吃鸡，无吃鹅。哎，大家讲，那鸡大家嘛吃肉头，人咧吃鹅啦。
1: 不是，人是无胎鸡，无胎鹅啦。
0: 啊，迄个叫啥？
1: 无吃鸡，无吃鹅，吃就是胎呀。
0: 哦，啊，个鹅是啥物？
1: 鹅啊。
0: 哦，鹅啊，只
1: 鹅，
0: 鹅啊，只鹅诶。啊迄狗咧，狗还
1: 是？鸡啊！
0: 啊，我著去讲，迄狗著不然。
1: 鸡喂。
0: 狗会叫啊！啊，迄鸭咧？
1: 阿伯。
0: 哎呦，啊，恁这客家人他叫礼貌，叫阿伯。
1: 阿伯。
0: 阿伯。
1: 阿伯是鸭子。
0: 鸭子。哦，啊，若火鸡，唔爱叫阿公。
1: 无福鸡，
0: 福鸡啊，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福鸡鸡哦，福鸡鸡什么意思？
1: 福鸡鸡哦，
0: 福鸡，
1: 福鸡是火鸡，
0: 火鸡叫做福鸡，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啊，福鸡鸡哦，
1: 福鸡嘛，会鸡不？
0: 哦，喂你好，
1: 喂哦。
2: 喂，你好，小玉，
1: 你好，你蛮好诶，
2: 要点歌，
1: 啥物歌？
2: 点妈妈请你
1: 也保重，多唱呀，点点就唱呀，
0: 唱妈妈请你也包包哟。
2: 没有，
0: 唱呀。
2: 我个想法要照再调。
1: 好啊，
0: 好
1: 啊，
2: 怎么
1: 啦？啊，不客气哦。
0: 我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要唱歌吗？
0: 啊，无来三片钢枪啊，来三片钢枪一个。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果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美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末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0: 愈画愈水哦。
1: 嘿，是。
2: 继续讲啊，我啦。
0: 我了又咪咪哦。
1: 是哩。只红山哦。
0: 红山。
1: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
0: 啦。哦，谢谢啦。
1: 包括抹了袂歹啊，去买啦。
0: 哦，感谢呢。
1: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食了袂歹。南瓜子啊，加迄款纳豆还无。
0: 嘿，食了好安
1: 喏。叫只。
0: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也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救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哦，紧紧，脚手要看紧啊！那像安尼哦，送哦，念伊无念伊无回啊，所以还袂去，互咱赠送着，脚手要赶紧。说说，真正你会买无啊？我这回啊变变叫，迄大家拢买贵车呢。所以平常时啊，你咧食咱产品，即卖买上介好，咱咪像人三两工就咧赠送的啦。好，你来把握机会吼，啊，大家配合一下吼，啊袂互咱赠送着，脚手要赶紧，吼，脚手赶紧啊！啊，这个主音嘛，多人主音，南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佫无加服务呀。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F天发铁达必通哦。
2: 啊，咱母亲节要到啊，啊，咱啊总共都无闲通去等伊。咱来拍一下电话，阿母，你食饭有食有饱无？啊，穿有少无？迄足侪老大人吼，迄胃吼，伊个胃肠较无好啊。咱啊，平平讲含少年的食平济，少年的吸收是80%-90%营养分，人伊拢有够。啊，咱吸收较只40-50%，老人的一半尔。啊，伊拢讲叫伊卖食，老大人无食，到尾啊积少成多，变愈来愈严重。所以你得爱食落，食落才会有营养。食无落无营养，唔通拢重，唔敢食重，就甲食，莫食伤济啊！身体了啊，顾咧吼，老大人顾咧吼。拍电话，阿母，你穿有少无？食有饱无？有困无？困得好些无？吼安尼，了啊，安慰咧哈！好，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卡达可以再去片恋酒哦。
2: 是啥物歌？
0: 片恋酒啊。
2: 片恋酒是啥物？
0: 日语歌、啊。
2: 日语歌是安那？
0: 片恋酒。
2: 哦，电影啊，一个好几万，就拍这条歌，拍电话开点歌我干咩？
0: 哈？
2: 我讲啊，你是要点啥物歌？伊讲那，等你听因听小音啊，那唱起来都真好听咯。啊，我讲啥物名？伊讲片恋酒。
0: 片恋酒，
2: 我讲他有迄款歌啦，伊讲有呐，你都叫小英唱，你都叫人片恋酒了，姐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产品感想一下。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阿英华甲小姨啊，伫遮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吼，手会咱热烈甲吼，安尼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吼，拢来买安尼来款哦，阿袂款贵在，真正有影足感谢恁的哈，互咱民主啊，英华甲小姨啊，民主较大脚桶哦，感谢啊，赶紧阿袂让咱英华

0: 啊，小米啊，精神到的，脚手啊，赶紧，吼，脚手赶紧哦，缩缩的买无哦，吼，甲规日通天宽解坑哦，真正平时啊，你到底食咱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会好，即唔买买等何时啊？对不对？赶紧，吼，啊，六月下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你就会去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呀。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蒙爷安之说哦，来哦，扫落来安排这首《云中月圆》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心情放比较轻松，不要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想比较开，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啊，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1995，1995，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哦，感恩哈！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哦，多多变化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衫爱脱啦，唔是咧困眠照片嘛得加，那恁咧客家乡亲啦，更加天时气候多变化哦。太感人吼，我补充七个，照顾七个哈。上午做加一凉哦，屁股咩按不条顺木，屁股阿高哟。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啊！
0: 英雄甲小雨啊，直接好友讲吼，大家啊都关心咱的是大人，吼、是大人老啊，话咱哦，
1: 有啦，
0: 爱家关心，家照顾，家友好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宠哦。
2: 我是义工李罗，
3: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3: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9: 啊，快去回收啦！
10: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1: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杨漾琴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吼。因为这少年也去接触新的东西，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粉红超跑真好用，真实用，对不对？尤其了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车驶去买物件，哦，若要转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坐电梯，哦，手则赶啊赶袂离啊，要调啊要赶好，动翻翻有无？有七卡倒啊，七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要落车卡，七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动翻翻有无？系啊，大人哦，因为明王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见你紧下顶，我足惊无回。咱头也是无回，但咱今晚回拢来啊，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在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特等定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了哦，哎，明王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啊塞两刀，好足方便，足离边个啦，足离边个，有个人停车个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即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摕啊东翻翻，吼即个上阵一卡足高顶啦。哎呀，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还佫停车所在，佮离咱兜还佫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即、这个顶悬啊，佫啊贴来佮斗啦。咱若载一车等下佮厝哦，咱即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仔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也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也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一下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这大家车咧个塞咧方便干咧，啊，咱这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台拢约会啊，含咱右旁的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这个吼粉红超跑诶，这工厂哦，紧甲伊个约会，搁下吹未甲吹未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就听到，我停量停就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侪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偌人搞爱啉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今日马在人拢紧甲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个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只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下走落行，塞下落行。哦，咱只卡吼有哪底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个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只当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也讲，甲囥伊壁边，甲囥诶，无咧用个，顶完才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诶吼，吼、哦、做方便做里边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诶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马在后日。哦，咱今日马在后日，无定马在停就无啊，因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货都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影吼，即、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呐吼，创办病34年来啊，今日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尔。啊，因来个病院的时阵，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跟拢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中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吼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吼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吼，天气变化容易导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下讲，咱定下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你顾顾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这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热一寒，你出现着心肝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院，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院。避免吼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个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怕通血管，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怕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拍到血管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啊，绝对袂拍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八个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拍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呐61分4秒，吼、哦、过吼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该紧完成拍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呐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拍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拍好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八个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心肝闷闷严重，这个程度吼，就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足大量个大个面包嘛，大个胖啊，大块块个饼啊吼，食足侪啊，像对心肝食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囥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烟会乎你致命啊，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外，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神社，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足正常呢，突然间心肝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症状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心肝哦，诶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症状一直愈来愈加来愈加来，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你知影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迄个解袂开分，那就解袂开酒，买甲唔灵，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哦、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紧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伫样控制伫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甲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康伯家在救灯啊呢，吼、哦，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四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在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即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呦，啊，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4000块，啊，那代志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啊，唔加艰苦，啊，食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么热，那么寒，那么落雨，那么出日头，那么炎热出日头，那么透风雨就流，你是我多依恋啊，对不对？啊，身体都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伊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不？得米流呢 ，A 流、米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冇看，所以可能啥物？可能身体暴力的，哦，体人啊，身体。提保龄的不管，来我进广告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吼，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马仔吼，咱来量一，咱个加球，加球当然，咱个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吼，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吼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吼，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那伊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啦！咱这台塞下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你扛无够，顶外甲贴来豆腐，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好。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盖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而这個小帮手，咱只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上。哦，咱来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甲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边缘哥哥，伊就是要当伊边缘囡仔大济啊，我啊定下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食，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甲你勇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路边，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生啦，啊皮啊杀掉啦、老皮啊，你个树皮、青皮啦，啊得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咱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着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性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生生咱都袂晓讲，啊都唔知啥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正那个食来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就十足啊！啊，咱就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甲咱定讲，要还上粉红沙跑，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吼。那唔捌饮过，爱进来饮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饮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在谈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为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尔，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的过年吼，要、哦、买万字送的即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人工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吼，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甲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几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卡客服啊，客服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底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好，迄规处景。整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这只粉红超跑，有够赞的，看到三千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咱来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讲咱才32年呢，咱的将来才37、38呢。哦，咱若即爿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好入去这超商买物件，叮咚入去，好热一下，就去关一个哦，足冷的哦，哎，就关掉啊，哎，就掉啊，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哦，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正啊，过真正吼，说实在，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包吼，甲咱做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怎组装，哦，教你安怎用，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怎组合，迄都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个活动啊，今个叫马仔购物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

诉到如今，我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用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了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個东大病院有无？好、哦，伊个条例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的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不都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不都病病病，迄假哦，你莫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要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哦，迄、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一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的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缩缩针器，缩针器为着这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迄人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才乱人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娶个爱食，吼，要吃到饱的，食到欢喜干嘞，啊，啊，搁娶袂轻，我搁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变啊，都变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着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的物件吼，啊，你有咧做，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药，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讲，拄仔你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然后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来，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骹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啊骹大大拖骹吼，啊两只骹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骹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起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翻倒啊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手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才筋拢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哦、啊，哪喊嘞？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个这吼，系哦，迄假哈，迄、啊那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哦，迄、那个假。那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骗伊咧卖，即目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就是假，迄个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拄啊拍卡枪，因为伊拍一个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去弄到骑士死去，就因都咧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奥多麦对面骑来哦，袂负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人手啊，跌者嘛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啊知会安尼吼，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神色，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轨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啊，有偏啊过敏的啊，偏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吃药了爱睏袂，哎，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吃的副作用就是爱睏啊。哎呀，伊会爱睏，啊，你咧开啥物仔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泡泡糖嘛足艰苦，啊，有食了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路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用讲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嘞，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伊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怪嘞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即阵啊，疑似出现着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话，汉他病毒吼死啊，吼，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即、这个经过即个专家吼，即、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鸟鼠的粪便，嘿，鸟鼠放出来即种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是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个。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这个封闭啊，准定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有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即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船员，啊，阁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把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共和国首都啊吼，给上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吼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爱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哦，系啊，这只讲吼，和咱所想袂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无？迄鸟车后白炸个两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都总是都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无咩灭鼠啊吼，大家把讲早爱灭鼠，阿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搁搞短短吼，来安吉搁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正爱食，诶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正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诶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哦，
1: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嘿
1: 啊嘿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诶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1: ，啊 Q 加真型拢袂歹啦，拢食咧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型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型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咧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林果酒咧食，咱咧叫气血啊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1: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要等
0: 下
1: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伊
1: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诶，正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就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好，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好，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1: 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 好，但是我吼60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菌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声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2: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真会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那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搞搞。
2: 啊，所以好关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题。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
0: 哎啦，吼。
2: 好啦，祝你啦。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1: 哎，安琪，哎，我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没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了噻，水滴往落，
0: 嘿嘿嘿，
1: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食无啦？
1: 哦，足心食啦，
0: 心食，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1: 好食，食几冬？
0: 食几
1: 冬啊？
0: 食十几冬啊？
1: 啊，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哎呀，
1: 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精。啊，你话甲银杏甲 QMB 吼，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侪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3。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分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分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家咧学会学。你要
0: 你军
1: 中食，啊，
0: 军
1: 食了，伊讲，嗯，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
1: 中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

0: 啊，到手哦，咱啊即马阁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你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真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啊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黄的，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卡快活，对不对？嘿啊，咱这再重的，咱这来咧再重塞个起来再重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担担担担再好担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吼，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关啊，袂赢，漏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漏一包，哦，没。接着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毋是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个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个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血管、血管啊，感冒着气管炎有无？哦，感冒着气管炎啊，无气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啥物事？咱食了是咱个功能退化，啊，因为也是伊个功能还未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未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啥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拿喉发炎、中耳炎，吼、哦，诶，中耳炎足痛嘞，中耳炎痛甲吼，你暗时你无咋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咧风的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咋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吼、哦，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哦，咱讲生猪要肥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正紧哦。啊，有些人也不能去感冒，也不能感冒，来心脏病没的人，心脏病也不能感冒，因为感冒就是气，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再来，这个慢性呼吸道跟细胞没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这样，输入到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还就气管没，再来就黑骨，就肺结核，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好粉红草泡，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佮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催。所以吹的第二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若要安尼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吼，有咱即只粉红草宝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倒，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来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客家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嗯，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博笑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得分享咱这只粉红超跑啊！吼，怎有得这？怎你个往下滑，你就看，咱那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来做组装，足简单的啦。你看，哇、哦，哎、真啊足水的吼，足水啊，足方便里边。哦，你若是定啊，关啊，东环环的，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提坐大楼坐电梯，吼、哦，真正排甲会排，排甲未排，啊，要排东环环，要排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的。好、哦，这只来斗家斗手刀，这一定爱完上。迄即摆咱个追加无送着，真无彩吼。有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行。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倒拨。即款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咱这个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今
1: 年已经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叫我进八十五啊，
0: 哦，你80几岁，我会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
1: 到，
0: 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啊嘞，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嘞，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诶，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
0: 只食
3: 3岁
0: 啦呢。我叫你讲，热着无？热着你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玻璃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洗白衣的衫。
0: 哦，洗白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对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讲去抓到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2罐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锁你看吼，做好吼。
3: 哎呀，2罐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这个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老汗，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3: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就会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回岗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诶，爱挂恁孙两个。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甲真吼，都拢毋捌啊。
0: 真诶啦。
5: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回来，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5: 嘿，
0: 哦，做好用的，做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来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胃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着穿裤体来做环保，让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让咱心情代谢较好咧，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 祝咱大家愈来愈勇敢。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四千块，买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啊吼。啊，上无着唔敢啦，因为吼、哦，甲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的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 332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而家而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啊，爱排第一名哦。你哪嘛有搞刷啥物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姑烟、黑姑串烧、气烟、烧瓜卡人狂卡翘，哦，啊在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慢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哦，慢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敲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个果啊哈，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哈，阿兰哈，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都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阿将要来休一阵，第一大树卡遐，吼阿第一大树卡遐阵，哎，都阿看咧吼，因的边啊吼，阿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安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画，画讲一粒果也当荷兰食，吼，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砍安尼啦，吼，阿阿兰的果啊，阿兰伊果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果啊，阿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个鸡啊当撕下一条鸡啊，互阮安尼啦吼，会当阮鸡壳啊个咸鸡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伊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相而然。哦，啊，都态度无啦，吼，晒逼上。啊！臭头的比花香，我敢无让你食嘞？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甘骂，啊个甲骗相，啊美而然，吼啊！啊面相做歹呢？嘿，像迄种唔系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互伊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诶，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活心，啊就惊走安尼啦。阿端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阿分一下鸡阿分无，阿个用骂，用骗相，阿个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等来吼，伊就树啊开呀，伊就等来葡萄吼，葡萄的身躯边啦。阿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葡萄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葡萄怎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吼，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卖啊吧，吼啊即个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甲阮即个妇女人哦，伊看到即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即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卡波做一百块，一卡波用走的吼，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吼，吼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吼，一个双手合十吼，来问候企业呢，哪卡呢？达到阿南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拍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安尼呢，我真心呢。都唔插恶人，哎、欸，啊，即卖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鬼暗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啊，吼、哦，等到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啊、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你来透中昼日头，严干你哪在外鬼暗远啊？啊，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哦、向你吼、哦、啊讨一粒鸡啊！啊，这个妇女人一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一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吼、哦，我决心紧走的，走去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哦，强用，好这企业呢。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这怀疑的心哦，转惊蛋个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端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甲看我发现，哎呦，迄是堆咧草，甲发现边啊死一只鸟啊！吼、哦，就是这只鸟咧草诶，有够草诶，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诶草！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咧啊！吼、哦，啊鼻啊甜咧，啊个哪来念？吼、哦！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蛋，哇、哦，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甜了有无吼？吼、哦，啊，面像白干，我先就做一招，吼、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行了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哇、哦，臭干了，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了，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只脚步停落来，伊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干干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甲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干干的鼻丘，你敢知今嘛是啥物人啊吗？阿难，伊听过鸟啊，吼，足见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今麦这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这个迦叶吼，甲这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阁改啊，阁改皈依，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呀，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尸龟，守护伫尸龟园，而这个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家业伊就足欢喜，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个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哦，诶这猪丸呐，甲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哦。而且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甲讲哦，这个今仔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个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求，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哎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呐，好对不对？我另间个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家人，嗯，啊善因呐，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呀、啊，人讲偷家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哈？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嘞，姐姐，俺爷要来进这广告哦。年糕真的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的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啊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好，
0: 拜拜。
2: 很麻啦。
0: 好安尼吼，做平衡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老哈，一调研头家改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表业绩，找我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笑一个，找你做坐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好，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嗯，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猫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嘞。有办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啊，嘛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咱你家看哦，今日咱嘞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哇、哦！咱来讲啊，卡方便嘞，讲我车十卡方便嘞，哦，母亲节卡方便，紧甲有办讲，紧来有办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这就甲有办啊按，而且啊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发嘞，好不？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茶树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关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黑苹果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苹果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茶树茶吼。
1: 系啊，
0: 真的，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的，对，安尼对吼。
1: 系啊。
0: 好，啊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较个个人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也做阿妈。
0: 我做阿妈，啊你做阿妈呗，啊照顾你，照顾你啊。
1: 好，大家互相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香果精，食遮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都零几两千担啊，对唔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上有准的，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种谢谢大家。第一个，咱的得力人果精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物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袂困，然后透暝也袂困。两天鼻仔塌掉的，好安尼，哎，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大搞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单搁一单安尼嘛？唔通？咱即毛听咱得力人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来啉，爱甲关灯来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白族老酒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人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人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人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阁听得到，明仔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若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吼、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也讲咱到宝特瓶的吼。哦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箱明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锁，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穿2000年啊，无怪这这么好的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若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到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plan 拢咧用这台，哦，哎，咱较唔知像我爸像不阮左囝因拢有对唔对嘿啊？诶，按阮左囝讲，这只哦 Pink Lady 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听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就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这摆个吼，安尼个兼上这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토킹 맨어 룸바 来 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这个呐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在困，你呐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哦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痒。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唔是个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啊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得相当咱定看，目睭诶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些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诶，有过敏诶。其中了春天吼、哦，常常看到过敏性诶结膜炎。即妈妈起来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结膜炎目睭哩锐锐，即嘛未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啊！哦，上干嘞，迄目睭啊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佫会畏光，啊会流目油啊，目油啊水水点啊，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即两粒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嘛？哎，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粒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啊！哎呦，迄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呢，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也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摇来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瑞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敢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啊咧常常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呐，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呐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疹、痒、疼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解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要真那要个调那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一起加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眼小痒的，哎，做个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得改善啦。你爱对体质根本了解调，吼、哦，爱正好困嘛，正好困，就咱许天认真过敏。

咱两人的约会，这是文夏甲着这个文香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非常的感谢你，乡亲好朋友吼，咱会肯要来共享服务一下。咱哦，煮食爱足细腻，你敢知外口空气已经足歹啊？如果咱伫咱厝内底，又搁伫咧输油烟，你敢知对咱的身体有偌损伤？你唔通认为讲这个油烟吼，就是伫咧煮的时阵有尔，其实油烟迄就是烟，伊会四界去飘散，伊会掉伫恁兜的碰椅，会掉伫恁兜的窗帘，甚至呢吼，安尼掉伫咱兜。诶，这个门层，你唔通讲这是天方夜谭呢？我咧讲这是事实，所以讲哦，吼，厝内底哪咧煮物件，吼，这个油烟伤过重，我咧讲，逐工哦，吼，不管你有伫咧煮啊，无咧煮，有伫咧煮的第一个，就是爱使油烟破坏咱的健康，佮再来就是规家伙啊，拢总会接受到这个油烟，足恐怖的，油烟足恐怖的，你也看恁家迄个抽油烟机的机油盒无，无偌久伊。那油就抹出来呀，有无？来，啊，这呢吼会掉伫恁家的抽油烟机，会呢抹伫你的机油盒内底，伊卖掉伫你的身体当中呢，伊嘛会呢吼，和你的身体当中哦，安尼呢，啊、嗯。油汤汤呢？啊，这那是卡着油，大条细条那卡着油，我跟你讲哈，这东西会塌掉的，足恐怖。所以讲哦，厝内底油烟哦，影响有够大。啊，要安怎呢？来，煮食无一定爱有油烟才会好食。点酒酒伫咧煮，无油烟伫咧煮，煮出来阁如何食？吼、哦，煮出来阁如何食？阁唔免你伫遐顾。来，乡亲朋友，就是用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煮，而且阁足省电。乡亲朋友，万用节能快锅，吼、哦，这支吼、哦、快锅，这呢的，请介绍。加倍二十吨啊，差不多加倍二十吨啊，价钱拢无起价，而且阁有维修，啊，要维修的机会也足少，因为足恶歹，足侪人用二十吨啊，也阁拢唔捌歹过，你要相信无？真正，你老爸你就知，咱会肯家己本身就两支伫咧煮吼，啊，所以讲我拢无用家属呢，吼、哦，拢是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煮饭啦，吼、哦，炊鱼啊炊菜啦，卤蹄卡卤肉啦，吼、哦。甚至地鸡精啊，哦，阿哥，这个呢，炊板头啦，哦，我想爱用万用节能快锅炊板头，你家己一分钟，迄板头冷冻的有无吼？板头冷冻的，啊，你家己一分钟就好，伊迄一下就炊好啊，而且拢袂亲像咱用吼电锅，还是用家属炊出来，板头变成淡淡湿湿拢袂哦，哦，迄炊出来板头就它亲像你搭配等下板头遐好食，哦，所以讲我最爱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炊板头，阿哥有炊这个地瓜、番薯，哦，阿哥有马铃薯。马铃薯呢吼，你吹吹了后呢吼，啊，加着这个鸡卵嘛，做伙来吹，啊，然后马铃薯呢吼，加鸡卵有无吼，安尼改伊用做伙哦，就变成马铃薯泥，啊，内底够有鸡卵卵仁，很好吃吼、哦，非常的好吃。所以讲用亲，比如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好做万能的啦，煮啥物都够厉害，煮啥物都够好食，上盖煮要的、就是。非常的省电，而且阁足恶派。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咱就肯买遮久。你敢知影呢？吼，有偌济人安尼甲我斗介绍，迄呢有人介绍百几支呢，有人介绍几落十支呢。所以讲，起来乡亲，比如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真真正正，你一定爱使用。遮尔好用的一个物件，阁遮尔省电，阁用袂啥会歹吼。煮出来物件阁有够营养，刷入去营养素拢袂被破坏，配合着得力养生好好汤头来煮上。盖好，我用节能快锅拢无起价，一支一万2300块，好汤头三罐1000，要订购要做门卡电话，咱来请，好，咱来请嘞，哈，这个公司帮你寄过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蔡小虎所带来这首歌，你感觉会想起我。来，用先别回到着咱第二阶段，咱的既然乡土情节目当中，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再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9655999，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空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来去故乡西雅区，这回欣赏。

来去西雅区，恁遐雅区是礼拜几啊？真诶，一礼拜有当下是一天，有当下是两天，吼、哦。啊，真呢，小时候啊，西雅区就是上盖欢喜诶代志。以前我住诶所在有无吼？雅区啊，就是伫阮家头前迄条路，一礼拜一拜，吼、哦。啊，这拜雅区诶人拢来阮家借灯。哦，啊，这个呢，我还记得在阮家头前，伫咧卖，就是伊伫咧呢烤那个鸡翅，吼、哦，啊，加着鸡腿，伫咧烘卖就对，啊，拢来照灯，吼、哦，来，哦，啊，那总共卖不完的吼，拢还价呢，吼、哦，没有卖完的都给我们吃哦，吼、哦，啊，实在是袂歹食，真的蛮好吃的。来，乡亲的朋友呢，吼、哦，西雅区，我当下是小时候的记忆啦，啊，今卖呢西雅区，你有干嘛讲呢？雅区并不较像呢，以前咱那伫雅区啊买物件，拢干嘛？讲继续俗，但是即卖你若去夜车买物件，并不较俗哦。凊彩你坐一桌倒转来，得五六百块起啊！因为买几来行，买倒转来食吼。所以讲咧，夜车物件即卖并不较俗。那像即卖咱来讲到有一项2020年4月份发表伫国际期刊一大型研究，伫咧指出讲，饮食的频率甲着脑部健康存在着明显的关联。高频率呢，后来摄取着蔬菜、鱼啊类、甲着卵、乳制品等等食物的人，咱的脑当中的白质病变情形明显较少哦。啊，那白质病变就是甲着啥中风、认知退化有密切相关脑部的变化，所以讲就是爱加食一挂蔬菜、鱼啊，或者是卵，啊无就是乳制品，这拢是会当减缓着吼。咱即个中风吼，卖讲减缓啦、撇变啦，吼，加着减缓着。退化吼，会认知密切相关的吼，所以讲咧，有真侪人吼，无啥爱食菜，其实菜吼是足好的物件。真侪人拢无啥爱食青菜啦，亲像我，啊我呢吼，喜欢吃的青菜大部分都是凉拌的。你用油来炒过迄种的青菜，我袂爱食，我拢爱食凉拌的。啊那无就是啥，火锅内底的菜吼，这我较爱食，用油吼炒过的青菜。哎，我袂啥爱食呢，足奇怪吼吼。来，咱来讲到这个研究吼，涵盖着将近9000名日本老年的人受到呢吼，这个试验者科学家透过着呢吼，这个 MRI 的影像观察着受试者的脑部白质病变的程度，并且对照着伊日常饮食的习惯，结果伫咧显示哦，高频率摄取着蔬菜，包括着绿色蔬菜，啊，加着海藻，啊，佮有马铃薯。鱼啊类、果子啊、卵、肉类，吼、哦，加着一挂即个蔬菜、腌制的蔬菜、大豆，加着大豆制品、乳制品的族群，脑部病变的程度相当的低，吼、哦，就是相对的比较低。啊，那反倒转来呢，吼、哦，爱啉酒的，吼、哦，常常摄取着酒精，爱食甜的、有糖的物件、甜食摄取频率愈高呢，那么就较容易得着脑部病变，吼、哦，这个风险就比较较大。对着这一项研究啦，哈，来向亲和标各类食物的保护机制，哈，对着咱身体来讲，拢有伊的这个呢，吼，程度一定的程度，比如讲这个卵啦、肉啦，加着乳制品内底含有着这个胆碱、蛋白质，啊，个着胆固醇、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的成分，会当帮助着咱神经的保护。突触形成，加着呢神经的传导，鱼啊类呢加着海藻类蔬菜，一旦提供着咱的 EPA、DHA、叶酸、多酚、维生素 E， 加着类胡萝卜素等等，一旦帮助咱减少着呢氧化的压力，加着一旦帮助咱抗发炎，并且维持着咱的神经膜的稳定性哈。所以讲哦哈，咱平常时食一罐呢吼，这个高膳食纤维的物件，蔬菜海。找大豆、马铃薯、果子啊等等，这种富含着膳食纤维，一旦透过着咱的肠脑轴引的这种肠脑轴，而这个影响的神经发炎，加着失智的风险。啊，那是湿的蔬菜，吼、哦，生过就对啊啦，吼、哦。这一旦呢，吼、哦，借由调解着咱的肠道菌相，吼、哦，生过大多数都是咧讲泡菜啦，迄发酵过的有无吼、哦？这种呢发酵过的蔬菜，一旦调解着肠。道的菌相吼，所以讲进一步，得当降低着失智的风险啦吼。啊，那是一寡呢吼，这个风险的影响呢，来自着酒精，这个酒精过量吼，伊就有神经毒性，所以讲也影响着咱的心血管。啊，个有的是甜不不的饮食。
高糖的饮食，买当透过的血糖甲着胰岛素的波动，损害着咱的脑功能，吼、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会得使着咱的身体呢，吼、哦，这个啊白质病变的更加严重。所以讲呢，在这一项日本研究当中来发现，就算讲阿伯失地人身上高频率接触着这一挂，吼、哦，这一类不好的食物，对着脑部的吼、哦、啊这种影响介大。所以讲，咱就爱食一挂对着咱的脑部保护，吼、哦，甲。较好的一挂物件，譬如讲蔬菜这一类，鱼啊的油这一类，哈、哦，那么呢，吼、哦，就当照油着，每一工吼食落去，诶，每一嘴补充落去，每一嘴来改变着你未来大脑的健康命运。啊，你唔通嫌慢，你唔通讲，啊，你看我以前拢无咧食蔬菜，而且呢，吼，我拢做爱食烘的啦、煎的啦。啊，当然呢，即卖敢会赴，吼、哦，当然来得及，啥物时阵拢会赴。你只要即卖开始，吼、哦，来改变着你的饮。是食好个健康诶，哈、哦，安尼话，哈、哦，这个健康都会属于你呀，哈、哦，健康都属于你呀，所以讲呢，哈、哦，不要放弃，哈、哦，不要犹豫，赶紧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啊，好咱得肯来照顾，好咱得肯来照顾，唔通搁再好咱多。这个呢，身体当中吼，安尼呢，产生着一挂问题病变吼啊，譬如讲到尾母甲拍落去，还是讲呢母甲坐轮椅、母甲伫门床顶，可能伫咧吃薄饼，有的人呢吼，一礼拜爱去病院吼，安尼两工三工，真正是足费气的吼。来，相信时代，你只要将身体健康保持又好，那么呢吼，遐费气的代志拢无你的地带，你就是达工快快乐乐幸福过日子吼，真的，咱人吼，这个呢。退休了有幸福啊，无幸福吼，唔免去比看什么人的钱较济，伊的钱较济也无可能摕来互你开啦，所以讲唔免比拼，咱家己有够通开就好。啊，这是别人看袂到的啦，领导偌济钱吼，别人看袂到啦，但是健康，走路走袂走摆脚，一礼拜爱去病院吼，安尼两摆。哦，啊，有当时呢，吼，这个呢，算讲身躯拢有一个臭臭的味，吼，亲像这一挂呢，吼，的问题，那是讲，吼，这呢存在在你身躯当中，拢会困扰着你，所以讲呢，来乡亲好朋友，来调理着你的身体，慢慢的改变，吼，慢慢的改变，尤其是咱未来大脑健康，而这个命运，吼，甲别失地症啦，哦，甲别呢，吼，这个啊脑中风这一类的啦，所以讲饮食的改变介重要，吼。哦，咱的一生当中，食食当然咱是要食好食啦。啊，那会当食了好食，佮兼顾着健康，你感觉好无？当然非常的好啊。所以讲呢，吼，料理的方式嘛，介重要，卖佮用真的，卖佮用假的啊，吼，来。用钱不用秘密武器来煮哈，用炊、用烙的、用煮的，拢做素食无油烟哈，刷得起哦。比你用真的用钱也更加好吃，不相信你去试看看，打电话给我们来听，于龙华所带来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一点啊拢无勉强哦，勉强来的代志拢袂孤单啦，哈，尤其是勉强来的爱吼，拢袂孤单，一定爱呢，心甘情愿，两情相悦。来，用亲爱朋友，困醒的时阵，发现枕头还是棉罩被顶悬澹澹，摸起来都唔是亲像偷抓狗呢。哦，偷抓狗嘛，不可能抓伫枕头啊！啊，无这是啥？嘴暖，老嘴暖，而且是老有够济哦，哈、啊！乡亲朋友，有人伫咧困，都、就是拢会老嘴暖。啊，这呢，伫咧困老嘴暖，敢有代志？真侪人不以为意，感觉无啥代志。但是，美国呢，西北大学，吼、哦，诶，这个耳鼻喉科的教授伫咧指出，如果差不多每一工醒起来，拢感觉讲呢，暗时伫咧困老嘴暖，枕头淡糊糊，或者是眠就被淡糊糊，那么都爱注意，吼、哦，这可能就是困眠障碍，或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的警讯。这种的情形，爱量早看医生哦，未使讲啊，老一个嘴暖了，那有啥咪呀，对不对？吼、哦。来，老嘴暖，毛可能甲着呢，和咱的这个呢，用嘴喘气、困眠、呼吸中止症，还是胃食道逆流有相当的关系哈、哦。咱来讲到，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两摆伫咧困的时阵老嘴暖的经验。啊，有的人是这个呢，晚上喝多了，吼、哦，还是讲呢，食了伤饱，哈、哦，啊，这呢嘛会不自觉老嘴暖。你若总讲是因为啉伤侪酒啦，吼，啊，隔天起来时发现讲老嘴暖，安尼不要紧啦，食了伤饱，吼、哦，结果咧困，困到老嘴暖，这嘛不要紧啦，吼、哦，通常唔免过度烦恼。但是如果若情形反反复复伫咧发生啊，吼、哦，其中一项需要注意的原因就是呼吸，吼、哦，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伫咧困的时阵会出现着十摆，吼，甚至数百摆，而即个呼吸暂停，身体会改用嘴来喘气，得到更加侪空气，滴输掉咱的嘴暖，会由着咱的嘴当中流出来，长期落来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中风啦、啊，甚至早逝、早早过身去的风险都可能来增加。因此，那是伴随着吼，而且呢，高高叫打呼有无吼？啊，是困醒时阵时常有嘴干、流嘴暖等等症状，应该考虑寻求着困眠专科医生来跟你做合作哈。嘴喘气本身就是造成着嘴暖，吼、哦，这个流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啦，吼、哦。所以讲咧，有这个专家伫咧指出，有人因为这个鼻腔作业、下颚吼安尼倒揪，或者是鼻中隔弯翘等等问题，导致着困眠的生习惯用嘴来喘气，啊，这呢都爱去看耳鼻喉科，吼、哦，进一步。来评估是不是需要治疗或者是手术哈？除了呢呼吸相关问题，以及胃食道逆流嘛是时常见到的原因。当当着咱的胃酸哈逆流到达咱的食道的时阵，身体就会分泌着更加侪嘴暖，依来中和着这个酸性的环境。患者发现讲牙根伫咧嗽哈，会更加严重。困醒的时阵可能感觉讲咽喉充满着一寡黏液黏黏，嘴当中有怪味，加着呢吼，咱的胸卡坎吼，这个不适。印证就是胸卡坎的闷闷杂杂，除外感冒、过敏、扁条腺、吼、哦、发炎，还是鼻窦感染等等，拢有可能造成着杂片。这个时阵口腔个会分泌着更加侪的嘴暖、吼、哦、唾液来帮助咱清除细菌。所以讲你呢，吼、哦、有这个，吼、哦、算讲口腔那条条嘴暖，吼、哦、唔是得可能算流嘴，是平常时的分泌，其实对你身体真好，伊会帮助你清除掉咱的口腔的细菌，这是咱身体当中防疫的机制之一。伤过侪嘴暖，吼、哦、可能就会流出来，口腔溃疡的时阵，毛类似的情形啦，吼、哦、来，所以讲呢，吼、哦。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啊！有的人流嘴暖是啥物原因呢？是嘴齿的问题，譬如讲会磨嘴齿，哈，啊是讲呢，吼，这个咬合不正，毛可能影响到咱困眠的先嘴，哈，啊，就是无法度啊闭合，哈，和这个嘴暖更加容易流出来，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特别建议你哦，会当由着牙医来给你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着牙齿矫正等等的治疗。
睡的姿势嘛，影响着流嘴暖的情形。咱有的人是侧睡，吼，有的人是趴睡。伫咧这个重力影响之下，嘴暖容易流到着枕头顶端。啊，那是咧困翘翘仰着睡，这个唾液分泌伤过侪，一般的人会出现着呢，吼，这个咳嗽因为呛到啊。但是呢，吼，吞咽问题。吼、哦，就是讲吞物件拢吞袂使落中背，咱这个口腔肌肉无力，也是讲呢，拿喉感觉不如过去的灵敏，吼、哦，这种唾液比吼五吸入去咱的细胞风险嘛，可能会来增加哦，吼、哦，所以讲这也很危险哦。那是老嘴暖合并着呢，吞物件困难等等症状，你就一定需要进一步评估，是不是存在更加严重的问题。那是同时出现着呢，吼、哦，这个步态改变，走路怪怪啊，表情减少。定定的情形可能就是帕金森氏症，哈，还是其他神经退化的这种疾病早期的征兆。如果对到呢，吼，伫咧困流嘴暖的情形，感觉讲非常的烦恼，专家嘛建议寻求着耳鼻喉科的医生来甲你做评估。临床当中的医疗患者是毋是会打呼啦，头壳是毋是会疼啦，还是讲伫咧磨牙啦，吼，伫困的时磨牙足恐怖的呢，吼，还是你当时吼会嗜睡等等的情形，会甲咱判断是毋是需要安排困眠的检测。伫这个排除着困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生理结构问题了后，大多数的情形啦，吼。流嘴暖，阿你都唔免紧张啊。但是若甲感冒还是过敏有关系，经过评估了，买当使用药物来做治疗甲改善。总共一句，哈，你若伫咧困流嘴暖，哈，真呢唔通认为拢无问题哦，哈，不要认为都没有问题。有当下寻求着医生的帮助，至少互咱卖个再流嘴暖。你讲安尼是唔是呢？哈，来，所以请咱来听歌，这首歌是《保重》，这位音响高向鹏收到来。

乡亲好朋友来共享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开，这就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为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叫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乡亲时代，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起，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甲解决，咱来肯甲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诶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都有够大。腰子也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也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吼，那乡亲表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啥物？就是补肾呐。中医的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补下元呐，这拢有直接的关系。咱来肯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以前我所有的教授每一科，吼，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诶，因为每一科吼，每一个器官拢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肾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肾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就是呢吼，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肾就是咱生命能量啦吼，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加着通利，有相等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这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疼、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你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吼，这拢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给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吼精选着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吼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侪摆浓缩，不同于你所食的中药。足侪好朋友敲电话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啊而且遮尼丁？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吼，这呢无甲你添加着一寡粉啊吼，啊一寡呢吼，即个蜜啦吼，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吼，而且呢吼，加甜。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啊，吼，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纯。药性愈顺，所以讲你若摕到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感觉啊，说家己阿妈呢啊，顶翘翘。乡亲好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即、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种的就是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哦，即、這个机械呢吼，安尼做做的就互你食啦。但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哦，即、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我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的吼、哦，无论男女拢有青年成长吼、哦，青年成长的意思就是啥，我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免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咧高人一等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呢吼，当什么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朋友，我咧讲
吼，即个呢青年要成长，你就是个腰子吼，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吼。而且伫常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胱，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顶顶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吼，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吼，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钱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啥物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吼，因为你的肾得用啊，吼。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就摄得肥了。有几个用无即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高水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作者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即、這个肾虚引起着你的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顾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阁呢开甲遮尔啊水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就是有这个吼，这个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个条件，肾水巴甜，肾气杂浊吼，佮再来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食上界珍贵的产品，上界呢好的产品，食咧到底国家认证，真正有得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药剂，兼顾药剂，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要买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对。啊，如果要爱我，再甲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

雄心翁叔张秀清所带来。来，乡亲和朋友，家己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甲抄起来，线顶线卡卡来，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咱来听歌，为咱乡亲朋友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偷偷爱着你》，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偷偷爱着你，乡亲好朋友啊，偷偷爱一个人合作单恋呐，啊，那两个人相爱，吼、哦，这都是相盖好的，你这啊，算讲你情我愿呐，哈、哦，你甘愿，我欢喜啦，哈、哦，啊，这呢应该拢会当呢，啊，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啦，啊，那是呢，吼、哦，这个因为两个人本地有意爱，啊，过来了，另外一个已经无爱啊，哈、哦，这呢有可能就是爱变零掉，哈、哦，这个分手。啊，即卖感情的代志哦，吼，恁当看少年人，少年人其实呢，哪得起放得下，尤其是这呢吼，哎，四五十岁人，真正比较拿不起啊，也比较放不下，吼、哦，对感情的执着，有当下你会想袂到，吼、哦，安尼就是因为安尼啦，吼、哦，即、这个呢退休的一挂人，身躯边有退休金。啊，而且足渴望吼，即、哦这个爱情的来临，所以讲咧，即卖网络阁足恐怖，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伫网络当中熟悉着一挂人，吼、哦、啊，结果呢，哇，对你嘘寒问暖，逐工问你食饱无，像有小无，吼、哦，心情好无，甲你开讲，安尼吼，讲咧到底真正，因为伊拢顺你的话，伫咧讲拢讲你爱听的话，你就感觉讲哎哟。哦，这个无找到话这么投机的人，乡亲朋友，伊拢顺你的话，伫咧讲啊，拢讲你爱听，当然话就很投机啊，对不哈？啊，就感觉讲，哎，吼、哦，真正终于找到真爱哈、哦！啊，这个时阵呢，吼，伊那逐天卡电话，甲你嘘寒问暖，你习惯了，伊那一天无卡，你感觉讲，哎呦，今日今日怪怪安尼吼，心肝头皮薄晒，唔知发生什么代志，那亲像没有得到一种慰藉跟满足。啊，你就开始唔忙伊卡来，啊，然后伊来卡来，所以你就感觉讲找着救星啊，哦，终于来呀，过来了，你就感觉讲嘞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对伊有了依赖，这个时阵对方会知，因为因拢是。

以上因拢是足习惯的呀，哈、哦，知影讲你已经陷进去了，伊就甲你讲讲吼，伊碰到困难需要钱，啊无就是甲你讲报你好康的来投资，哈、哦，啊然后你就开始陷进去，对他百分之百的相信，比咧相信恁翁、恁婆、恁囝也较相信，啊这个时阵伊就甲你编作一个理由，要爱你寄钱给伊，汇钱给伊，以早这种的很容易得逞，因为哈、哦，这个银行端不会管你钱会到哪里去，但是今摆呢吼。这个银行的行员都会管理钱要回去哪位，要回给什么人，是什么用途的，所以呢会阻挡这种爱情的诈骗，所以我们现在爱情的诈骗跟合作动以前不是、哦、以前为了这个呢会虚有的爱情，空中的爱情，网络的爱情，去用骗几百万几千万的都拢总有、哦、所以说乡亲好朋友，有很多人吃越老越容易出骗，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吼、哦，这呢讲到爱情，就亲像呢吼，这个火烧高粱，吼、哦，火烧草厝，吼、哦，这呢一个烧起来都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讲你一定爱特别小心。啊，投资嘛是同款，最近吼，真、哦、侪人拢开始安怎，吼、哦，要赶紧啦去投资，讲要赚钱，那唔知要哪入手，听别人讲的讲稳赚不赔，吼、哦，别人跟你操作钱寄去人遐，迄拢是假，迄拢是诈骗，爱小心。哈、啊，来，非常感谢的咱所有亲的乡亲和朋友，两点钟的这波来到台北城，两点钟的这波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 ，NONO 用鱼二少三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加着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好你旧的背起来，旧的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哦，乡亲和朋友，你是要找来听，要来买产品，够健康，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6173617350987617330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再会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秀川。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好不咱的多准力杠。虽然给你好不咱的限定款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嘉林妹，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跟我
0: 啊，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跟大夫的相片，干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来得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晓。
0: 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晓，啊，我咧安就是无多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啊，
5: 我改你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我改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拜
0: 拜，
5: 拜
0: 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注意。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好，那个打一个电话的信息，那个
0: 黄姨姨讲。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你要等音来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是黄姨好。
0: 咱这酒杯。
7: 我破住在王，
0: 但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没听，没听什么歌、啊，嘿，
7: 哎、望川河，
0: 哎，这是大爷嘛哈，
7: 爷大爷，
0: 等下请哈，好，
7: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听见，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公的气象这里来，谢谢你。
1: 嗨，来个贵天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了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二十二度到二四度。一般无热雨的时阵，应该拢是二四度到三十度，南部会当到三十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拢爱扎件雨伞。
0: 哎，来，今麦刚好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气人，这里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的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真啊，较袂当真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个水，还是讲这个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十点钟到五十点钟，哦，你若像有这个漏巴肚。哦，落个拢是水的时阵啊，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加提起咱五岁以下囡啊，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哦，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桌啊啦，吼、哦，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甲咱这个汤匙啊啦，吼、哦，片面甲有感染有种。一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吼。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你讲哦，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一百名内底差不多两个至三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毋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8: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快乐
0: 嘿，
1: 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东西嘞，好来谢谢，
1: 暖暖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姐，因囝因后生啊，啊拢。未丢呢，阿婆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
0: 没事，嘿，你好，
2: 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先补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为是佮看卫生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欸，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打打那些啦，
0: 嘿，
2: 阿我拢会买夹布啊。
0: 哎呦，恁也真好。
2: 啊，那很紧，嘿，啊，就是讲，
0: 我当作恁当时
2: 阿妈，有些阿妈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迄个迄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夹布啊。大家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嘿，
2: 啊结果你也看二三十档的牛尾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真
0: 大，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嘞。
2: 无啊，我搁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请人进去帮关，请人去关，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高招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加薄啊，
3: 喏、嗯哦，皮痒，
0: 全阶段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粉两色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我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就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哈，伫就是另一个所在，伫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北极熊最惨了，
3: 愈、欸、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一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伊它这名介特别哈，那熊嘛，啊，伊看起来介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即个海豹，咱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哦，伊做大只吼，啊，拢全身窟窿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哈、哦，北极、南极都有哈。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100多。
0: 哦，
3: 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哈、哦，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就歹，哈、哦，世界十只哈，应该讲前十名哈，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啊。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嗯。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在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寒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入个里边啊！你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是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到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该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2手烟甲3手烟啊，2手、3手烟呐。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缘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里、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哦，弄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厝边个结婚在吵哦，弄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哈，结婚弄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里、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里、个、增卡哈。那有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的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2手烟，哦，就是一般的增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是。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啊，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呢和平呢，其实咱来尊重别人，结婚的人爱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你好，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是伊万奈嘞，
4: 说的是噶，
0: 伊万奈嘞，嗨，
4: 嗨呀，阿你要弄哦，阿你要弄，我在买事，
0: 伊耶，我跟你妈是的，伊，我跟你妈是伊妈嘛，可伊妈话呢，伊万嘞岛呢，普遍的是哟，嗨。
4: 哎，
0: 那个，
4: 我感谢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哎，也多多谢谢。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来，
4: 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叶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来，该讲该共姐，该叶大户共姐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我不 会讲英文啊，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块你别忘记啊，你 Thank you 别忘记。
4: Thank you 别忘记。
0: 好 ，OK，
4: 好好好，拜拜。
0: OK，
4: 哎呀，好多你，ありがとうね。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4: 好多你，ありがとう。
0: はい、谢谢。はい、Thank you。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晚就到了唱歌的吃桂枝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迄个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不要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翁永宏啊，对着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啊，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衬托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啊，你啊树根啊摆起，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留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当中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啥？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把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啊！你卖把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哈，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得起点点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点点啊，随着把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嚼文，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食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呢，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还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啊，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咱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要不然咱腱子肉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足侪代志就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走路走袂远，等等，开始喘，坐咧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窒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割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边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骨头比多体质，好，依个买来是一起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一个补充的，一般实在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存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外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空阿弥陀安尼啦，空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空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多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1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勿跋倒，或者跋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个减捏脚尾。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固剂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好。
1: 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省进步，
0: 三品好姐，谢谢你。
1: 哎，改过去，我落去太平中心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确实讲卡旧筋吼，滚滚人咧旧安规球，我剩咧，哇，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袂去，我拢冇在行在振作。
0: 好，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2: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小姐，哎呦，夜店哦，哎呦，你今天有赢啊？
2: 是在那太太讲救卡金哦，叫你食那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哈。
2: 是啦，因为我从卡之前，我连续拢一路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看咧看咧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救金诶。
0: 好的对嘛。
2: 都袂困诶，半暝拢救金诶。
0: 啊。
2: 啊，不过晒了，系啦，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
3: 哎，
0: 你好，你好，
3: 一
0: 兄弟。
3: 嘿，
0: 秀
3: 华哦。
0: 嘿，是嘿。
3: 我来过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3: 吃得很好啊，足好诶。
0: 哦，
3: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吃。你是吃啥物？吃到介好啦。
3: 我吃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就是屏东啦。
0: 好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对对对，阿姊妹阿姐带去，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阿哥改做是见解，
0: 我来一声。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坐碰意会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欸，也要不搭配列盖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归购位，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我卡拢袂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真的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即间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完的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罐，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讲到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来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联合兵，咱进来得够，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够我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几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哈，冇咪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记食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更，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这样，我借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一下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这场谢谢李贺哈。
0: 李贺嘿。
7: 哎，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
0: 哦。
7: 阿姨，你着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不
0: 起，啊！坐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 这个应景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那么继续关注权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对没有？潘水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
0: 什
3: 么？还是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来卡，我以前吼，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啊，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哎呦哎呦，
3: 拢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好好好好。
3: 啊，我着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好好，三线了不济嘿。
3: 诶，迄个效果很济吼。
0: 嗯。
3: 啊，我着当做四百做外卖去啊。我着甲买迄个只食两罐呢。
0: 好。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夹就对了。
0: 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晚喝无啦？今晚喝无？
3: 啊，食两，食无到两罐，只要食两缸就好去啊。
0: 哎呦，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也足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也袂使，困也袂使，当中无好势就
0: 对。哦，迄个倒咧嘛戆咧嘿。
3: 还是跟他跟那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跟健康、
3: 健康的关系哦，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嘞，看嘞，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哎啦，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个看嘞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来哟，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你都免怀疑，真的，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箔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规身骨给你照顾是吃
1: 三鲜金箔，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期，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家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吃不？
0: 以上公

0: 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大准你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2: 喂，小姐，
0: 是，
2: 我问你一下哈，嗯，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喏，哎，对不起，我今麦没得功格哈，所以呢，咱这头壳戆有足济，哎，稍等，我先上李慧你好，
2: 喂，
0: 是，嗨，
2: 哎，
0: 你好，
2: 嗯，秀爽呀，
0: 哎，我秀爽李慧嘿，
2: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不接？嗨，谢谢。现在咱这只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即马要讲的困啊，青光蛋嘛是头盖讲，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买头盖讲。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落饱，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那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躯会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会较无精神啊，这是一定的。我就得这资料来电动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也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一点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哦，互咱有精神，买当好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叫做皮质醇，伊毋是无好，伊即个有即个荷尔蒙时阵，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阵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哦，叫做皮质醇。啊，若是讲暗时啊哈，就是褪黑激素，就是互你好困。所以讲，若是讲咱若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互咱即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哈、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的增加，来加贵点钱。
0: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 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那就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现在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山。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了不？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的。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该三片全部都会吃的啦。
0: 阿你，我你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哎，十礼拜都该先啦呢。
0: 阿你哦，
1: 谢谢你哦，
0: 好，这里见。哎，继续看嘞，看嘞，刚刚我们要见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你接我秀山你
0: 哦。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大，
0: 啊，
2: 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如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顶个你时候，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马紧，安尼大哥，你有那继续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袂去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你平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啊，今麦有较好困呢？
3: 今麦有较好困。
0: 好，安尼身体。
3: 啊，今麦当掉。
0: 啊，今麦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甜甜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你喝朋友来，咱即刻袂疲劳哈。啊，你呢阿达妈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只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喝安尼的掉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邓姐，甲跳姐微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众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七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这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正规完呐， 听刚好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哦，无法度啊，因为兜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好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个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早早的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阮家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而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卡唔在医也好袂？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食，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兜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尔，几仙钱尔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给你收了，啊，好来钱的代志哦，麦克安怎嘛，莫去讲啊哈。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嘛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领导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哩啊！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呢，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家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整加钱加贴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个另外个10块银可以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蛋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个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个减10块呢，塌伫因兜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个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讲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兜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哎、欸，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兜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盖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一两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赶紧来去，吼、哦，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哎，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 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呢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跟囝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我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然后结果呢廖医生哦，等到帮请起来的钱较侪，拢总个钱回呢。无偌久呢，因囝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甲伊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这个妈妈哦，去甲伊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咧，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咧，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哪会无跟我讲？迄没无，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哪对我母啊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行你？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能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趁钱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或母啊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是会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共救一下。这东西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然后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吼、哦、拉他一把，吼、哦、还是讲一个好话，该苛刻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昆晓唱这有盖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呐、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哎，这是大刚的做的代志哦哈。哎，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是你方便，大刚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几好。哦、所以当然当规工啉温的是较好啦吼，也过来，逐工一定爱逆脚背，逆脚背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脚，过来个脚个脚个有关的是虾米呢？哎，打脚底，咱的打脚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的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讲到脚。那暗时那边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脚，浸脚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脚，脚麻起来，这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脚底呢，一个露露的，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哦、哈。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请教的，你的，我被请教的哦，我请你的什么？
0: 我来，我请讲听来，医生接招，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了什么呢？哎，脚袂惊咯！哎，我对这个讲脚的重要性，你个脚阁袂惊咯？你们真是中风哦！那是一脚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脚一手，大部分都是倒边，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边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边开中风，就是那是交叉的倒边，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边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边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啊，敢是讲大家拢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爱家己量。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达一礼拜量2次，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管，你有胆固醇管的人，啊，过来，你个高血压的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2次高血压。上个时呢，哎，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在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哎，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得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慢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的成个球泥果卡的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都塌掉啊呢，都中风呢，都心肌梗塞呢，都来啊。哦，这个是胆固醇坏的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给您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好暗时去顿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嗯，啊，是三酸甘油来啊，哎，三酸甘油是啥？不是一定吃肉呢，吃素的人也三酸甘油管呢，包括在什么，咱对着说的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包括饮料，包括最甜的是水果甜， 哦，那阮兜往来嘛有够甜的吼，所以呢，那你定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嘿，像我哦，我拢限制我家己哦，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有咧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130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无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到150呢。啊，咱胆固醇是120到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的人，咱得注意啊，是不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不是你最近啊，较会搞操烦，较会生气？啊，个不只是安尼哦，个胸腔个会疼哦。那么咱得要注意啊，就要进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听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开悬。啊，那耳啊脑扣颈的人，一般拢开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
2: 你好，
0: 嘿是，我姓孙，你好。
2: 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我是要请问你，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啦、啊。

0: 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没来，谢谢。
1: 来
0: 哦，是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阿妹，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四十三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四十三啦。
0: 四十三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哦，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来就会。
1: 有记哦。
0: 你来就会记啊。
1: 七十
0: 九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你当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
0: 哈，我秀爽，你好。
2: 哦，美女的才女秀贤。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嗯，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哦，我记得阿里有价呢。
2: 有啊，我食高管。
0: 好，阿姐啦，那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吼。
0: 嘿。
2: 阿妈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特别喘呐，
0: 哎，保重啦，身体过好，保重啦
2: 吼。
0: 大哥，安尼好啊，冇紧冇紧，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好，
3: 秀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哦，
0: 吼，
3: 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
0: 个标准呐，
3: 两即顶个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哪里好？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精宝三十万罐啊。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这毛较好无？
4: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这毛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哪里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啊！你这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都不接哦，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这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啦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5: 啊，食你三片根本就好。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甲你报，伊讲袂杀你啦。
0: 哦，啊，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咱要尊重主持人吼，好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留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最高医疗级最高好的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我们的两点可以换一罐，你过去换一个保温瓶，你过去有真的有帮换，如果是换不到，请有帮跟我们公司叫回，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我们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就是我呀。
0: 哎，你好，什么贵书？嘿。
6: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哎，我先生，黑心。
7: 哎，我听到你哦。
0: 嘿。
7: 你看，老黄中风，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禁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我不要进来，当会当食。来，二线哥接接哦。哎，谢谢。来，我俾你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球真的有影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您讲，拄则就跟您建议呢？下早时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下早时起来要啉冰的，因为啉冰的呢，对胃无好，过来对这补益无好，尤其。男女性呢，透早起来淋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起起来淋康巴的时阵，就先淋一杯温的茶呢。那伊的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淋一汤匙啊，只两汤匙的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你温的茶盖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叫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不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睏啊，加欠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袂离，这大脑反应袂离，会阵吸收袂离，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若有听着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温啉唔够。那你水温来啉唔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来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酸吼，有这习惯。我不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不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有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不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人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电开接不着，又开你叫食，你个叫食较重的，安尼奈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的爱看医生，该食药啊，咱就该食药啊，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的，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人放药已经肝火啊，这人放药已经腰有够酸，有够疼，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咧，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啊是偌大粒？咱的有这石啊呢，结石啊是0.5以下。你若水温啉有够，为什么我甲恁讲建议恁水温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新陈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药生管的，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伫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也给你排出来，当然的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呀，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不会演讲，不会演讲，不会时间跟你讲这侪啦。人家一讲来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盖好啊，医行嘛盖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跟你坐咧好啊，跟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底下搞的，跟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到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听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弱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30下，至50下，一天打2届至3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那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药啊，食个西药剂呢，所以咱药啊无乱食，你茫阁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60啊，肾丝球过滤率无够60的人。唔忙个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白白交油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油，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有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啊，你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来啦。
0: 拄我听到。哦，啊啦，你的radio跟来
1: 机。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一箱个接接，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会在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0: 好，来，谢谢汪川河。那么这是龙千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机关的小编哦，你哩在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了三成钱多，我、哦、我家里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啊我想，我对我，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啊。打可能炸两个豆腐只，就拢无记无记只啊。
0: 哦，
1: 都我食早餐，
0: 我食三粒，
1: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安好啊。
0: 好啊，哦，尿酸化验好啊，哇，你好呢？啊，哪个有安尼来看医生者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
0: 给你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休困啊。
0: 个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卖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家己会食外面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阿生，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哈。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酸性鲜鲍啦。
0: 嗯。
3: 啊，食不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这个膀胱啊，放尿他咋放啊？啊，无担心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大兄哦，
0: 还是嘿，
4: 哦，
0: 还三片小姐，
4: 嗯，小弟。三星鲜鲍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欸，啊食一个吼，哎、欸，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吗？
4: 嘿，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我们整身骨都给你过头头的身份啊，我们才能跟你说吃一罐低劣五罐呢，如果这些身份不能这样说哦，好，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的就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跟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油口口放过一面去放过来跟油的人呢，我们起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那么我们头先吃饭前两粒叫三顿，我们来看这个两顿啊，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油台，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给你，去在你见哎，上你这罐的点数也是你的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场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
0: 哎、欸，我小嫂你好，
5: 你舅嫂，
0: 哎，
5: 阿奶呀，哦，安尼，因乌鸟我先买个啊，舅嫂，
0: 乌鸟的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线个姐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到底八顿家啦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哎，他不要帮姐来，先咯。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要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个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打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议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卖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下，还是至少呢三十下到五十下，一公里你卡位呢？你两摆至三个，三个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卡，啊，后来咱你卡位起来，迄、那个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开，啊，扭开呢筋络较袂像扭按。将来较袂啥，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像个中风同款安动动，啊，腱子肉较会结实。而且咱的有咧逆卡位关的，直接卡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来逆卡位个会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刷卡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达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啊主持。

恁阁会记得我捌讲过一个笑话无？啊，我酒空城啊，那好锅烧酒顿啊，一个锁匙点么插因兜的门，安尼较插了插袂，拄过来插过去吼，啊，拢较插了插对边下去，嗯，迄真奇怪，啊，无法度，迄空啊起来了，做细工哦，有影要甲安尼插入去吼，普通时候是较简单，但是呢，烧酒若啉落去了吼，迄酒个迄手个会插吼，像咱去了去烤驾照吼。啊，即卖有叫咱举一个笔安尼吼，啊，你若像讲平常时啊酒啉伤济人吼，一定会喘，啊，迄关就袂过啊吼。啊，即卖酒工程啊，唔得直直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袂啉对唔对？哎，比如讲来啦来啦，我替你开啦，我替你开锁啦，安尼啦，伊讲，哎，酒工程啊，跟比如讲面啦，嘿，我都无酒醉啦，来啦，你吼。迄个闪开啦，我家己来啦。啊，即卖吼锁匙搁举着要插落，我那赶快那么戳戳戳戳戳，啊，插到空的时候，搁戳歪去安尼啦吼。啊，尾啊，周公先啊，就甲因朋友讲，来啦，拜托者。即卖吼，伫地动啦，啊，厝伫摇啦吼，你吼拜托者厝甲换好调啦。哦，卖好摇我的，我都开啊！吼，厝在摇啦，厝在地动啦，所以哦，我拢插袂入去啦吼、哦。拜托一个，吼、哦，你会记我捌讲过这个笑话嘛吼、哦？听众朋友吼，讲要叫我去讲啦，我较早唔知是唔是讲安尼吼，我除了重播以外啦吼、哦，啊无啥我拢吼讲过都袂记哩，因为我这个像老话想你讲伤济去啊啦。啊，头壳底伤济吼，向个若要用哦，无多记伫无遐好吼、哦。啊，不过听友你若是讲到有听到吼、哦，你着最好当日来讲，安尼我可能较会记吼、哦。谢谢，真感谢咪咪啊笑俱乐部，就是讲爱你会当咪咪啊笑啊笑咪咪，希望你心情轻松听咱的节目，时间感觉讲真好过，人生烦恼拢总无吼。哦

我即卖来讲有一个吼，足讲究食的老饕，老饕就是吼，足够讲究食，唔是讲伊安尼凊彩食食尔，伊食食物件就安尼去甲研究吼，啊，倒位好食，倒位口味好，都反正足内行的。即、这个人专门咧食啥内行呢？烤鸭，烤鸭吼，全世界的烤鸭，伊拢有做过研究。倒位的烤鸭好食，倒位的烤鸭皮较脆，温料做较好，全部吼满袂过伊的嘴，哦，伊嘴足耐。咱大家拢知影讲烤鸭上出名的北平烤鸭，北平烤鸭是出名，啊个上到底，对不对？啊，这个人来个安怎？你敢知影？这个人来个讲，你那是烤鸭甲捧出来吼，伊有法度知影讲你这只烤鸭倒位来，你要相信无？有一个专门咧做烤鸭的师傅都唔相信啦，有啊气气的吼，啊伊就要甲这个人吼，这个老头客气看麦。这一天吼，这个师傅就捧一盘烤鸭来到伊面头前，讲来你甲试看麦呢吼，这只吼是唔是北平烤鸭啦？啊，这个老头吼，伊就举一卡滴啊，对这只烤鸭的尾嘴总啊个插入去，然后个抽出来，啊来鼻腔安尼鼻鼻来讲。这只不是北平烤鸭，这只是北京的烤鸭。哎，师傅从我锅里面换第二盘出来哦。啊，即卖第二盘佫捧出来，这老头伊就佫举起卡地，从我对个尾嘴佮插入，佫抽出来，偏偏来讲，这只有哪不是？这只南京的。师傅佫捧一盘出来，这个人佫同款，偏偏来讲，不是，这只上海的烤鸭哦。哦，这个师傅心服口服，俄罗斯有来得着，我叫你师傅，哦，心服口服，真正哦，安尼五体投地啦，不愧讲哦是一个烤鸭的专家啦。啊，这个时阵哦，伫个边啊在看的一挂人客哈，其中有一个人客从阿妈妈号，从阿号出来，号甲足可怜足伤心哦，哎呦，啊甲看起来吼、哦，大人大正呢，啊，形容号甲呢哦。哦够歹听，啊是得好安怎？这种人感觉奇怪啦。结果就问这个人，这个人就讲安尼，伊讲哦，我是安尼啦，我想讲要拜托你一个，我可等来你甲侦查一个，是安怎呢？我都自细，我都孤儿，我唔知我四大人伫倒位，我嘛唔知我倒位出事的，拜托一个，我学你写，拜托一个，给我查一个，看我倒位的人，我倒位出事，安尼就对了。啊，真好笑的代志哦！这有时啊，我若在讲这方笑吼，大家拢笑到安尼哦，笑到叫要歪腰，哦，笑到裤头叫要拧起。拜托的，我学你查一个，你甲看我这倒位啊出事的，因为我出事就故意无爸无母。感谢你收听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啦，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法度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哦，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哦，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哦。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薰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纹。趁钱有数，肝爱顾哈，但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人咧讲，迄查某人的心吼，都亲像海底针啦，吼、哦。讲困破三领得笑裂，伊的心肝还裂未掉啦，吼、哦。啊，咱讲这爱情就好啦。查某人哦，对这爱情观啦，有时啊吼，让咱咧感觉讲真不可思议的对啦。比如讲吼，一个忠厚啊、老实、高义的查甫人吼，啊，要爱伊、要疼伊、要笑伊，伊讲吼，迄无刺激啦吼，啊，甘愿去爱迄种普龙公的安尼，为伊痴、为伊迷，啊，为乌天暗地吼，啊，袂爱迄款高义的就对啦，甘愿咧爱迄种较歹，啊，佫袂伤歹安尼啦。女孩子吼最喜欢的是讲，希望她的理想的对象有点坏，但是又不是太坏安尼吼。啊，咱佫比如话讲啦吼，像讲。有一挂迄查某囡啦，哦，人水，啊又搁生着安尼聪明伶俐啦，哦，啊但是吼、哦，水的水咧，啊那讲着感情哦，无半撇啊，对感情事的处理吼、哦，嘛无影介高明，嘛无影介下呢哦，听讲嘛无介熬就对啦，哦，即卖新女性啦吼，嘛、哦、是足侪拢爱迄种安那较浪漫吼、哦，啊较随性的爱情。所以即卖较高义、较忠厚，有时啊拢搞不起啦，哦，专无食就对啦。因为人吼、哦，伫这新时代啦，每一个人啦吼，伫内心的世界，拢有一种的浪漫的想法。人拢会想讲，我要放纵自己啊，我要追求刺激，哈、哦、啊，所以讲，当伊要交对象、要找男朋友的时阵啦，伊嘛是要找一个看得到底吼，安尼较浪漫的吼、哦，较会晓安尼懂得生活情趣的嘛。伊绝对袂爱迄种哦，安尼古板啦，吼，刁钻啦，袂晓安尼哦，生活情趣啊，袂晓为山为水，袂晓听个袂甜啦，吼，啊，言辞底口才无好，迄种个吼，颠倒吼，人较无爱，吼、哦，所以迄种个吼，永远都是安尼啦，看有食无干那瘾啦，吼，啊，迄种个人就爱等啥，等个即个噪音啦，吼，比如讲去哦，迄个伊爱人，吼，遐拢到尾啊，都安那靠一个嘴尔，遐啰用情拢袂转啦，吼。啊，有遐查甫骗了啊！吼，有一天啦，互放散啦，满身躯拢伤痕累累啊！吼，啊，觉醒啊了后啦，伊才会回头看到讲，哎呦，迄、那个高爷到即卖吼，还搁咧等我，迄、那个推推的，到即卖还搁无交别人，还搁对我是安尼始终如一安尼吼，啊是迄、那个，即卖甲看阁未歹，啊无好啦，啊到遮来啊吼，遐拢我伤心啦，遐吼无路用的啦，遐好看唔好食吼，不如啦。回头吼、哦，啊，我等下找这个安尼，一直拢无变心，这个就对了吼、哦。所以真侪聪明的查某囡仔，有那是安尼哦，甘愿安尼头啊吼，啊，落去交迄落伊介意的啦，较缘投的啦，哦，啊，较懂得通甘蜜甜的啦，啊，拢看迄种吼木讷啦、言辞底啦、无口才，拢看无目的啦。啊，即卖伊去哦，遐骗骗的，你还有一讲吼，已经哦。感觉对查甫人失望啊！回头去看到迄、那个，还佫伫咧等你的时阵讲啊，无这嘛好，无伊迄嘛好安尼啊！哦，所以真侪查某囡仔拢安尼，这是毋是讲真矛盾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在读个册，专门在研究这基因的科学家在讲吼，讲安那呢？讲七万年前的时阵吼，全地球全宇宙吼，敢那剩两千个人尔尔啦。啊，这两千个人吼，大家拢总有亲戚关系，吼，拢有血统关系就对啦。这是吼研究基因科学家讲的。最近有一个报道安尼讲啦吼，专门在研究咱人类基因的科学家啦。伊讲伫七万年前的时阵呐，迄阵啊吼，人类特别消灭掉啊，伫宇宙吼，所有的人就对啦，强强要灭绝去啊，特别绝种啊啦吼，险险绝种啦。啊，都迄阵啊，剩两千个人尔尔。啊，这两千个人呢，差不多拢是共血统的人就对吼。啊，这个基因的科学家伫咧讲哦，咱即卖人类呐，全世界即卖六十亿人口对唔对？但是这六十亿人口呢，吼，在七万年前呢，电信公的调代被满清政府给结束，改调换代了后啦，伊是将汉人，也就是讲，在登山来台湾的登山公，一个啊一个拢赶离开台湾，而且满清的时代，迄阵啊是禁止偷渡啦，要入来台湾是无遐简单，啊人数嘛有限，一百个人来讲吼，找不五个人。登山公啊，伫台湾的后代愈来愈少。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台湾人被历史骗去，统治者往往会扭曲篡改历史。但是身为台湾人，你爱清楚，唔通认错作弊，唔通背中叛左。古早话讲了真好啦，人讲严官付出教察。满清政府当时吼禁止偷渡，偷渡的人。伊敢冒着性命偷渡，一定是有啦。但是台湾甲对岸中国，这个中间隔一条乌水沟。古早流行一句话啦：十个去，六个死，三个留，一个回头。这个意思就是咧讲，十个偷渡客一定有死六个，差不多六成会死，三个才有机会成功。啊，一个死心看破，惊翻头就对啦。翻头就是杨传讲的老爸啊，因老爸做翻头啦，所以当时吼、哦、看破，惊回头路，搁等于东山哦。啊，所以十个来，三个成功，两年来到台湾，这个台湾地啦，瘟疫啦，传染病流行啦，登山人吼、哦、对台湾的流行病，因吼、哦、无抗体，无抵抗力。啊，准讲登山公甲登山妈伫台湾生的后代。真奇怪，同款有那无抵抗力，饲袂大，啊袂大就死啊夭折。除非讲长山马甲台湾公结合，还是讲长山公甲台湾马结合，那不是安尼，拢饲袂活，饲袂大，所以无可能代代相传呐。何况呢，原住民对着身份人是手下不留情的哦。长山落汉卡。你若敢去侵犯到当时的原住民啊，绝对出草，甲你抬头。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就在那千里天短工革年好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官兵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哈，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哦那压力啦哈，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哦有时啊吼会发烧哈，啊加这个排便无正常哈，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默默安尼吼，啊加有时啊定定便秘放顶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哈，对、哦，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啊，差不多尾期吼，迄、那个腹肚胀出来吼、哦，我讲迄足危险吼，迄、哦、拢爱斟酌注意着对啦吼，要过真济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药啊，真正卫生机关呐、啊，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啊，那就像那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药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药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克药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愿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雄雄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哦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话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只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病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哦。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这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哦，大概拢有需要食吼。哦这不是讲你有病才来甲食，有时啊有病才要食就上班啊啦。普通人拢爱食，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都有够啊吼。我那叫三顿，一定吼上少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食，一定爱食一个疗程。你唔通吼食咧歇咧，七十五无采工伫咧食，你爱搁顶来吼，这钱开落去拢等落去海里无路用吼。其他间真正就摊来心愿药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食到较安心。就像那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吼，0800068777。

血统关系就对啦。这是哦研究基因科学家讲的，哦最近有一个报道安尼讲啦吼，专门在研究咱人类基因的科学家啦。伊讲伫七万年前的时阵呐，迄阵啊吼，人类特别消灭掉啊，伫宇宙吼，所有的人就对啦，渐渐要灭绝去啊。特别绝症啊啦，吼，险险绝症啦。啊，拄迄阵啊，剩两千个人尔尔。啊，七两千个人呢，差不多拢受共血统的人就对吼。啊，这个基因的科学家伫咧讲哦，咱即卖人类呢，全世界即卖六十亿人口对唔对？但是这六十亿人口呢，吼，伫七万年前呐，甲这两千个人吼，拢总有这个血统关系。简单讲就是讲哦，共一个祖先呐，共一家人就对啦吼。一表三千里啦，大家较早拢有亲代关系啦，拢血统因诶这个肺炎的关系就对啦吼。哦，基因的科学家讲啦，伊讲七万年前吼，家属啦吼。迄个时阵，这两千个人呐，拢总去哦灭去了，对，拢要坐进去安尼啦吼。可能啦，今仔这个地球啦，这个宇宙都无咱人类啊，吼、哦。所以迄个时阵，咱的祖先呐，因的处境一定是非常的危险，吼、哦。啊、比如讲是，唔知是天灾地变啦，哦，还是讲有啥物，哦，像讲迄个流行病啦，吼、哦。迄患着疾病，迄个时阵的医药哪有法度，吼、哦。还是讲。唔知什么原因就对啦吼，有时啊你地动吼，天灾地变嘛是会啊吼。这个基因的科学家伫咧讲咧，讲当时这两千个人，咱的祖先啦吼，那是叫坐进去，今啊无人类啦，也都是因两千个人，迄当时有度过这个危机，所以今啊你宇宙啦，才够有人种就对啦吼。哦，这是基因的科学家研究的调查啦。啊，较早吼，咱拢讲咱人类吼，甲这个行星啦，五六百万年前是同一个祖先啦。哦，咱人类是由猿人呐、啊，来去进化来嘛，吼、哦。但是科学家伫咧讲呢，伊讲安那，伊讲这个行星吼、哦，伊一小群呐，吼、哦，就讲行星唔是作者家来讲，但是伊一这点行星的内底面哦，伊的 DNA 吼、哦，伊的差异就有够大，大过六十亿个人口就对啦。所以呢，人类的基因呐，吼。甲这个星星的基因呐、啊，无啥共吼，照科学家安尼分析伫咧讲啦吼，伊讲一撮啊的星星，吼、哦、一撮啊了无几只哦，但是伊的基因的差别，大家拢无共，还是讲哦差别真大吼、哦，甚至呐超过全地球六十亿人口的基因当中，差不多一撮啊一撮啊星星吼、哦，就差不多六十亿人口基因遐尼那复杂就对啦。啊，所以讲，你讲人类是对行星进化来吼，科学家怀疑就对啦吼。但是呢，研究人类的 DNA 来讲吼，佮感觉讲咱人类的这基因拢接近就对啦。所以科学家就证明讲，七万年前啊，哦，咱人吼，咱的祖先就对啦吼，大家拢有这个血缘关系啦。所以因为人的关系吼，啊，人留落来基因啊变化无介大吼，所以吼，听众朋友。那要认真严格讲就对啦，要看看远的去哦。哦，咱即卖人类吼、哦，六十亿人口吼、哦，这拢共祖先的呢。哦，拢有血统关系，你敢知呀？哦，那实在是哦，不可思议啦！哈、哦，最近这个基因的科学家吼、哦，有这个研究报告调查伫咧讲哈，啊，我报告给大家知呀。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0: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14: 宝德旺服务处
13: 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我讲到这人爱民主，我较早嘛有一个失明的朋友哈，我就讲伊会晓装迄个音响连接库，咱较早讲叫做连接库，就是迄电唱机啊。一个青盲失明的人，伊有法度来装这个电唱机，你想看卖，这偌无简单呢？啊，伊阁真够啉酒，迄、那个叫做仔啊，较早住伫林园啦。啊，我少年的时阵哦，常常嘛甲伊啉烧酒，啊，伊目睭无看，啊，我若遇到仔啊，我就甲开。在啊，卖安尼啦！最近一个安尼吼，较有趁命，就结识见面也无咧烧酒喝。伊讲靠腰啊，你着知影我无看你调低啊，你创低。吼、哦，你啊想看，就咱甲伊讲笑，人伊一点啊无受气，人伊嘛甲你讲啊，你着知影我无看你创低哦。啊，有时啊咧换伊会甲我创低呢。有时讲在啊，啊你用暗啉免免啊等伊，免啊等伊，等你敲都卖等啊，免啊等伊。哦，实在讲哦，即就讲想会开嘛，啊，就先天的失明啊，无又过安怎？即个爸母生正啦吼，天地敢咱造成这种的运命啊，怨叹敢有路用？怨叹嘛一空，想会开嘛一空，对不对？哦，啊，讲到即个骑乌多麦吼，阮较早呐，咧古早吼，迄个时阵咧做节目，人要讲这个乌多麦吼，啊，就随你都有代志啊，你敢知影？较早未使讲乌多麦呢。哦，你拢唔知啊？这啦，你过去哦，实在是足欺负人哦，食人狗狗安尼。你较早讲乌多麦哦，我讲做日本话嘛。啊，较早咱的节目内底也出现日本话哦，安尼都有代志啊呢。啊，上嘴你有代志，即卖讲的拢过去啦吼。迄都遐变态哦，遐、哦、中国啊遐变态遐哦，遐都那听着日本话哦，伊血压就升高，就叫咩踹断脑筋啦。所以我较早讲，今仔去创啥，食啥物啊？哎，就算啦，一道食啥，我都去日本料理。啊，食啥啦？啊，都我上爱食啥，你煞唔知？哎、啊，无讲我，你唔讲看你食啥，啊，我都，迄阵啊，都唔知边啊讲讲。啊，我都食啥温话，食啥温话是啥？食啥西米温话啥味啊？啊，食啥温话安尼好别烦人客，你啊去客我讲，我也无讲啥啦，对唔对？啊！你若讲沙西面，啊，你就出代志安尼啦。哦，我较早讲过哦，言论足无自由的，足忝的安尼吼。所以民主的可贵伫个遮啦。你像中国啦，哦，迄记者啦、聊聊啊，都掠起来关哦。啊，电台哪会当互你安尼讲？无可能嘛。所以是其实吼、哦，咱来珍惜台湾的民主的可贵啦。生活在土地，其实咱够足幸福的吼、哦。啊，唔通定互媒体吼安尼看媒体无路用啦，看新闻哦，真正愈看吼、哦，你看到尾总啊，你破病，我咧讲尽量卖看就对啦，无看愈好啦吼。哦

讲到台湾人哦，好怪哦，好骗呐、啊，这是台湾人和人一种印象啦、啊。哦，好骗啊，好怪啊，惊死哦，啊，爱情哦，啊，不怪有流行一句话讲，潘啊永远死不了。各位唔知道印象无吼？较早流行迄个投资公司啦、鸟鼠啊会啦，迄阵啊咧，大家拢起笑疯狂安尼吼，啊，拢小贪两家人啦，想要趁卵啊。啊，一挂退休金、银行存款，哦，啊，无钱标会啊，借钱，全部拢摕去投资公司啦。迄安尼，迄当阵的投资公司，干那迄个吸金起来吼，拢天文数字，凊彩拢上百亿以上啦。台湾人吼，实在是钱伤济啦，有钱人实在太济啊，哦。你啊看台北迄种吼上高档的汽车旅馆啦，迄motel遐，迄不是拢客满嘞，迄拢排外远嘞，你敢知？你若要去啊订房间，拢排队排足久，你敢知影？台湾，你都卖看，卖看新闻啦吼，啊卖看遐乱报就对啦吼，你也感觉讲台湾是不遐严重啦吼，啊台湾，你若定要甲看新闻，你就感觉台湾袂大，敢那台湾袂输要倒啊，要放弃啊安尼，其实无遐差啦吼，你也看凊彩吼现代版的啦，会投资公司鸟鼠啊会，又搁凊彩的吼，会当市民安尼共收几百亿以上啦，可见台湾钱啊，油卡也使讲阴卡目啦，哦好野人还搁真济。啊，当然，一个社会有好业嘛，有善者啦，好业人甲善良人的这个贫富差距啦，吼，好，会使讲愈来吼愈幼愈远啊啦，啊，这是全世界吼资本社会哦，拢总是同款的啦，唔是干那台湾啦，吼，你个美国迄个民主的社会嘛是同款啦，吼，到尾啊就是讲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啊，恁台湾吼，又有一个变态就是奇怪吼，你像讲世界媒体吼。对中国因的人权来讲啦吼，对着因的专制啦，因无法治啦，哦，像讲对着人的智慧财产权啦，无讲尊重啦，哦，足济足济，拢哦有时啊不时拢会讲批判啦吼，媒体发挥着这个监督的力量啦吼，啊，正义的力量啦，啊，定定有时啊拢会写中国一寡唔对，啊，但是咱台湾的媒体吼很奇怪哦，足少咧讲中国唔对哦，咱台湾甲中国。那严格讲起来，咱是哦敌国嘛，伊是咱的敌人啊，因为伊要甲咱打，对不对？啊，当然是咱的敌人啊，咱的冤仇人啊。啊，但咱的台湾的媒体吼，真少在讲因的唔对，真少去批评因就对啦吼。因在扩张武力，因在压霸人，因在专制吼，因在无人权啊，咱唔捌在讲。因对台湾吼打压，因也唔捌在讲安尼吼。啊，等到吼好，那咧修理咱偏偏台湾人吼，真正一点啊都无能手的就对啦。我较早我细汉咧，只常听一句话讲吼，牛条来打牛要硬安安尼就对啦。原来这足牛吼，啊那牛条中国敢那着牛仔囝安尼，家己着鼓落去啊安尼吼。这媒体其实唔是讲因无骨气啦吼，唔是讲因惊中国，唔是安尼，是因为因的血统内底面有中国的血统，因认为讲台湾人红看不起，台湾人是吼沙丁国民呐，所以基本上是看不起台湾人啊。啊，中国是因的主公啊，所以讲。当咱台湾人那伊的主公无介意的时阵哦，主公你唔免出声吼，我阮只鸟佬啊先来发声，等阮鸟佬先发怕安尼啊，啊，这台湾这是一个足变态的社会啦。

就在那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穿细条的吼，就爱去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啦。外烧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真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甘到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作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哦、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你甲看一寡遐、那個，咱这屏东啦吼、哦，一四个这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金香咧食。咱的维他干哦，吼，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8-777，0800-0688-777。

人上可悲就是家己唔知反省，人若知影反省家己，做唔对会晓改，要有救呢。啊，而且吼，未阁再去犯着同款的错误。如果一个人呢过急成见，凡事拢别人唔对，哦，伊唔捌唔对，拢别人唔对，这款的人这种个性呢，绝对注定爱失败。我迄一天啦吼，都盈盈啊，伫电视网甲看，啊，看到一个艺人吼，伫个电视顶面啦，伫讲伊安那的第六感足准啦，自认讲伊对查甫人足了解，查甫人吼拢躲未过伊的法眼吼，啊，讲到因老公啦，哦，讲因老公吼，小可伫变啥物姑娘啦，风吹草动啦，聊聊啊，吼，伊都拢是知影，吼，讲伊足敏感的，其实有这古魔，其实有这神经质，啊啦，讲较歹听吼，我甲当伊讲叫做变态，哦，变态，哦，啊，这个艺人安那讲呢？伊讲因老公啦，甲人咧讲手机啦，吼，伊马上就知影讲，这个是查甫查某，哦，因老公咧甲人讲手机啊，伊讲伊就随知影讲是查甫的拍啦，还是查某，哦，伊讲伊足敏感的。伊个第六感吼非常准的，对啦。小看因老公呐，安尼变款的吼，伊马上就当个列出来，袂当我老公假笑的安尼啦。啊，讲到最后，我才知影讲这个艺人吼，伊跟人早就离婚啦，离婚结束，离婚收场吼，怎啊悲剧收尾安尼吼？啊，安尼人哦，婚姻破碎，啊，点有迄个面点电视台点顶面安尼大放切词，啊，点啊吼，讲啊嘴甲全破。哎呦，民主无声，啊，见着唔捌咯。这种婚姻失败的人，啊，点啊讲伊外高外矮，讲放晒规部地安尼啦哦，好过朱莲妮，讲可怜呐，可怜。哎，这种查某吼，我感觉就是安那，心经质孤魔哦，啊那较夸张的讲做变态，变态哦。啊，反正我甲推测啦，可能有这个躁郁症啊。哦啊，你来揣着这种某吼，伊会舔死人哦！我跟你讲，迄就像迄过敏三郎款的，乌影就开枪啊！哦，伤敏感就是变态哦，变态，伤心经质就是变态，一时一刻拢惊吃亏，惊去用骗去，惊去互人占便宜去，小块不如意，绝对计较到底，冤家就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安尼吼！啊，这种就是安那，小块就要互毁灭这种心态吼。会改造即卖即个社会即种人个性，个性吼、哦、真可怕。所以你若要娶某啦吼，还是要嫁翁啦吼，你得爱目睭闭较紧面啦。讲实在，啊你啊闭无紧呢，闭无紧面啦，闭无紧你得爱家己认命认婚哦。你唔通讲闭无紧，啊乌白嫁嫁咧，乌白娶娶咧，啊你了后家来底吼，怨叹要创啥，对唔对？哎，这款个性的人哦，其实你搁嫁一摆翁来讲啦，也是原形不改啦。最好是哦，保持着独身哦，食解毒药啊，哦，规身躯全毒，迄种毒身，因为唔通去毒死别人啦哦。你毒死你家己不要紧啦，这种人我感觉不适合结婚的对哦。人生是安尼啦哦，会当风过你就让人过啦。啊，任何一个人啦，拢有面皮嘛，对不对？人互相尊重。有在跟我们心境总是比没在跟我们放在眼来更好嘛，啊你跟贴破面皮有什么好，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秘密，比如说啦、哦、像说你们跟一个、哦、医生在说电话啦，明明都没什么，但是人他顾虑他太太的感受啦，他怕太太引起误会，他怕太太不自在、哦、啊这个时候他就也是一些动作感觉这样很吊诡、哦、啊真奇怪啊！这时阵你做某的人，你讲哇，你第六感足准咯、哦。啊，讲恁翁得安怎白白不讲，你甲乌这叫做无搞假搞三八假恨花就对啦，这叫做三八假恨花啦，哦。所以吼、哦，互人过你空间会更加大啦，唔通伤过心经质啦，伤过太敏感啦，吼、哦。啊，食亏不一定歹，吼、哦，何况这是变态，人也无安怎，对不对？啊，我奉劝咱各位，就讲娶某千万唔当娶这种心经质啦、孤魔啦吼，啊，佫足惊人骗这种的个性的啦吼，伤过敏感的吼，真正这历史人啦。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一日刚多是礼拜六，周休二日。我坐着火车要回去彰化，车头人真多，休困日话要回去，话要去佚佗。火车会使讲是人客人水泄不通，空气非常的歹。火车内我看到一个年糕，目睭客客，嘴内喃喃自语。我想大概伊是伫咧念经。年糕头壳光光，皮肤白白，我伫咧想看伊的模样。伊出家前一定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可惜火车内人杂杂杂，连徛的所在都无当徛，看袂到伊的面，唔知这个年糕生做啥物款。火车这个时阵由海线转过了山线，火车摇摇晃晃，车内起了阵阵的骚动。这个时阵年糕才抬头起来，刹那间。我看一个拢硬气，我感觉伊足面熟，唔知当有时伫倒位捌看过。伫记忆中闪过了一道灵光，我想到啊，伊就是阿辉。这个时阵，我马上将头压对边啊去，我唔敢面对面来看伊，我惊伊会来看到我的表情。我将面压对着边啊，看对窗啊外。就在这个时阵。个性坚强的我，触景伤情，目屎情不自禁流落来。曾经我甲伊情如手足，好甲比亲姊妹啊较好。曾经阮是同床困过同床，曾经阮有约法三章，这世人是永远永远的朋友。想袂到最后，伊来抢走着我的男朋友。但是阿辉，讲良心话，我无怪你。迄个时阵的我，虽然感觉伤心，但是有缘满腹祝福，希望恁会当白头偕老。今仔日看到你出家做尼姑，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条路？火车渐渐来驶入到月台了，你落车了。有人落车，有人上车，车门又搁慢慢关起来了，将这段回忆甲关起来。自熟悉到分开，算算的足足已经有九年十个月搁加八天啊！如今甲想起来，真是人生如梦。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出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冬啊，食食迄个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煮啊，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个睏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遐暖嘞，我迄较暖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身遐囝吼拢袂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无病啊！啊，即摆咧食吼，睏眠阁好，啊，即暗困啊，筋阁拢灵，个身躯拢会灵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严重了哦。
4: 嘿，
2: 安尼硬食硬，啊我都筋都疼。
4: 嘿，
2: 哦筋啊那就筋掉掉的。那
4: 顶板顶啊劈一个嘞。
2: 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
2: 嗯。
4: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摆食你个啦。
2: 哦。
4: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食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话，听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型，你真爱食金型。
0: 咱这款金型是银型，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究竟您的酸痛都可以改善，建议赶来吃，要指名心头痛，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0: 我即卖要来讲即个老片的甲无爷啊，甲发喙手的吼，即下拄啊好即三个人吼，同齐做伙啦去游览安尼吼，啊，搁困同间房间啦。啊，老片的吼，较无动头，老片的抵抗力较歹，第一天尔就感冒，啊，直直拍卡球安尼。哦，啊，伊咧拍卡球哦，哈哈哈哈哈，球安尼哦，吼，足大声安尼，会惊死人啦。洋洋哦，大家拢要惊到。啊，伊咧拍卡球了后，迄个老片你知，伊个吼。这鼻水会倒流，啊！这鼻腔可能有哪位咧就骨拢小，人讲哦，这什么鼻窦炎嘛吼，啊那拍家球哦，哇，就像咧落西北雨安尼，大家拢要喷掉安尼啦吼，哦，大家拢要喷到龟头龟面安尼，大家酸甲无力咧，拜托咧，好无兄弟啊，老片啊，后尾啊你嘛要拍家球，你嘛小通知一下，安尼话转到龟头龟面臭干干安尼啦。
1: 是的了，是的了。
0: 雄雄老片也不知道这样啦，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他现在哦，不知道在做什么，他现在把无爷跟发喙手的说，兄弟啊，注意哦，注意哦，啊，你敢知道，无爷跟发喙手的哦，就去惊死了，好，他那个打架就会声又特别大声哦，还会把你转到龟头龟面呢，两个人关于从棉被掀开哦，从两对屁股，哎了不，皮坑里面哦。现在吼，无牙发喙手，拢两对这个吼皮坑入面哦，就在这个时阵哦，你敢知呐？老片喏，这个，这个不是拍卡球，这个是多放臭屁。

今天的节目到啊，哈，就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的啊，这对姊妹啊吼，对小妹台死家的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感觉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我，所以讲我加工加台南滚啦，安尼自杀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遐大啊吼，准胎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啦，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带做伙吼，啊，这九十二啦，啊，这九十一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切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撩，撩颔棍加撩死吼，这检察官上袂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按你像个台阶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工这个工序慢慢啊，愈高愈大工，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壁一步，你工序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高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啊吼，这也听死呢。啊，你查的人吼，我那足歹查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案嘛，张海波吼都开始立案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疑点重重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哦，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赶快收啊呢，赶快收啊！伫看守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哦，才大做伙，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哦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也互相照顾吼。现在甲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济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交代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都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了，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步步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若有话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吼、哦，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都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搞到三更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更。结果胎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就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滚了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顿讲到。拜三啦，礼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仔啦，啊，这个查某孙仔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济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甲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扛迄个工锤，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阿姆个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撩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撩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撩安尼一抓人会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撩哇，这吼实在我那真无简单。佮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做这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骑刀谈棍腰，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个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吧？伊个现场啦，火车啦，有诶无？话拢安尼洗清气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个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虾米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虾米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方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介绍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在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门卫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到，厝头计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得人的岁数吼加足俗，因为吼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来个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像有岁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也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特别，就是等于家拍折啦，吼、哦，啊，等于厝税加较正少正少对不对吼？好，人若自然到这个年岁，结果自然死亡嘛，这个无话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伤财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的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我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给这凶宅嘛，包括伊这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催促催债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来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啊，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发生的，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嫁到台西家己，到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来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我来食开这个货，到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个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来听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在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的爬楼梯的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的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的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的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什么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到恁来吼，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从来都唔捌咧这个甲人交杂，就种内向就对啦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就爱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不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别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
那这个小妹第一时间个性不佳，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哈。跟他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哈。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不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这讲个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属性啊，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男士安尼，是你照顾袂落去，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去，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你阿弟杀死，这都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阁无这个阁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调查讲，是到底真正这个阿姐拜托这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这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这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掉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外呢，八十是算八十外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棍个流落吼，哇，这吼我那算免阿讲，普通人我那。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的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的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迄有当时啊，完全要抬过人，你讲一个亲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怎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才到这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怎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都拜托这个小妹啦，就甲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暗棍一抓，迄暗棍一抓，都是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只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岁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我那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这个较侪一寡较少年辈的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来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病转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来到底，人不单要甲送一堆，都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的是安尼呢，有的是我辛苦白听，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送一病，那要送一病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的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个安那艰苦，嘛要家己的厝内，家己的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倒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岁啊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就袂出来啊啦。上惊咧呀！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话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得力两个钱哈。当然，干那得力两个钱，咱较好省啦。或者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众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哦，啊，足侪产品拢有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吼、哦，其他较慢，咱公司几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正常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力的两个钱，阿伯啊，你一定爱买得力两个钱，该买四千吼。得力的两个钱爱买四千，那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多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俩。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同款啦，绝对同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同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都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哈。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的咧，那用得力人果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掉哈。迄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呢？吼，啊，真正有对症嘞，吼，就得力能够讲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抓牢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能够讲差几罐得力能够讲真正有差吼，其他的物件、迄、那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嘞吼，有效，但是慢慢啊。你若加一个得力能够将做伙配，加将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咱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能够将叫做中药丹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就无菜食好嘅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嘅。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就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厝啉，水也要超出门较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键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大随身包啦，上方便。啊，恁即个无真侪，就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条手骨嘞吼，在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嘞甲拖嘞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不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在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你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较重的物件都无你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回来吼，咱的购物车要送给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定看人咧讲，好啊，到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到里边吼，啊，到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给你。即个无真济，咱的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到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能够将一回家买有四千块得。上一代，但是时间较短，大家就要把足侪人咧食，咱咧得力能够将有个人吼介绍，结果阿婆咧听节目吼，你就甲恁倒传传者，那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方便的，无钱在你问吼，唔当无彩，就买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好，困眠床、困岗顶床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夹岗领棉罩被啦。我会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咱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忙共顶床。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冰冰啦，吼，啊手也袂耍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下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共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好你个共顶床吼，有若唔通共领棉罩被，上起码你个两领棉罩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片头困吼，伊是甲趴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困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防讲吼，囡仔咧困就趴好困吼，啊趴咧困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防讲哦，囡仔咧困吼，尤其是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趴咧困啊，趴咧困啊，盖吹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比较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趴咧困，囡仔趴咧困吼，要无开诶，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冰冰啊，伊也袂气管袂啦，袂叮当你即马。趴咧滚吼，有当时伊硬甲你头壳小寡叮当一下吼，拄啊鼻目垂，拄啊第二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趴咧滚吼，诶风险上大，唔知后壁变做乜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边，你茫趴咧滚啦吼。即、這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趴咧滚，趴咧滚无大紧。即、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盖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共顶面就无，但叫加共领棉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棉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者吼。伊加棉罩被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吼，一月当然是加棉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棉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甲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哦，佫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片头滚同困伊边啊，啊共领棉罩被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遐济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遐济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棉罩被为甚物个盖头盖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盖面，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呢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话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盖甲肩胛尔，甲伊规个头壳拢盖起来，伊赶紧甲棉罩被掀开，袂有。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就是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会牙讲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打电话，怎我囡仔救无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是的啦，都无去是不是？啊，无去护士，什么？都妈妈，无啥物人，身躯边都你啊。啊，佫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毋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安尼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好，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佫较短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会翻身病变，都较袂要紧。你第一时间佮趴咧困，伊若皮白垂拄拄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囡仔较会冰冰啊啦，翻身冰冰吼，迄、那个身骨较袂要紧，上高发生无开，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伫下边吼，都这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啊都多好下这个年岁啦，三四个月，无管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
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到大人无注意的吼，到这个年会上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事咧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个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医院也是咱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趴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去另外囡仔去设一个眠床，我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遐眠少陪啦。你共遐眠少陪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去，大人都困去相互边。喺困伊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忙，你未记得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未记得安尼吼。喺面前要看到广大囡仔都看不到，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是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就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不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吧，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就会家用咧困，囡仔都足长好困，三四个月就当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睏眠床去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的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伊啦，啊困伊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么得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外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外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那面照被通看到头壳啦，都偏白处全部夹起来啦，伊才惊一个关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开医生吼，叫我叫上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再家只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法度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就是无溃死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头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准休息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个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都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过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的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去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家，大人都照顾家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当顾好死啦，啊。我讲阿妹啦，载了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都买载了装袋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什么苗都苗都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滚，当眠床干了米就陪从今日拢休息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当眠床，袂当当被哦，一定爱。其中一人个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茫拍个滚，这有那足滚啊十年啦，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去听人讲啥物咧拍个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个滚个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
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了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来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偏目出的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就伫这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影讲照顾因的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照顾的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这个囡仔害死嘛。五十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能够讲。
1: 啊，我想你问讲，哎，阮大家食的项目有同款无？恁也按到拢。奇怪，卡个都年轻，爱一个甲不讲香菇精，
0: 年糕精
1: 啊！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0: 同款啦，年糕精
1: 对。阮大家食甲讲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0: 哦，有够好哈！
1: 哦，真正够好。啊，伊少年就食甲这份啊。
0: 安尼哈。
1: 嘿啊。
0: 哦，年糕精哈。
2: 咱得哩年糕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嬤食一世人诶足侪啦，自少年开始呢，小可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多，大家多，食个真好，啊，免健保卡客咧，不是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嬤上好甲讲侪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边啊，到人吼，小哥安尼唔点点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鼓舞，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那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的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流行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到遐会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的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4000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个有嘞吼，到你一月买4000块，咱的得力两个精，干那咱的得力两个精才有哦吼。你一月个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给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到厝内欠一台啦。若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个出来买物件咧关下落，啊，便啦，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甲去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正好吼，公司送给你啦，公司送给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无钱的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买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菜，时间真短，就无啊，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小等开放，现场的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999。小等，咱再阁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啊，这个三天，这个连假，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出发未少人啦，不过那意外未少呢哈。这个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拄到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的工地新北工寮，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哦，龙洞哈，还是龙洞哈，迄、那个龙洞哈，伊一个海边啊，都露过照，但是迄攀岩哈，都、就是规个山边哈，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白吼，有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皮无吞啦，这得有一白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会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生出来入住，甲男朋友来介绍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壁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绑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個，迄个叫我爬。我跟你讲，我看到我就讲伊啊，吼，我也敢爬，迄就是捌爬过啊，伊就伤过自信吼，准甲男朋友也无绑其他的安全锁吼，都爬，结果爬差不多3楼外高啦，10米高吼，准叫栽落来，这个，这个噪音啊吼，准栽落来吼，准当场摔死，哇，你甲看，这个趁休假日。啊，男女朋友两人抓嘞吼，啊，就做下攀岩啦，就爬个山壁吼，这种规片山壁就无平无对个攀岩者吼，结果确实，咱一个接落不然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看，伊这都已经完全袂装个无心跳吼，但是为着赶紧，这个所在骹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个较紧吼，伊这拄啊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个山壁吼。嘛是白富呢，嘛是感官不敌希望啦，差不多要12点嘛，正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局报案，伫贡寮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啦，伊这路过啦吼，对啦啊，迄边是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教员先得开要几点钟啊，要到饭店啦，较教员吼，到一个女主40桶的女主吼，就是八罐吼，差不多3楼罐嘛，10桶米吼，准去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真系掉头壳吼，足攀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顶壳壳，无任何的拖沙纹啊，你得有够顶才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顶，你够在条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病啦，安尼当场很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个啦吼，我若赶紧加新增提前去，因为你若个人被拍出来吼，哇，这无救必无救啦哈。准特别新增提前去，背了这所在加用吊出来吼，嘛是赶快袂赴啦吼。伊所保留的所在，就是迄、个山壁，即算路高壁，就是咱海边啊，迄个路高石，真顶迄个路高石吼。伊即个山壁，拄倒出，大家冇听好无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即得一爬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知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血腥，先加包啦，头壳甲看破鼓鼓嘛，人白天白当嘛哈，我甲做者 CPR 急救吼，是毋是会当赶下我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那无这人，那个要搁用拍出外口，要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这个所在为迄、个路过就迄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甲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晚2点吧，要晚2点就掉掉吼，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吼，我来赶快急救点外钟咧，到摊多3点通啊，双哥不敌死亡咧，龙洞讲了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的一个山壁，伊这算路高壁啦，哦，得路高症吼，啊，你路高症吼，就是伊个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吼，安尼，带规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足个爬这，但是吼，伊这足歹做防护，因为你
边啊，真歹，我咧夹在迄个防护咧收啊嘛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人讲爬山爬高个上山落海啦吼，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实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位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难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得当把进前，不是，伊这是倒桥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当功夫，而且实在伤过自信啦，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你甲看，安尼准摔倒落来吼，伫免外悬啦，差不多十通米吼，三楼悬吼，安尼一日栽了头壳做个病啦，你甲看当场就死啊咧，而且石头大家嘛顶壳壳顶甲吼安尼连一点仔这个刷乎都无啦吼。佫特别佫申请直升机呢，你去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佫了时间，安尼赶紧甲送去病吼，嘛是袂赴呢。即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即系相当注意吼。你去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步吼，我那是昨啦，昨第一天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三天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咧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迄窟水啊，瀑布撞落迄窟水吼，有一个家的呀嘛，大家唔知啦，小人家都可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一个伫遐跳水啦，一个两个都无起来啦，啊无起来，这边啊朋友大家本来较无啥注意吼。甲讲奇怪，而且你个栽落去无起来，过一日瀑布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跳来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去，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得一直输落去，就像咱个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去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恁硬拍甲个吊吊啦。吊吊迄绳啊，甲像块吊起啊，同款慢慢扭，甲人的尸体为迄窟水的中哦，慢慢啊，伊住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歹救的着吼，安尼慢慢啊，甲救倒上来吼，真正无救着啦。25岁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续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狮王啦，狮王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侪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长条安尼啦，好好教囡吼，佚佗欢喜教，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佮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介好运动啦吼，别管别有，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做发生危险吼。先把讲聊天多啊，三点外，我那一个底下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头壳破骨骨，一个噪音啊吼，40通的噪音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即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联合奖，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原作啦。咱即款德利联合奖已经做52档超过啊哈，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平生态发配啦，囡仔吼，较平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遮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及阿伯阿姆吼，较平定定健保甲去食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安尼咪季节咧换，都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咧吼，尤其人啦较富贵啊吼，上惊哪咧？医生检查讲话，身躯黑白生生什么话吼，咱都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的德利五种，一回合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还是粉的随身包吼，咱的德利五种吼，水的原汁加迄个随身包粉的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原汁都有甜吼，啊粉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吼，咱的德利五种，你一回合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吼？啊，你全部落落诶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边哦方便甲，那家己赶甲大家细件吼，哈、啊，咩菜只要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会遮重吼，甲看人诶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这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哈，便利购物车哈。公司即个母亲节送你这礼物，免钱送你，你只要有咧食咱德利两块钱哈，咱一回家买4000块哈，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但是时间短短，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德利两块钱好物件，那无也好，对身体无也有真大的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历史啦吼。在咱的德利两个种药剂，咱只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济问题吼，咱就接着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着啉就逐工甲过掉吼，唔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掉吼，就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都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工都对甲对啦哈。德利两个精吼，德利两个精，指定个房指名，咱即个保存者，即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菜相当方便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啊，甲送好着吼，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电话呢，有半个一个案件，得妈妈生死个啦，一个后生兄哥啊，下边吼得三个查囝吼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吼，到这个组员内面算中一个吼。妈妈过身，差不多第一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吼，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个这个查囝这个吼，准加。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好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好，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个银行啦、对啦，有一寡只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期啥吼，都需要客好，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吼，阿姨都。摕到什么货呢？摕到因阿姐甲因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摕出来啊，啊咱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对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调工共做啥呢？有诶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诶这个。那有对银行的钱哦，啥啥，这爱所有后生大家全部拢摕证件吼，出来同意讲啊，到这个要解除啦吼，啊，你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大家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这个土地啊甲厝吼，有那我也看寡准先煞过名啦。贵什么名？贵爷庙屋，要贵上个名吼，拢唔知呀。好，以前那个拢无家这兄哥偷，伊怎讲这兄哥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那过身啦，因兄哥更惨较济位吼。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那过身，那兄哥过身吼，这都自然都农民讲啦。好，其实迄个时间，兄哥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吼，好，这种伪造啊，姊妹啊拢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遐过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介拢妈妈过身时无咧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有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若厝内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两个想讲，阿的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住吼，主人是老兄哥，就讲这个查甫的嘛吼。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个出来讲，阿兄哥吼，当时就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的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唔对，兄哥现在开始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甲全部拢过户你啦吼？准开始来约嘛，来调查，才知讲，唔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是恁当时甲我起遐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迄间厝过伊名吼，而且我来先说，我要看国家些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哦，放弃就是登记我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字对啦，好，当然过啊，过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当紧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的清白哦，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的呀。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就对。这两个姊妹一气噶，我靠，可能教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甚物咧？登记你的名吼，我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讲，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爱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啊，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监视器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瞪到呢，甲讲你真正足搞怪，七八年前迄个地政事务所
的监视器早都已经过期了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一条，安尼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甲伊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著爱调监视器，吼、哦！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即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恁四个兄弟姊妹全部平分嘛，唔只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代步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不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吼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若几若百万的呢？若即厝甲土地要平若几若百万，为什么甲无平分？为什么多多要离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该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是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了，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紧，甲进前所讲过命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的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们关四个月啦，所以人忙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都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头咧，好啊个北东北西，反正嘛，甲对这个代志相当了解吼。啊，恁迄、那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哦、出来吼、哦，要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哦、定存啦、现金全部寄出来。啊，真正有照分嘛，现金有照分嘛吼、哦。结果伊唔知讲伊个家计做一项，就是当时摕着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个家做过户啦，就是拢家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外名。法官甲看啥呢？甲看遐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的？这什么人签的？伊讲袂出来。就你签的，恁阿姐甲恁小妹，够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啦。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就过一个人，不唔对吼。就是你讲偷签名哦，啊，客人的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的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出来，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不分啊尔吼，啊，土地已经做吼是没有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诶，好查甫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没有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阿做家己的啦，阿家己来死。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来吼，这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劲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就迄块土地甲厝全部寄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茫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用关啦吼，无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怪出来，安那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一个该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讲
1: 着。啊，阮打坐听要起感冒，等下食两口简单，就好个。
0: 好安尼吼，嘿，迄本来就是安尼，嘿，本来就是，嘿，迄对迄就好，嘿。哦，好啊，恭喜吼，嘿，那感冒安尼吼，感冒也是，改成安尼，改成要夹起安尼，加两口正加加食挂，真正加就好。
1: 哦，那阮打坐听，我等下食两口正啊，真好。
0: 好安尼吼。好好就好，恭喜哈，恭喜哈！
2: 真久有真侪保护力哈，都外口病除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你去吸收空气啦，做工课所在嘛真侪吼，人讲都污染啦，有诶无吼好？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身躯个像落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能够怎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个泡烧烧淡薄吼，哎，落去个吃吼，加足紧，加足好，身躯着加足个保护力啦吼，都压袂起来，袂定定对流行啊，定定强烧话啦吼，啊那无得另外贵些吼，都定定专门地健保卡，计个不是得中医诊馆啦哈，得咱个得力灵高精，得力个灵高精吼，好物件，唔正甲大家报讲，你呐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高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鼓舞吼，你都爱会甲食一个冬瓜，才讲好吼。唔是食两公啊吼，身体特别吃饱病啦，唔是安尼啦哈。得力呢，我那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的力继续大吼，咱的得力的两个针较袂烧的，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呀。老人伊那迄个抵抗外口迄个力较少吼，都足够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能够将，甲别生头发尾啦吼，甲别安尼啰里啰嗦啦吼。到咱个得力能够将，我那食老来人吼，甲别乌白生呢，体内甲别那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真吼。得力个能够将，会去指定房啊，起码甲别两组的四千块。咱个得力能够将，不管水个关节还是粉个学生包。一组拢是两千块，你一回家买四千块，咱即个无真济，要送你一个礼物，到咱的塞车买菜买什么物件，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足利便，足好用的一台购物车要送互你吼，让你安尼轻松买菜啦吼，买物件吼，免咧赶家咧，两双手哦，荡歪歪啦哈，到咱的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当然，即个无真侪礼物，你得力能够将一回到要四千块啦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三天连假哦，发生的高雄有哪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就规家伙啊，就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吼，落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调工休假时间吼，讲来高雄正正所有归啦，都人报的吼，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吼，正正所吼，结果开车开到杜姑。还是身体无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地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若空暗啥了，袂使吼，拄久也好啦吼，还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这个查囡即马重伤，差工地搞病房啦，到这台车从后壁弄来啊，哇，你甲看，这么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唔知讲今日路因后壁这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阿公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囡即马。差讲伫搞白板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到这个开车这个，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摆手啊掉嘞吼，发病吼，这个，姓个开车这吼，好，那么这个我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那囡仔吼，都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都这个太太后头住啦，后头住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带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长尾啊嘛六点外佮上班。看咯，这个时间都上班看咯，尾晚嘛六点过啊吼，尾暗个唔正暗嘟嘟啊，伫咧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在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在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把所有路规划出来吼，若无吼，伊这本来有顶下卡，本来嘛有一挂一段啊人行道就对啦吼，若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就是用占掉咧吼，可能较偏僻左营吼，这个军校路吼，所以讲顶下卡用占掉咧，袂当行无大劲，迄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咧行路，咧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个路边，我咧讲这大家上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顶下卡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个车就惨啊！这个姓杨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是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顶管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带阿妈去啦，啊，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度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度孤啦，都是人伤忝啦，佮硬要多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就安尼吼好，人家调迄个监视器吼，伊当时就是杜姑人规台车咧骗，伊先去共弄三台乌多麦，搁一台车啦，就是弄到这个母仔囝头前，就先去共骑路边，啊，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有较乱淡薄，伊乌多麦停当插出来路边啦，人这个所在吼好，所以讲有较矮淡薄吼，好，伊即马车咧滚哦，先去共切掉三台乌多麦，搁一台车无动，可能在家己着生惊。人若拄久有当只变爱掉生囝，总搁加油，准弄进前，准弄到这家伙啊，躲进伫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你甲看，亲想也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雄吼，彰化来高雄吼，讲调工人报告要看到一间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个代志啦。结果后边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伊人也死啦，这个灾个这么重伤啦，差讲伫。到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吼？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人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吼，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盖好啊，
就是边啊停个倒摆地方，啊个较细条淡薄，人咧行在行伫路边这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下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这个所在，人啦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条惊吼，伊生意共切掉。边啊，三台奥都把个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家你调件准，可能油搁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人来去弄事，因老母去弄事，结果家己重伤啦，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面啊灰吼，啊，真害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礼拜要甲判罪安尼，要甲关四个月，但是伊住完交二十万，话免关啦吼。做啥物代志呢？伫台中北屯吼，咧卖茶米啦，一间茶行，头家娘啊吼，唔知伊对讲起迄个无实在茶米啦，其实哦，即个中国啦，中国一寡迄都无好茶米，俗流干迄种茶米吼好，来台湾甲包装。会当个咧，当然是安尼。你要做歹代志是安尼，伊外口边个包装第二边边吼好，伊这个包装啥咧？包装做台湾的阿里山的茶啦。这差别几十倍呢？介绍好，人开始这个感觉唔对吼。这茶味大大样个饮起吼，无啥对吼。包括身躯边可能有人知啦，这个头家娘嘛吼，弄安尼为对吼，进迄、那个这个阿扎茶啦吼，啊甲包做这个台湾阿里山的茶米这吼，这样呢不但是钱尔吼，人买的人袂爽嘛，啊我伫啉好茶，啊提钱甲你买这個，你甲我讲这是台湾阿里山这个好茶吼好，结果人警察已经到位啊，甲表明呢。搞表面讲吼，我是警察，爱有人报讲你这个像咧，伊嘛赶快摕一包茶米出来泡红茶啦。泡泡的警察讲唔对呢，结果偷鸡牛，即个咧员工讲，唔是，你摕唔到茶米，即泡无好食，去换茶米出来买好食的试茶，这个警察吼，结果人当场抓着嘛哈，所以。人咧做歹代志哦，无你着计划好，毋茫安尼得罪啦。结果当场咧，人连警察，包括身躯边对遮要查缉的吼，遐检查的人吼，要甲你检查讲，恁即间茶行介绍有人报讲，为外交迄个阿扎茶米吼，来台湾调工包装假茶米，阿里山茶买卖人吼，人连要来查的人，到你的店来啊吼，佮赶快摕一包。假茶米吼，外口平印阿里山茶米这个纸包啊吼，讲摕出来泡红茶啦。你看这个员工有人讲啊，这甲死死的，头家娘我跟袂有啊，头家娘话里面撞出来讲吼，唔对，你起泡唔是啦，迄较无较高级吼，都爱换我去泡吼，我袂有啊啦。全部拢伫面头前现动动啊吼，啊就是安尼，你安尼叫做。炸鸡呢？这样嘛算炸鸡吼，要甲判四个月关，结果伊甘愿摕二十万，这个关国库啦吼，就是讲卖较唔好嘅物件吼，二十万关国家嘅国库吼，安尼话免关啦哈。

所以我咧讲吼，做生意有个人歹心肝的吼，都做袂实在啦。做生意吼，而且做迄个实在啊，长久历史悠久的店面啦，吼、有保证啦，人绝对唔敢甲你歪传授什么代志啦。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耳旁美商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我跟流行，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

迎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到呢，即马三十度吼，足热，迄感受着热啦。吼，哎，那咧冻红脸，真咧想要休养吼。啊，若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带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生活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这家芙蓉草宝大家最爱最爱最爱吼。因为这少年啊，也去接受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芙蓉草宝真好用，真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塞去买物件，哦，啊，若要回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冻翻翻有无？有擦脚倒啊，即个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即个拍开，甲跌坐电梯啊。介高尚哦，吼，介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冻翻翻有无？嘿啊，住大楼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甲讲，哇，即只只紧，你紧甲停，我足惊无货。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了，伊咱今日明仔吼，了咱今日明仔吼，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若毋捌摕着，紧摕；若摕着，一空啊，两卡恁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逐当订五张，我五卡分了，分完啊！啊，明宏哥哥讲，因隔壁咧要叫买着啥？因买只芙蓉草跑吼，也好伫地讲吼，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啊，物件买吼，即台都甲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塞两刀，好，足方便，足利便的啦，足利便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好，摕啊东翻翻，好，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家，搁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台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若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个厝哦，咱这台粉红草包一直放，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家后生查囝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家较远的这大家塞出去。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来行行哦。定下真正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吼，咧菜篮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工就无啊，第五工台拢约会啊，含咱右旁咧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草包诶，即个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啊吹未甲吹未，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着，明早听着，话停量停就无啊。哦，咱着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蔡世勇，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今日明仔日拢紧甲订电话有订吼，欢迎甲粉红草包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草包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各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吼，啊大细包的方便佮兼利便安尼啦。我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才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哦，咱即卡吼有哪底重呢？伊若顶下要载货载物件，顶下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咱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下才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诶吼，吼、哦、做方便做里边啦。好啦，来欢迎上，来欢迎上，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哦、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诶粉红草包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即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起来，就明仔后日，吼、哦、咱今日明仔后日无定明仔停就无啊，因为咱搁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这个物件诶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心肺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干一天哦，一天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尔。啊！因来个病院的时阵，伊紧紧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有会跟拢卡会有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哦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哦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哦，天气变化容易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安讲，咱定安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下你甲咧哭哭肿啊，是毋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一热一寒，你出现着情感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敲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撇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個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到你才知吼，迄西门关搞你才知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唔是有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嘴讲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啊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拍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拍到血管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拍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注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这急性心肌阻塞抢救需要跟时间赛跑呢。如果靠这个病，这个急进的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的患者都来到病情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只有61分4秒，结果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看好厉害。所以其中吼上界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加了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吼放置支架，血路个泡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恁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怎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辈的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胸腔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诶胖，啊对然后更卡掉诶，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可可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胸腔夹掉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认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薰啊，讲若无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象食薰会互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神社，伊讲伊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足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症状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咧，这胸腔哦，诶压力佫持续佫压起来，吼，足疼诶，会疼。而且伊一日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症状一直愈来愈加力，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槟榔，头迄个解袂开烟，哪落解袂开酒，买甲唔灵，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倒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啊，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从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紧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啊，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啊，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康伯家在救回来呢，吼，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常万事休，是毋是？嘿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吼，即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亮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我搁了开钱啊，按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咱毋加艰苦。啊，食正经毋足重要，对毋对？啊，即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就流，你是我多依恋啦，对毋对？啊，身体多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摆你无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能力。哦，体咱啊，身体体保能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后尾哦，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啊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即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即个粉红草包偌尔有缘分啦，对毋对？啊，足舒适、足离便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啦，咱即台塞来愈来，物件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腐，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好，那、哦、咱即只粉红草包即卖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啦。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诶，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变为囡仔大济啊。我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阿奇在食，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前讲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莫不时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失调啦、流鼻啦，就家素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省时省工做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林果精那个食咧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咧好。那要讲定讲要翻上粉红草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吼。那唔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谈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咱咧办活动就一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咧过年吼，要、哦、买万二送的即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几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来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听我甲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底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好，迄规厝景，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只粉红草包，有够赞的，看到三针鸡毛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我们日头脚在拍很热，像今天高雄32度，你站在那边感觉很热，那个热的感觉，我们想我们才32而已，我们的将来才37、38呢。我们如果现在日常热人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的有够热。你在出入这个冷气房，外面日头拍热热，好，入去这个超商要买东西，叮咚入去，好热一下，就去寒一下，很冷的，下就寒到了，下就对了，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打折，有没有？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没有？或是去热到逼到，这样，不敢吹电风啊，别说吹冷气和电风都不敢吹，热到在家里坐下去，热到逼到，你看多少力，是不是？吃真情啊，够真情，洗洗来，把它记录起来，要买我们送一定要把握，跟我们做缘分的，你今天还买到，0800-33-55-99，好朋友，你们能打脸书吗？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我们的官网有来分享这台粉红超跑，你还教你怎么组装，教你怎么用，很简单的，很简单，拿到大家说，这很简单的，去我们咪咪笑广播网的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只粉红超跑安那组合，迄就足简单拍开尔，迄足简单。哎，佮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个有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其他。

是啦，事到如今，我阁会当讲啥呢？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相思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用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了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個东大病院有无？好、哦，伊个条例吼，伫个影片哦，啊，放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病病病，迄假哦，你莫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才有法哇哇买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全只扳断骨嘞，迄嘴爱食到要死无人，啊！甲讲打一个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嘞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瘦瘦争气，瘦争气，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嘞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迄贴片是假哦哈，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嘞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迄样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正多人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取个爱食吼，迄吃到饱，食到欢喜干嘞，啊，搁取袂轻，我搁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嘞，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变啊，都变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啊，着好，一直咧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尻川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来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骹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骹大大涂骹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骹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起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翻倒也袂当内骹背，哦，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在健康拢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哦、啊，那喊嘞，啊，无坐了那阿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个这吼，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哦，迄假。然后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骗伊咧卖，即目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诶，这就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咱若即个实在吼，即个拄啊拍卡枪，因为伊拍一个卡枪。啊！这七十岁这先生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弄到起死死去，就永远在拍卡球安尼。伊拍卡球，目睭无着白金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做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奥多麦对转起来哦，袂负险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个桥倒歹，捡东西我跟一个目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着边规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偏啊过敏的啊，偏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会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迄？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身体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互落来啊，伊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即、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互伊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即个型吼，即、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怪咧吼，由即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即、這个航行大西洋吼，即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即阵啊疑似出现着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话，汉他病毒吼死啊，吼，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吼，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鸟鼠的粪便，嘿，鸟鼠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烂。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个。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这个封闭啊，准定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在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即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船员，还阁一个就是过往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把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共和国首都啊吼，给送送去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吼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爱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哦，系啊，这只讲哦，和咱所想袂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无？迄鸟车乌白炸，佫弄空，啊，佫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无要啊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要啊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搁搞短短吼，来，安琪搁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正爱食，诶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正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诶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
1: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嘿
1: 啊嘿啊，因为我逐天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嗯，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对对。
1: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林果酒咧食，咱咧叫气色安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1: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的，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正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好、哦、好，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好、啊，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1: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筋，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哎、啊嗯，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筋，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久吼。
2: 嘿啦，咱讲下久就是安尼、哦，啊，所以食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嗯，那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啊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甲咱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少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镜。
0: 哦，对，搞。
2: 啊，所以好管，那就讲有一个挖口。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嘿
0: 啦，吼。
2: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谢，拜拜。
1: 哎、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滴往落，
0: 伊
1: 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出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1: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我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甲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1: 嘿啊啊啊！伊还袂出世，我伫咧叫我食迄只，讲人工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0: 哈，你个 Q 高个做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侪拢买一档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个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当食咧学会学，咧
0: 学军
1: 中食。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啦。
1: 种大罐了食，爱当啊做油菜的是，反倒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一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组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给你。
0: 哦，囡仔安尼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会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妈后爸要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五十二周年啦吼，52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斗下斗手吼，咱来即摆阁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床，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淡环环的，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这卡甲藏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不对？系啊，咱这再当的，咱这哪个再当塞个起来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若要担担担担载哦，担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逛也袂赢，捞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没。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多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个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个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啥物事？咱食了是咱个功能退化，啊，因为也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啥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那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痛嘞，中耳炎痛到吼，你暗时你无咋困，因为离咱脑足近嘞啊，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机咧轰轰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咋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吼，扁桃体佫发炎，吼，安尼哦，咱讲先低保赔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若有心的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侵犯就是啊，输了着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无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要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生，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烟熏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吹。都吹的第二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咱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哦。有咱即只粉红草宝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欢送，卡电话等，卡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啊，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啊来询问，啊咧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客啊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迄做可贵的吼，做保守吼，哎，用送的多哦。你老咧定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啦好啉，下当啉，咱爸爸坐去办活动，你就知道。哎呦，今日爱金杯，爱金杯吼。后来阿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甲阮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拢甲卡起阮多吼，咱转台啦，转所收听拢卡起阮多，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拢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明龙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3-3，体育药局在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个是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嫁，我今80几啊。
0: 哦，你80几岁，佮会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
1: 住，
0: 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啊嘞，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嘞，对无？啊，我今仔日食2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嘞，对无？嘿，小朋友足够感冒诶，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哪里热？热着有无？热着你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玻璃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嘿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洗白衣诶衫。
0: 哦，洗白衫，哦，还足热呀！
3: 伊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结偌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啦。捌有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搁灌两罐鸡啊，外跑啊！
0: 哦，够好诶，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话吼，做好吼。
3: 哎呀，
4: 伊拢讲
3: 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哦。真正即不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5: 个，
0: 会挂。
5: 啊，顺肠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甲真吼，都拢毋捌啦。
0: 真诶啦。
6: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6: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6: 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着、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蛮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6: 嘿，
0: 哦，做好用的，做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来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胃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着穿裤体来做环保，让我们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咧，安尼白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即马独居的阶级咧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还还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而家而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啊，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冇搞刷啥，冇叫干掉嘞，咱都无后壁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焰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火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果啊，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啊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出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尼行啊行，感觉吼，啊巴肚啊枵，阿爸做喙大。阿普德想讲，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下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只要来休一下，伫个大树卡遐，吼，伫个大树卡遐时阵，都啊看咧吼，因个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普德个个阿兰讲，阿兰阿无吼，你个个画，画讲一只瓜啊当互咱食。哦，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砍安尼啦。哦，阿阿兰就跪啊，阿兰伊跪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瓜啊。阿阿兰就行过，行挖吼，行挖这个种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瓜啊当西下一粒瓜啊，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鸡砍，阿个兼鸡腰安尼。啊！伊嘛是做善业，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伊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好，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佮甲骂，啊，佮甲骗上，啊，骂恶人，哟。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种，唔系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互伊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发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鸡啊，分无，啊，佫用骂，用骗相，啊，佫也赶。尾仔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仔开啊，伊就倒来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仔迄个查某人吼，甲骂，伊即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吼，佛陀怎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甲对吼，即个家业吼，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卖啊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遵照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吼，一个双手合十吼，来问候企业呢。我靠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歹声少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甲嫌嫌伊就走安尼呢，我热心呢，都唔插荷兰。哎，啊，即卖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国外做工课。看了切叶了后，吼、哦，等到一走过来，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切叶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恁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啊，这切叶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一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吼、哦！我决心紧走的，走远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强放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做怀疑的心哦，转惊蛋甲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了，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看我发现说，哎呦，那是对的草，跟发现旁边死一只鸟啊，哦，但是这只鸟在草的，有够草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的草，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父啊，这个比丘尼啊，他就鼻子顶了啊，哦，啊，鼻子顶了，啊，还拿来念，哦，就是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虫，哦，臭甲恁够臭的，鼻仔顶了我吼，好、哦、啊，面像歹干，我先就做一招，好、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行了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一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甲恁啊，面像做歹。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来，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是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吃，脚步停落来，伊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瓜瓜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瓜瓜的鼻丘，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阿难，伊听过鸟啊吼，足搞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即个迦叶吼，甲即个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种西瓜、收获的西瓜园，而这个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到家业伊就足欢喜，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个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资源呐，跟这资粮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靠向前行。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这世果嘛。所以这个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安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间甲伊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生意，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过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过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现吧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现诶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哪里无着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即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留我下，一调研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正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一工，我唔甘未，咱唔甘未，
2: 少一个，找你做一工。
0: 哎呦，少一个，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啊，你去甲调用提倒后嘿！好，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嗯，谢谢。那咱的经常忙，今忙常常滚哦，进前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呢。有帮啊电话卡干嘞，啊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嘛是按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咱你家看哦，今日咱嘞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来讲，我车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今日有帮讲，今日有帮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哎呀可以。哦，你得甲有帮啊按，会记啊有按算，咱就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3: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3: 对啊，啊，我拢食，遐吃个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3: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清高精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3: 啊，感冒吼，食食零高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3: 嘿啊！
0: 真嘞真嘞，
3: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3: 嘿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3: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喏，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家个来讲，阿听嘞吼。
3: 安叫。
0: 喂。
3: 哦，你也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3: 好，大家好，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3: 安吉。
0: 好。好，拜拜。
4: 就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4: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4: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4: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4: 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4: 跟你好，
0: 真的，
4: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4: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遐果酱，食这东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的。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迄无食着，唔知人个着零脂两千担啊，对唔对吼？
4: 系啊。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的，你个。
4: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4: 嗯，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嗯，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着有交保守有无？拢再次谢谢大家。哦，伫个咱的德力林国健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袂困，然后透暝也袂困。两天鼻仔塌掉的，好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凌空脚桥，就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转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冬搁一冬安尼嘛？唔通？咱即毛听咱得力林国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爱啉，爱甲关灯爱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白族老二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就有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嘞。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了再回来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厝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吼，以上广告，吼，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摕做圆啊，去圆啊啉，去圆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生痘痘软胶胶，有食有补爽，有食你啊知，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真尼好，灵芝点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那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 片，拢咧用这台，哦，啊因咱较唔知情，我白先不管左囝，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安怎左囝讲这只哦 ，Pink Lady 吼，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卖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阁吼，安尼阁兼送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托金面哦，论吧，好，好，好，好，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节末炎呐，吼、哦，上有够上诶。徐天博士，迄时只可能呐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嗯，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节末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的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若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啊。噶若体内体质息息相关，是毋是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就是相当咱常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成分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常常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开讲分享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是锐锐，即马未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一点，偌少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热就是两粒目睭啊，哦，上干嘞，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到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到会畏光嘞，嘿，啊热到佫会畏光，爱流目油，爱目油爱水水点啊，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多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热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直热嘛？无热都就肿啊，对骨头入面呀！哎呦，迄叫我两个目睭红，讲讲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的吼，也是不晓得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呵呵，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咧调理，讲咧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安那，肝木，吼、哦，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肿、痒、疼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若真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去试食看啦吼，有食你个知有补松吼。迄、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吼、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调，吼、哦。即、这个中医讲，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对体质根本落来调，吼、哦，爱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博士迄认证过敏性，吼、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
食到又高档换一只。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好，安尼喂，几啊百万只，呵呵，几啊百万只，销够大大，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食好食。恁都话吹出来，唔捌食过，紧来食，你个知吼？哎、哦，过去那只简单哦，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欢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脚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喎。好啊，同款款提这样捞一样，提样摸一样，逐摆等下就，哎呦，像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阿娘讲，阿姨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款款，同款款，对唔对？晓啦。咱就咱拿这咱这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我甲看袂，顶悬个贴来倒啦，车一车倒来厝个吼，好，若看咱只粉红草包，你会喙笑兼目笑，太方便嘞！坦白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会好处呢。你看哦，这个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商帮伊，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这人济所在。像我就去那个

即卡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伊个长咧，长度四十三公分，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寒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着买东买西，手啊寒东寒西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诶冷诶，大包细包个落落咱即卡诶宽度吼，甲落落，啊，即寒甲盖起来，安尼着通个拖。啊，咱个脸也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嘞，就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己关咧锁嘞，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嘞，吼，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按落落来，吼，就变底啊，有无？吼，该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即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來，哦，有够好耍个，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钟啊，扛起咧，倒，吼，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來，哦，即个跨度是够赞个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一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一卡吼载阮天顶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一卡。伊家年家弄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暖落来。了后，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起了就得。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赞无赞？即我打起价呢，咱即我买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也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真好用啦，啊，足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咧送这份心意吼，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佮如意吼，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吼，咱有只卡咧送，唔免佮挂咧手。哦，啊！咱读较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的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勿紧。你事先落落即卡甲落落，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啦，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哎，这爱记走落落落倒，你都袂记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忙哪减四个啦。谢谢，那你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甲到，何必啊？我都车站较方便嘞，甲药房讲车站，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订，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卡来现场帮你按算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到您家去，无得收运费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
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顺利。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我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龙卷风。

0: 好，感恩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对者呢，咱助理甲我更正，好个在，好个在，你有甲我更正。虽然这样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袂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汤汽油加一支番仔火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
1: 较早细汉对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对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
1: 来啦。
0: 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戏吼，演员诶，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诶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抬来抬去，骂来骂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有
0: 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哦，一个大企业家，哈、哦、啊，拍落了后，哈、哦，几百亿都几百亿，哈、哦，几工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即马呢吼，搁比以前搁较大尾，那、啊、这个看呢吼，真正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爬起啦，啊是要安那讲呢吼？安尼拍落了后呢吼，足紧的哦吼，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哦，一阵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咧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些观众啊，哦，所以袂使讲迄个我个人吼，哎、哦，其实呢，足侪阿爸阿母啊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盘过着因呢吼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的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基本上是完全不看。我觉得哈，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哎、欸，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哈差不多超过
1: 十，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唔捌看过八点档啊。因为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超过十五年左右，一定要你就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的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吼，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吼，没迄个美国书展呐，嘿，没有美国书展去看迄个八点档吼。好，来一句感恩呢，哈、哦，一句感恩呢，一路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我当 Google。
0: 阿妹，嘿，来，甲恁讲，已经呢，吼、哦，二十五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哈、哦，是伫2004年，起码2026哈、哦、啊，所以呢，哈、哦，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啦，时间在扩增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哈、哦，当初啊，21年前，红遍全台湾全国，熟悉哈的人。还表示我超过30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的人吼，已经超过着30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啊。即马咧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着酬劳，摕着警察局拍着。反诈骗的影片，方程的影片内底呢，吼，提醒着大家接到自称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情，我是你的朋友，这些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要冷静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情吗？感恩呢？ 你呢吼、哦，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袂见招你。好，这个本土剧呢，哈，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更风》，演到呢，哈，这个啊，歹查某，哈，叶美琪，哈，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呢，感恩呢，哈，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哈，翻白眼，哈，啊，瞪小眼，哎，这吼，已经嘞吼，超过30岁拢知影吼，目无看，阿爸母也嘛有咧看哈。啊，这个网友哈，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一分钟来对嘞哈，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哈，讲77届，这种洗脑的影片嘞哈，整个大爆红哈。啊，方程当年咧拍戏的时阵嘞哈。伊个作息，吼、哦，加着呢，地下室，吼、哦，伊这个是，因个摄影片、摄影棚呢，吼、哦，伊环境导致着呢，重金属中毒，所以呢，吼、哦，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吼、哦，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吼、哦，现在已经呢，吼、哦，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吧，你刚挂掉啦，系啊，系啊，都拄啊好啦，吼、哦，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敲电话机吧，伊要搞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讲消掉哈、哦，来敲电话机吧，哈、哦、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哈，搁顶卡，今仔日的薪水甲扣掉哈、哦，今仔日甲助理的薪水扣掉，你今仔来甲公司做义工，因为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吼，拢对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搁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五组啦，
1: 啊吼，系，
0: 对啊，今麦咧办宴会哈，啊，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对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即句感恩咧。哦，感恩的你就真正甲挂掉，你赔咧上啊你。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你有事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热天呢吼，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吼，你若要去山边吼啊山顶耍水的吼，特别爱注意冰冻吼，冰冻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吼溺水身亡。5天内底都有2站，5天内底都有2站。天气渐渐热，哈、哦，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哈、哦，已经嘞哈、哦、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伫阮屏东哈、哦、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伫漳下埔传出着公安啦，哈、哦，有人嘞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大姐，
2: 海生，
0: 哟，
2: 我来五组哈，
0: 好，要五组哈，啊，明仔再收啦哈，
2: 好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过来宝宝登机，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啊。那不止讲已经侵犯到呢原住民哈的圣地，更加呢哈诶所潜藏就是安全哈诶这个问题呀、啊。第一。个月吼，这个月的初一，正一个25岁吼，诶，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好5天尔， 哈、哦，五天俩，一礼拜来啦，两站，哈、哦，两站，站呢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到啊，哈、哦，民众有台下呢，哈、哦，啊，爱耍水的，会晓游泳的，哈、哦，喜欢啊、这个大自然，哈、哦，那个泉水，哈、哦，又个清凉，空气又个好，哈、哦，啊，个水呢，哈、哦，会使讲足清气，哈、哦，足清气，啊，所以讲呢，哈、哦，你看哦，哈、哦，即个。这个生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生水吼，啊有当时那个水啊吼，伤过浊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而且呢，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若爱去户外生水，还是讲呢吼，游泳池，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呢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呢，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像我袂晓游泳吼，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每年吼落水，无论讲你伫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山沟啊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得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伫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就插落水啊，迄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上呢，咱化相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晓游泳哦。一时呢吼，因为落去呢救筋吼，还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介好吼，那一定要做这一些活动呢，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的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的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呢吼，那都要好有安排到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的，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啊，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像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啊啰嗦小垮哦，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哦。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3: 啊你好，
0: 嘿，
3: 迄个我高清的叫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念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嬷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吼，最近呐，规家伙啊，少少的吼，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吼。啊，委托予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己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工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互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嘞，这个86岁阿嬷，吼，到底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好的温暖啊，低收唔达到高收温哈，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不断哈，在想着讲吼，伊中立的旧厝老家。喂，财政你好，
4: 财政，
0: 啊喂，
4: 嘿，
0: 美珠姐，
4: 妈在哈，
0: 嘿
4: 嘿，你今日搞我夹妈在我收着，
0: 好啊，
4: 好，嘿嘿，一个大组的，
0: 嘿，大组要一组去。哎，能几组呀？
4: 几组，
0: 好，几组，安尼高清，安尼等下压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好啊，那里哈，暗时啊，哈，大家吃饱饭，9点外哈啊，这个86岁哦，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哈，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哈，从安尼酸出来呢，酸出来哇哈啊，当下呀，人哦，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声啦，走胖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86岁的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嘞中立吼，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结果啊吼，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附近去吹掉，警方吼这几工啊，咱 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汤圆节嘛咧落雨，警方咧吼，就是安那吼，咧南朝雨去吹，哇，这个老大人吼，伊又判见咧，啊，这些过遐尼啊侪岁啊吼，咱大人咧吼，啊，雨都已经咧无啥会堪接啦，而且咧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八十六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九点五啊。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嘞，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嘞吼，哦，足积极也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79巷附近呐、啊。哦，一个吼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阮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哇，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安尼吼去拱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卡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那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该再等于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伊，救该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个亲情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那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厝内底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安尼吼，他们的行为吼，哎，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24小时拢对伫伊个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个就溜出去啊。我讲吼，人讲啊，阮阿母啊，细汉拢讲啊，哎，甘愿咧打人一招米，无爱咧，惹人一个囡仔屁。啊，即卖咧吼，老大人吼，同款啦。这咧，我感觉伊个亲情嘛是咧吼，足有勇气诶，互伊咧寄在他们家吼。八十六岁啊，有当时咧吼，我看到迄相片，嘛是安尼真老啊吼，啊举一个迄、那个助行器吼，甲看开，哎，也是呢吼，那个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头下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哦、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家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啊那袂当体谅嘞，要如何啊？
5: 七、六、五。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咱那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要定几组吼，啥物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一组就赚三千啊！买愈侪，收愈侪，买愈侪，赚愈侪。比即马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财政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一组
0: 好。好，办宴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哟、哦、来哟、哦，进来进来哦，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1: 要请教你啦。
0: 好，安尼你等。
1: 哎，
0: 那等来。

0: 孙孙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孙孙孙天然的哦哈，唔是药啊比药啊也搁较好啊，那呢对只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在这过程当中，就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行一行，甲咱的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那咧喘气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牙开较酸，牙开较痛，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等下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伤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诶，要验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开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落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诶，咱就唔好乌白开啊，安尼怎样吼？0800-7766-99-0800-7766-99都加大哥哈，得问讲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经啊啦哈，啊拢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这个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啊病，哈，老人啊病啊，22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买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哎、
0: 欸，
1: 大、你二十号在上几座
0: 号
1: 啊？
0: 好，二十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你讲海洋健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今嘛食了是安那？
2: 古未落呀，古未落呀。
0: 你以前阿未食古未落？
2: 系啊，系哦。今嘛食个古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这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哦。
2: 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炒年瓜。
0: 炒年瓜，啊，你有食其他诶啥？产品无啊？
2: 啊，食了无
0: 啊？食了无啊？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会久啊？
2: 我会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安尼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卖会久。我讲你遐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这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
0: 哦，气血啦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好、哦、对吼。
2: 嗯，
0: 好，
2: 安尼。即马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即马会久的迄落。
0: 安尼你爱请我哈，你爱请我哈。
2: OK， 倒有啥问题？
0: 哦，好。我借问诶吼，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拢瞬间拢笑，拢要困啊，困未起个。
0: 对呀，生
3: 病药安尼。
0: 嘿，对呀，生甲困未起。
3: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3: 嗯。
0: 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生甲脚床头安尼拢困未起哦。
3: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呢？
3: 啊，即马伫遮食食诶吼，即两日啊伫遮食食，我拢一困就足好困啊。
0: 就足好困。
3: 嗯，佫较袂酸安尼。
0: 哦，较袂酸，那较袂酸吼，啊较袂。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全通足好哈。
3: 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食无？
3: 即啊，我嘛买来食，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吼、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以前捌食过，你就知影。海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食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3: 系啊，
0: 嘿，好哈，好。好嗯安尼恭喜你哦，哈！你海王精全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迄 阵也未食，是我是迄阵是就是换卡头乌啊，两卡拢啊，啊两卡拢换吼，我搁离囡仔吼，搁迄个迄个厨刀吼，啊搁迄个正卡的刀关骨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等下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马换两只卡的卡板吼，拢痛啊要死啊伊啊，
0: 嗯，
4: 啊食食恁迄微微啊条的吼，食足济啦，食啊好吼，拢食无好啊，痛啊。拢听个个状况，啊，逻辑我就是会知听有些了个听的下，
0: 嘿，
4: 我想讲，哦，啊无人大家咧不拢遐好，啊叫做啊来食看卖啊，
0: 嘿嘿嘿，
4: 啊。现在哦，今麦咧行咯，恁内面咧行咯，我煞唔免乖啊。
0: 吼、哦，本来伫厝内，伫厝内底咧行嘛，爱行乖啊。
4: 哎，
0: 啊，今麦唔免行乖啊。
4: 今麦唔免行乖啊，安尼聊聊行，聊聊啊行安尼啦。啊，我若出吼，阮头先拢讲叫我乖啊，就爱行咧。
0: 哎，对对对对。
4: 乖来行，哎啦，讲叫我出去乖啊，爱行本啊，多嘿。
0: 外口的涂骹较无平，啊，行一个乖啊较安全，嘿。
4: 嘿嘿嘿。
0: 好，
4: 啊，我恁内面我是拢无咧行乖啊，今麦无咧行乖啊。
0: 哦、大姐、哦、你敢讲你、欸、你住伫对啊什么人敢讲一个
4: 我住伫台南啊我住台南、哦、啊我叫做金銮啊
0: 吼、哦、金銮姐嘿对好安尼讲得无量哦哈、嗯、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上刷做嘴暖讲得哦谢谢以上广告喂财珍你好
5: 喂你早
0: 哎苏梅姐
5: 哎、欸、我一组
0: 好要一组吼明仔载啦吼
5: 哦、
0: 好好等你哦吼来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咱这部进行当中啊你哪家好吼有好消息要背开做嘴暖功德欢迎要点讲要做嘴暖功德的隆重卡去算0800-77-66-99把人吃好啊你就吃得好齁把人吃到会饿了啊你赶快齁我来给咱饿了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嘴暖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义啦。
0: 嗨，明义姐。
1: 我阿做订五组嘛，对不？
0: 嗨，对。
1: 啊，我订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最佳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等我啊，大哥，等呢。
1: 我头一过，我先甲你点一道嘞。
0: 好，好，来二线先甲接一下，今嘛搬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0: 身躯软海海，拢无力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呐、啊，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你讲放安海怎么俗三千哦？
0: 对啊，八罐啊，一罐我哎咯千五啊，啊八罐爱万二呀，啊怎么八罐九千啊？
1: 哦，嘿，我等下我看啦，我再考你。
0: 好，看要几组，想看卖哈，哈，好好，等下卡好，好，谢谢，等一下再打哈、哦，统计一下，统计一下哈、哦，啊，算看卖，咱今嘛嘞，吼，厝内底一个几组哈、哦，啊，食个嘞，咱后一回办宴会哈、哦，啊，偌久后一回才会办宴会，你得掠半当分啦，掠半当分，哈、哦，掠半当分，安尼。这样子，吼、哦，这样子等于当家家熬一回办宴会。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好，
0: 嘿，
2: 等我请问你哈，
0: 嘿，
2: 你个一组会当食偌久？
0: 一组哈、哦，一组你呐，安尼吼叫三顿食，吼、哦，一组四十天。
2: 一周四十公
0: 诶，嗯，啊，但是咧吼，食迄个效果诶哦，唔是食粗饱诶哦，
2: 够辛苦食四十公
0: 诶。啊，你要食足侪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侪项加加的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这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呢。
2: 就唔是我问你，就是迄做做迄，
0: 嘿呐，
2: 做迄，
0: 嘿对，
2: 四十公尔。
0: 无啦，你我甲你讲啦，都爱食迄个效果出来啦。
2: 对啊，我是问你啊。
0: 对啊，啊，即马我着安尼甲你讲啊。
2: 四十公尔。
0: 四十公唔四十公尔，你若加听四十公，看你要安那过。这个食吼，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个遐尔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啊，我讲过吼，咱嘞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哈，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各有人嘞吼，各食加强诶，为什么因愿意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侪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你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耳仔钝，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尔啊真呢。咱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足诶。伊讲咧吼，才真，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从阮那个 B 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啊，什么货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搁较省。两项食食搁较省，啊吸收搁较好，啊调整个部分吼，搁呢较济，啊就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啊、咱个吼、哦、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哦，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呢吼，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德啦，吼、哦、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哦，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些病痛嘞吼、哦。你只打电话吼，一年呐，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嘞吼、哦，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关，也免过健嘞，也免。食钙质的，阿免食钙质的，阿免食过筋咯，免食过目睭，免食过心脏，免食嘞吼降血压的，阿免食降糖尿病啊，阿免食迄落啥吼，迄什么讲要过好水的吼、哦，你着安尼两行好吸收，爱也是伊的成分，爱也嘞吼是伊的纯度，爱也是伊的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哦，伊的含量上介悬的，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哦，吼、哦、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吼、哦，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吼、哦，这个西半部以上。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 这个东部吼，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七种呢，季节的时阵然后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个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这个积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咱家吼落雨落干呢吼，我迄个因为我的衣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工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底下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吼，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嘞！我的椅子竟然嘞吼，噗出来，还真正嘞吼是潮湿哎。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欸，
3: 你讲会使这么定嘛吼？
0: 嘿，
3: 到八千，
0: 高千，哎、欸，一组高千啊，咪八千，八管高千嘿。
3: 对啦。
0: 哎，阿贵得要收会使。
3: 五月二九
0: 哈，啊，你电话加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定啦，啊日期啦，安尼较袂晓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甲二十到十几啊，你二十过呢，到甲半暝十二点过，吼，隔天我来上班，你搁要定，咱就无法度用办宴会的活动啊，所以呢，行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于亚凯卡回通0800-77-6699。对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个个无力而度过。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尘嘛吼，总爱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的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呢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哦，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個，吼、哦，咱咧讲个透南风，吼、哦，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吼、哦，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哦，咱个冰箱外口有哪会呢？一寡咱个老瓜，吼、哦，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哦，这个臭扑鼻，迄是咱个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诶内底都有臭扑鼻啊，咱体内嘛有臭扑鼻，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尔。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若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若伤过重，会生歹物啊无？会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咧？吼啊，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哈啊，今日去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哈，佮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去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记得吃好，爱避开甲咱做嘴烂功德哦。0800-77-6699。

月游四海，朋友斗阵搁慷慨，永远是笑嗨嗨。点点来苦叫做出钱不方财，哪遇到三车的人拢总一直开，真正飘撇

出钱不风灾，哪遇到三车的人拢总一直开，真正漂泊

气会那无通你食生蛋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那个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骨啦十担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政你这安尼两行足神奇个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个吼，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罐咧骨啦十担个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哦，啊总铺会惊食到，啊那吐水也讲惊裂到，其实咧。哦，即马哦，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哦、啊，医生咧吼，安、哦、尼、啊、一直消炎止疼，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呢吼，嘛、哦、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马医生呐看到一种老毛病，吼、哦。头壳莫得烧啦，吼、哦，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哦，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带路鸡无带好行，那什么通通一样。

0: 人民拢在听，
1: 好、
0: 哦，我心思听到有哦。啊，我食你个，嗯，我讲食两礼拜，卡我阿婶咧讲食两礼拜，我咪食两礼拜去了。
1: 是，
0: 哎、欸，有较好呢。
1: 安尼吼，
0: 困嘛，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啊，继续好困，较袂困，伊就搁听较袂困呢。
1: 好、
0: 哦，谢谢先生，真正我互你救到了。
1: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总啊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0: 无在床困啊，即卖无在困，我是想讲，诶、欸，外口打掉播放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1: 哦，是哦。
0: 欸，你若敢若救到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予医生看，到底要予啥物人看嘛，唔知。
1: 嘿，
0: 现在你个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72岁了。
1: 哦，72岁啊，
0: 嘿。我从来吼，唔捌卖过药房个药
1: 啊。啊，第一届甲我买，
0: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嘛有福气。
1: 啊，对。
0: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1: 哦，拢做柜台。
0: 啊，囡仔大丁有哦，啊，先生佫无啥爱斗做有哦。
1: 嘿。
0: 哦，我拖者也冇翘去诶。
1: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
2: 我这个手镯哈、哦，30年前有去听过了，讲，哎，奇怪，听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1: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1: 不要紧，今嘛咧做健检功德，
2: 台湾金甲迄个能叫啊，
1: 加油哈，
2: 哎，就这手镯地方够生冷钢，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那串体，
1: 嘿，对，
2: 那个粘连，那个怕痛的款，
1: 是，
2: 好、哦，嗯，开始。很神奇啦，
1: 很神奇哈、
2: 哦啊！所以很感谢哈、哦，台中东安尼苦口婆心安尼哦，弄个即个观众，即个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那个量、迄、那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1: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1: 嗯，
2: 哦，啊，袂使急的，
1: 系袂使，
2: 一定要 patient， 要有耐心，
1: 真的，
2: 确实真，
1: 系，
2: 好、哦，
1: 啊，就讲哦，你迄个骨正正，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30年咧，
1: 30年啊，30年的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开小开，佮会卡通哈，
2: 感谢，
1: 恭喜你。
2: 啊，那个目睭嘛，有较金啦。
1: 哦，安尼哦，那
2: 个灰纹症嘛改善。
1: 哦，是，恭喜恭喜，好，感谢，
2: 好，
1: 再见，拜拜。你海王精神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3: 安那好我讲啊哈。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药啊哈，迄食过经过咧，食有够侪拢无效。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呢，我就甲买来食。迄食食，即脚行到像飞咧。
1: 哎，
3: 行到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食，阮头咧行到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1: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吼循环也无好，你诶。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3: 讲即马走路拢像用背。
1: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3: 你问我，我讲过你也食小樽几多？哎，我嘛不分钱唔食，我哦，伊拢6点到8点哦，几多有够有效。
1: 真诶，吼，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咧，对不对？啊，佮有够简单。两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地找呀啦！
3: 嗯，真够好，我拢改广告嘞。
1: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
3: 好，
1: 再来啦。吼、哦，买爱买多啦，买食爱食多啦，买开钱嘞爱食有效的啦，吼、哦，无效的呢，吼、哦，你食食嘞，吼、哦，安尼10项20项，吼、哦，30项，看下嘞有效的食两项啊，吼、哦，无效的食食规车汤是有啥物路用嘞，巴肚嘞当作药毒，啊，佮开着冤枉钱，吼、哦，啊，你年纪啊愈来愈侪，迄、那个病啊绝对袂使拖嘞，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咱三高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拢总会使。找无遮尼啊好，遮尼啊顺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减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咧吼，有哪足甘诶，当作家己诶囡仔，诶20米诶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甲安尼避开甲咱做嘴软功德。所以呢吼，来免怀疑，第惊死诶，放诶惊背吼，老钱咧连工拿咧吼，请外头送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就咧吼即阵。 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着呢，吼，身体上、产品面，吼，第一届要来购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加好到小报到公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哈、哦。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哈，一样同样的标准。哎，一视同仁，对，来高火等待刚香哦，谢谢。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杯。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哈克啊，也唔走哦。
10: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啊，麦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妹、食龟胖的、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货啊。无呢吼，遐尼啊济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伫遐得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伫遐呢吼，安尼是咧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客。啊，阁未开到冤枉钱诶！啊，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哈、啊，每一个人拢甲咱举大头要讲赞，俄罗加会得志，俄罗加会得志。即马呢吼，咱咧办宴会活动，办宴会，办宴会吼，真云三不变啊，皇帝嘛欠苦银对吧？吼，先定先赢，先定先赢。啊，若要压日期诶，即马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起飞！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诶，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最爱听到这个声啦，这个声什么声？放烟火声。来放烟火呢，吼，就是呢买一组，吼，会当省3000，啊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寄一组。
0: 放烟火。
1: 哎，放烟火，啊，迄个吼，我来讲。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好，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个，总共两组啦，哈。
1: 无啦，无一组。
0: 好，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哈，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哈，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啊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欧鸟哥啊、欧鸟姐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
2: 好啊。我来直接去学了，我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落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落黑猫赞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匠，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得听着精气神，年纪侪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瘀吼，一定爱活血化瘀。咱今仔日呢吼得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伤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的吼，就是咱的体内湿气伤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呢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呢吼，走路脚呢吼，荡荡呢，啊，头壳晕晕呢，啊，囡仔是谁？吼、哦？的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阿姊桑啊，阿伯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着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即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啊，吼、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呀。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伊、哦、的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搁说了起来吼、哦，他也申请钱申请未到。好，当然啦、啊、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伤过重，咱来讲讲，厝内底有除湿机。啊，咱来体内嘞，体内呢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伤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伤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的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呢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哦、热，迄是即马阿袂大热呢。迄若热，你无吹冷气，敢袂堪袂？所以呢，吼、哦，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哦、差不多几乎啊，一工啦24小时吼、哦，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着呢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啊，开车嘛开冷气，
0: 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 哎，太好吃了！我说的起呢，哈，水果，哈，哦，食咖的过量，其实呢，哈，水果、青菜拢是足好的纤维质，但是你食咖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马吼，迄往来好好吃哦，又个甜，哈，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哈，个足赞嘞！啊，迄个鸡啊，哈，啊，小鱼啊啦，西瓜啦，哈，吼，哎，哦，好好吃哦，个。有啦，就是哦，你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啦，哦，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袂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袂咧甲咱听，啊，我这吼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来去到吼，迄落阮迄客服部遐，也毋知倒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一摆叫到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甲我操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哦，甜啦，吼、哦，哎，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同款意思，哦，迄食冰的有哪是呢？它会吼、哦、失去积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啊，嗯，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来去挥挥三折，你去做歹，才会惹祸上身。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哦，它就是呢很糟糕。连讲嘞吼，食老，伊就甲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有咧保养，
0: 哦，有咧保养吼，哎、欸，真正吼、哦，你也看吼、哦，我。到现在哦，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东西。哎，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手摇饮的人啦，台湾的吼，咸酥鸡吼上盖济，过来吼，迄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吼，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咧，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尔。你连带即马，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的，少年人无比老人也搁较少，因为咧年纪啦愈来愈侪，咱会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马都啊搁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咧吼，就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啊，今仔日你甲糟蹋身体，连讲身体该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甲咱讲，讲咧吼，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可以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来，这首歌好听哦，哈，一个人恰恰。好、哦，这个人较自由啦，不是这个人恰恰，这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即马呢吼，足侪人拢是一个人，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0: 好，谢谢，感谢哈啊！八卦咱拿电话卡拍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八卦的时阵卡电话进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价格定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个机会和咱做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吃好一定嘞哈！爱到小报，到广告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当然啦，哈啊，吃就是安那，人嘞一年一年老，分分秒秒哈，就是嘞催咱老。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村长哈，一个大姐在咧甲我讲啊，啊，你这两项我绝对袂放，吼，你这两项咧吼，我绝对会对调的，因为在吃，吃来吃过去，也是财政你介绍的这两项上盖赞哈，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谢谢啦，感谢，哦，互恁诶信任值，吼，爱讲财政你讲话做实在，无唔对，好好啊讲，啊实实啊讲，哦，因为安那。用欺骗的无孤等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黄大哥好。
1: 嘿，
0: 哎，你好。
1: 哎呦，做秀办会。
0: 好，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好。
0: 啊，你要当时秀明仔。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MSM 疫情高温两倍，弄过手破尿酸、葡萄糖、氨尿尿、顶脱尿，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喉咙、对中药、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中姜、枸杞、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不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二个就是阳哈，林下药就是阴，人看加做会加，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彩珍哦，
0: 嘿，是啊，
2: 你十二哈，
0: 嘿，
2: 加加一组来，
0: 哦，
2: 啊，哥十九哈，
0: 嘿。
2: 大座的啊，十二小座的哈、
0: 啊。好、
2: 哦。
0: 哦。嘿。啊，那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啊，好，彩珍来进广告，真正达行好，达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广告。来，咱来试卖者，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还袂救筋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3: 啊，袂食是救，我是开到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哦，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听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筋啦吼。
0: 系、哦。
3: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哦，对
3: 着咱。啊，无咧，食食好哦，尻川长长，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都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
3: 欸嗯？啊，我即摆就卡要做生女啊，我迄款嘞啦。
0: 嘿，
3: 啊袂，
0: 啊个咧正诶，
3: 但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以前本
3: 在变真好啦。
0: 对，以前本来一步一步甲你调啦，哈。
3: 嘿
0: 啊。好，
3: 谢谢哈。
0: 恭喜你哦，哈。
3: 谢谢你。
0: 好，来，你倒一位讲讲一下。
4: 我讲，当大家拢懂啦。因为我食你们产品食真多，
0: 现
4: 在就真的是五六年了。
0: 好好好，
4: 现在是改你们的，
0: 嘿，
4: 人家改你们的，食你海王精甲青通，真的较好。
0: 较好哈，
4: 真的。
0: 对着咱的迄个筋骨络啦，吼，酸痛疼麻痹的，较好用的。
5: 苏尊啊，
0: 哎，苏春妈妈，
5: 拜托你哦，我减九卡，减九三届。
0: 吼，安尼。
5: 啊，我是讲，嘿啦，我是讲，我卡减。
0: 九斤足艰苦吼。
5: 九三届拢，哎呦，拢无困。
0: 唔敢唔敢。
5: 是啦，啊，都会讲。
0: 嗯。
5: 我卡像人讲卡卡变形，我拢无啦，我是会行路啦。
0: 嘿，吼，会行路。嘿。
5: 嘿啦，我食味了，就物件是食足多啦。
0: 吼。
5: 啊，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0: 咱这两行在讲吼，
5: 有咧，
0: 真好吼。
5: 嘿，真好。真好，
0: 嗯，
5: 哇，这是别个玩具最好，我就来讲啊，这物件最好。
0: 嘿嘿，哎，你真气性。
5: 我尴尬，因为我以为这我别我别九十岁啊嘛，
0: 嘿，
5: 我所以啊这物件食得久啊吼，
0: 嘿，
5: 就少年五十几岁食到今嘛，就想我买。
0: 哟，
5: 我中着啊，我这股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吼，
0: 嘿，
5: 啊，身体疼吧，我拢食到今嘛吼，
0: 嗯，
5: 以前钙质是拢有够啊吼，那愈老 是愈退化哈。我肿瘤复合拢会一直退化去啊。
0: 嗯。
5: 那讲话声卖烧声，
0: 对，
5: 嘿，气也无通，
0: 是
5: 肺无够拍入去，
0: 嗯，
5: 直接讲话烧声，
0: 嘿，对。
5: 嗯，安尼是啊，我
0: 礼
5: 拜几礼拜几不较歹，啊，个青光眼啊，唔敢手术，啊，我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目睭吼，看袂到我油啊，
0: 哦，
5: 我有个尴尬，
0: 我尴尬，
5: 我一直老目油啊，我食了你刚刚目睭，吃几下年嘛是照常目白，我嘛只讲我目睭无。
0: 这两行啊，你食咖喱吼，食四五十档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5: 无同款。
6: 哎、欸，蔡总啊！
0: 嘿哟！
6: 哎，你搁加下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哎、okay. ，八人吃的。
6: 无，即马就是要互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阮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听俺两个就伫遐咧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说无，我是家己吃，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这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啊，麻拢毋捌个麻。
0: 哦，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6: 啊，迄手啊吼，叫吼，你看嘞，迄骨科家抓，本来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
6: 啊，到尾吼嘛是食，无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哦，唔知咩那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跌甲腰受疼，啊，到尾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药。我这么吃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吃，
0: 哦，
6: 你嘛爱来吃，我能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吃心情吼，伊我家己先吃，啊，食较好，我这么报一下，爱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6: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都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吹风机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6: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个叫骨科安尼。你阿伯转我甲讲，我听你莫讲话转呀，啊转一下转咧，听伊家定一个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听。
0: 好，安尼。
6: 刚刚困的上听，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看。
0: 都唔捌麻吼，
6: 唔捌麻，阿麻跌着麻袂听，
0: 跌
6: 着你困麻袂听。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6: 对。
0: 老寡钱，吼，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容易，趁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嘞吼，摕恁进前食的啊来比，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啊外行的，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啊这吼安尼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才几十块尔，啊是安那黄金酱鱼才贵，对不对？人讲咧，吼、哦，迄、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无？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王精全通即马咧办宴会，海王精全通咧办宴会，吼、哦、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王精四罐，全通四罐，原价120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就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哦、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吼、哦、都我好微微啊笑，健康加油站，吼、哦、这么的。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搞咱少个，今麦八罐搁较少。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电话继续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有诶，卡森。
0: 哎哟，
7: 我新朋友，我拢有甲你买啊，但是我怎问你哦、喔、嘿？
0: 嘿，
7: 恁遮诶，二
0: 线衔接嘿，诶，
7: 敢有人吼、喔，脚吼、喔，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会好哈、啊？
0: 你生水迄就是吼、喔，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7: 真
0: 的哦，嘿，对，伊个你个就是吼，无讲吼，无眠，啊个吼，你做工课也是行了较忝吼，伊个搭磨磨了有流啊发炎，发炎伊就会积水。
7: 啊，咱来食这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7: 啊，我是讲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7: 食食品嘞。
0: 哎，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7: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讲吼，咱那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介好。啊，但是，
7: 真的哦，嘿，上介好啊。
0: 嘿，对啊，但是这暂时间嘞吼，你较卖行，较卖换的安尼。哦，你那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7: 啊，噶安尼都点遐济，遐袂
0: 少。无啦，唔是，唔是，无啦，唔是叫你点点遐济，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上过头，上过负担，上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坎站啦，袂使上过劳一安尼啦。
7: 哎、
0: 欸，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7: 哟，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呦，
7: 迄两粒，我那现在走来这边，我走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啊呢。
0: 对啊。
7: 痛一点啊，啊，我拢去家揉揉一揉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你迄个大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个气未通，会拍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下走这边，等下走那边。
7: 嘿，啊，你都继续吃就对了。
0: 对，嘿，这喏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喘气，这两项咧喘气足有效的。
7: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吼，啊，即马个咧，哎，即马个咧放烟花啊，那袂爱趁即阵。
7: 有买，
0: 好有买啊，吼。
7: 啊，搁点解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就搁继续搁。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吼。你搁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就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搁食一项、食十项、食一百项拢同款。迄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个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7: 啊，但是你呐。喘气啊，然后
0: 对哦，啊，你像以前食，你食遐尼啊济，迄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7: 真的哦，
0: 嘿，哦，这就喘。啊，你遐个塌胖食，
7: 好塌胖，
0: 嘿，塌胖食，因为吼，这像喘路鸡，咱哪喘气，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瑞食，塌
7: 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啊，中食迄。
0: 无啦，啊，你再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吃。你即马甲别人买迄安尼，
7: 真的哦，
0: 嘿对，哈，嘿对。
7: 哦，好啦，好。是讲啊，伫山顶干做喊你听，什么积水干啦，
0: 因为哦，无听，不是吼，积水无听到尔，什么咧增强啊，什么咧。迄个头毛诶，啥物咧皮肤，我讲食食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个斑咧吼会变较淡，嘿，迄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
7: 你足好，安足有耐力诶，我欣赏你诶个性，足好
0: 诶。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诶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诶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诶人吼，我家。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要开讲。
7: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替你讲个。
0: 好，绝对会，哎，绝对会。
7: 开始咧食，食唔爱食偌久，唔爱食。
0: 啊，不要紧，我讲卖问食偌久，爱讲来食有效无效较重要。
7: 真的哦，
0: 毛病轻重，每一个人无同款啊，年龄嘛无同款啊，对无？哎，好，加油哈！
7: 好，加油！
0: 好，谢谢，好，再见哈！大家加油，加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你彩珍啊？
0: 嘿，
8: 你有啊，四组啊，一组几啊？
0: 四组啊，一组5000。
8: 啊，进大组啊，安尼啊，四组啊，无减啊。
0: 啊，四组啊，已经甲你减啊呢。哎，平常时啊，人是拢冤家呢。拄啊好，咱家吼，规年透冬，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呢。
8: 这我知影啦，我在公园啊运动，我要抱人起来啦。
0: 哦，啊，你着叫伊买洗澡啊。
8: 啊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洗澡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8: 我讲你进拄啊只呢，你买洗澡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8: 我惊到安尼，伊讲，哦啊，你迟食晚会，我怎样甲讲？伊讲， 啊，无你先甲叫一个细做啊。
0: 对哇、啊。
8: 伊要食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个人甲问讲，哦，啊，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个人拢感受会到。
8: 对啊，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
0: 嗯，你知影吼？
8: 系
0: 啊你爱甲讲，爱有信心。要有耐性，啊，搁刷落去，那咧只喘气，像你讲啊，咧牙开卡酸，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8: 我因为我爱食拢袂拢无牙，
0: 拢无，
8: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转来，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
0: 去
8: 啊，啊，甲讲重的，啊，起码哦，人要放烟火到二站的
0: 啊。哎呦，对，啊，伊那食啊食了有买，搁个爱对家放烟火才来买安尼。
8: 我讲你了，差不多食正袂歹啊，你家己有感觉啊。
0: 嗯
8: 你要叫，你甲个甲我讲，我甲甲你叫
0: 啊。对，哇，很棒很棒，嘿。
8: 系啊，啊，明仔再过来嘛。
0: 嘿，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大姐讲点无量，讲点无量，哈。我都讲啊，三品。好呢，不是哈、哦，靠主持人哈，家、哦、己咧讲好、啊，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像这大姐，伊、啊、就去来行路，啊，大家就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咧，吼、哦，啊，以前安怎？不是咱家己遮的人感受会到呢，边的人看会到呢，吼、哦，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哈、哦，来，等下个点卡一个好不？0800-77-66-99，你无点卡，我助理吼顺手要来搞我整，哦，迄个姿势，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诶，好来。

0: 有了。喂，彩珍你好。哎，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子嘞。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
0: 哎，苏大哥。
2: 哎，你好。
0: 嘿。
2: 要订迄个
0: 放烟火。
2: 哎。
0: 好，好。
2: 啊，八组。
0: 好，八组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好，祝你健康，谢谢。啊，安尼呢，哈，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得叫。嘛有人甲我讲，讲惊死人才真。啊，你遐是安那吼？大家人客拢安尼，才有钱。我讲吼，这甲有钱无钱呢，无关系啦。为什么甲有钱无钱无关系呢？哈？这个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不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说呢，吼，你两行，啊，你吃全方位的，诶，又来到我，像我拄只吼，咱那个大姐咧讲着吼，世界积水吼，脚头有积水的代志。哎呦，才真，我那罕伫咧听你讲，其实这种的吼，我拢足少咧讲的，啊，就是恁吃好，一定要避开做嘴软讲的。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吼、哦、啊，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吼、哦、啊，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啊，但是呢，吼、哦，肉眼看会到的，肉眼看会到的，迄白头毛、白脏脏，食干呢，吼、哦，迄个乌的比白的也搁较侪，乌白应该看有，吼、哦、啊，翕相开互我看，哎、欸，迄天什么人讲要翕相互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迄个啥，迄个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啊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吼、哦，这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互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哦，为什么无买爱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啊、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呢，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呢吼、哦、感受会到，你望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哦、整个是金的。皮肤呢，吼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吼就是呢健康的色，唔是佮种呢暗沉的色。啊，讲着暗沉吼，脑咧洗油剂的人，精气神咧吼、哦、比较无好吼、哦，啊，咱咧气跟血营养的部分吼、哦，你咧食，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啊，洗油剂等来咧吼，人嘛较袂忝、较袂酸吼，迄、哦、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欸。
3: 小
0: 珍，哟，伫遮。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哈。
3: 对。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点那个卡，0800776699，安尼啦，哎，讲讲的咧吼，有效的吼，啊，重点。讲的听的累吼，都听的累啦吼。啊，那无效的呢吼，你讲的吼，搁较搞讲，搁叫神来讲吼，要当来食，那无效呢吼，两间呀都拍清啊。啊，为什么呢吼？咱在食，食到呢吼，某食到好，阿阿在食吼，阿孙也在食，阿囝也在食，阿新妇也在食。你亲像吼，阮西港啊，迄黄档的。唔当个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因囝食吼，啊因新妇吼，安尼叫因食，食，真正这两项最好个。啊，我咧吼，这个银中大哥，你看咯、哦，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咧，吼、哦，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哎呀，吼，拢甲我叫呢，人要叫的吼，拢叫伊大叫，吼，伊安尼敢若亲像我的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2: 喂，
0: 有大姐，
2: 有，
0: 有，嘿，有啊，哦，你要叫会，要叫放烟火哈，
1: 我们叫四组啦，
0: 好，要叫四组哈，啊，明仔再收好吧，
1: 再收好吧， 好啦，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只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吼，咱家己的主觉症状，你也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个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亲像迄个孙悟空吼，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甲本来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度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家己啊，吼、哦、都困醒一个。啊，一大股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上过重。过来先接电话，我系财政你好。
4: 哎，
0: 彩珍啊！哎，玉燕姐，
4: 要啊，迄、那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堆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堆，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
4: 好好
0: 好，来一线哈，要堆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着哦，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姊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哦，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个白白呢，吼、哦，啊，不偌久伊就个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伤过重，另外就是呢，吼、哦，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的人，因为咧鼻主肌肉，当于咱的湿气呐进入着鼻，你的肌肉就无力，行路就软卡。迄天一个什么人甲我讲，蔡正，我咧行路开种啊，拢会软卡，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唔是呢吼，一般咱咧讲的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的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伫食，如此如此，伫食有食，啊都无惊去，有食啊都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肌肉，爱先按鼻，吼，鼻主肌。

0: 元气大失，让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呢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米的 MSM 二型甲管两百两个索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呢，经过了二型甲均衡蛋壳膜，唔正轻我加好了，特定叫黄芪甘蔗全叫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嘞吼，底下嘞吼，规碗个转几分，哎，油头偌济，油济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济，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咧食。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我问你哦，
0: 好啊，
1: 我有时候测七点要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测血糖，
1: 哎，对，啊，怎么有时候就这么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1: 要降到六九，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六九哦。
1: 嗯，
0: 啊，你三个月一次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1: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够啊，也未去了。
0: 因为
1: 是较悬、哦，电压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哦，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就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1: 未啊，啊，就是昨天。我昨天晚上觉得，哇，一规身有的给他拍到足严，给他亲，搞啊黑黑啊，像我叫他亲那个，哦，好像亲得很彻底耶。
0: 好、哦，很彻底哈、哦，这两天在吃，伊就会给你调整啊，给你亲安尼哈。
1: 对啊，有当时啊，长我感觉长牙出。
0: 这家请假去
1: 咯，
0: 哦，大行拢有请，嘿，我就讲哦，唔免问讲哦，偌济钱食偌久啦，你就甲食呢这两行伊就一行甲你请，一行甲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到宝吼，去捡到金啊钢，去钓到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1: 是好，我昨下感觉哎呦，来拢。有的家庭腰下啦，啊，无得迄落啊，啊，来动都有感觉有家庭，哎，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去抓它。
0: 嘿，就是咱体内吼，接受过侪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啊，一寡药毒啦，吼，啊，佮有咱新陈代谢的这生毒吼，咧甲咱排毒，有诶人会反应较会上着。嗯，
1: 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这、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1: 是啊，我因为我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
1: 嘿，应该是吧？哇塞，哎，伊就叫我要困进前就爱食迄。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吼，你我注意一下吼，嘛袂使老家伤过严重哦，哈。好，
1: 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做者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孙大哥。
2: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2: 对。彩珍呢？
0: 嘿，是我彩珍呢。
2: 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啊，
0: 喂，来啊，
3: 我华姐啦，
0: 好，华姐，
3: 我厝边要订一组，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
3: 好，
0: 谢谢。
3: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着无量，阮华姐真正搞介绍有够侪人诶啦。嘿，食好到小本。嘿，这个讲着无量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吼！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王大哥好。
1: 哎。嘿。我了。
0: 放烟火。
1: 高清的两组。
0: 好，高清的两组，安尼万杯，啊，明仔载好哩，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李大哥。
1: 哎，你刚刚叫起做来啊。
0: 好，高谦阿明阿仔，好吧。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财政，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追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哈，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悬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给好业人吃，因为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吼，因为呐，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吼，好业人呢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天拢会吃老啊，吼，啊，吃老呢，吼，都讲安养院就好啊，安养院呢有一个月10几万呢，吼，啊，嘛，迄个阳春型的3万几块。啊，那有钱的话，吼，你从白家里，大公拢个大饭店，对不对？啊，咱呢，哎，三顿吼，咱得为着三顿呢，为着五斗米折腰呢，咱靠一种吼，本事啊，是不是？啊，就是吃老，大家拢爱面对，吃老，大家拢想未起，你就是呢，量早来吃保养，量早甲吃够健康，健康够快。这是咱的本事，健康不够快，这是咱的本钱，健康够快，这是咱的本领，唔免你麻烦着家里啊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啊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0800-776699，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甲卡，0800-776699。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卡着一通电话，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笼头、乡村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哦，收健康吼，啊，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次，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